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新的一天从早高峰开始，新的一天啊，还是炎炎盛夏的模样啊。昨天，这个全国啊，这个一大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全国啊一大早最高气温前十名几乎都已经被江苏给包揽了。可以说啊，到了下午呢，江苏各地都是一片火热，大部分城市的气温达到了34到37度，不少地区呢都发出了高温预警。那么就包括我县气象局啊，也发出了这个预警信息，预计29号到31号啊，我县大部分镇最高气温将达35度及以上。而这股热浪呢，将预计啊将会持续到8月3号啊，中间的部分地区气温能达到37度以上，再加上空气湿度比较大，人体感觉还是比较闷热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啊。那么在早高峰时段呢，我们首先来继续和大家关注一下主城区的道路通行状况，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实时路况信息，用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这个主城区啊，各条路段基本都处于平稳运行当中，有小范围车流集中的情况。来关注一下在桥东的健康北路与惠泽路的交汇路口啊，有小范围车流集中缓行的现象啊。那么要提示大家的是，在这个早晚高峰时段啊，我们在这个市场周边的人群会比较集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桥西常州南路，常州南路与彭城西路的交汇路口呢，也有小范围车多缓行的情况，具体位置是在观澜名苑小区的东侧路段。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这两天啊，天气确实很热啊，尤其是这个高温时段呢，主要出现在这个中午到下午的这个时段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尽量的避开这个时段，在外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吧啊。说到天气炎热，夏天骑车的朋友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就是可能这个车呢停在外面啊，然后自己在上班呐、啊，或者是这个在这个屋里边办点其他的事情啊，等出门去准备骑车的时候，哇，一屁股坐下去，马上要跳起来的感觉，车座晒得滚烫的啊。有记者呢还曾经实际的这个实地的测量过啊，停在阳光下暴晒一天的黑色车座表面温度能飙到74度，摸上去烫手感明显啊，比常见发热产品的最高温度还要高，坐上去很容易烫伤。

可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啊，觉得哎烫一下，嗯，习惯了适应了就行了啊。还是要有一些干预措施的，因为嗯，不同人群呢，嗯，做这种温度过高的这个坐垫子，对于健康会确实会带来一些影响啊。你像不管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啊，主要接触到的都是我们的这个隐私部位嘛，这个温度过高呢，必然会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风险啊。另外还可能会引发痔疮患者这个疮部的水肿发炎，所以一定要重视啊。如果我们这个车垫子的这个坐垫子的温度确实挺高的，我们可以这样啊，用少量的水呢倒在坐垫上，用手或者是纸巾擦拭几下，可以让这个坐垫快速冷却。另外呢，如果没有水的话啊，我们就直接用手擦拭几次坐垫也能够有效降温的啊。那么高温环境下呢，不光是这个坐垫啊，可能会引发一些小小的健康风险啊，嗯，其他的一些东西呢，也可能会引起健康的问题啊，比如说，嗯，夏天放在车里面的一些不起眼的东西可能会化为定时炸弹呢。比如说无锡的一名男子就曾经将罐装发泡剂遗留在车内，经过太阳暴晒以后呢，这个发泡剂受热发生爆炸，泡沫喷满了整个驾驶室。等他发现的时候，泡沫已经硬化，清理难度极大，所幸啊，事发时车中无人，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除了他用的这个发泡剂啊，有好多东西在车里呢都可能会引发起火或者是爆炸的啊，一定要注意。比如说罐装汽水啊，带气的饮料呢里面多含有二氧化碳气体，高温暴晒后溶解在液体里的二氧化碳析出，如果来回晃动啊，罐内的二氧化碳迅速气化，造成内部压力增大，是有爆炸风险的。还有就是香水啊，千万不要放在车里面。香水呢含有酒精类的易燃液体，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如果直接与明火接触会发生燃烧。另外呢，在太阳暴晒的情况下，部分香水瓶啊还可能形成聚焦效果，如果聚焦在易燃物品上，那是不是就直接烧着了呢？这也非常的危险啊。还有像这个打火机啊，普通打火机的主要成分是液态丁烷，也是易燃易爆的。夏天汽车在密闭环境下，车内温度能达到60-70度啊，很容易引发爆炸。电池类的产品也不要放在车内啊，锂电池化学性质活泼，像现在市面上好多充电宝啊、手机啊、电脑这些这个电子产品啊，它们的电池都是锂电池的性质啊，那么把它们放在高温暴晒的车内呢，容易发生自燃爆炸，尤其是一些三无产品，稳定性就更差了。再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罐装喷雾啊，像什么除臭剂啊、杀虫剂啊、防晒啊，这些喷雾类的产品往往含有丁烷、异丁烷、乙醇等可燃易燃物啊，高温呢会加快瓶内的液体气化，瓶内压力增大，喷雾就会有爆炸风险。除此之外呢，像矿泉水瓶啊、水晶球呀、老花镜啊这些东西啊，随意摆放在车里能晒到太阳的地方，当太阳光、平行光射过这些物品时，会使得光线折射，引发聚焦效应，就会带来引燃车内物品的一个危险的潜伏啊。另外像高温天气下呢，这个石凳啊、儿童塑料滑梯啊这些物品，它们的表面温度啊也能达到60-70度啊，尤其是这个可能家里面暑期啊，有的是这个老年朋友在家带娃，想着带娃出门溜一溜吧啊，我们溜一溜也得选比较凉爽的时段啊，不要在很热的时段外出。你说这个儿童滑梯这些孩童娱乐区啊、玩乐区，这个温度对于孩子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非必要呢不要靠近和使用它。那么高温天气下还有一个方面啊，也是非常危险的，就是电动车充电的安全问题啊。电动车充电呢，我们也得重视起来啊，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会疏忽的一件事。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分享一小段的歌曲，休息一会儿啊，稍后呢和您继续来聊聊这个电动车充电的安全问题。

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电动自行车呢，是好多朋友这个短途代步的首选啊，确实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了违规停放或者是违规充电的问题啊，就可能酿出大祸。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朋友啊，会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放到这个楼道里面来充电啊，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了啊。有一组数据呢，想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电动自行车短路以后，它的电路短路之后呢，30秒就会出现明火，100秒之内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使人窒息死亡。所以这个电动自行车以及电池啊，一旦进入到楼道啊，进楼入户，发生火灾以后呢，将会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一方面呢，电动自行车起火的危害呢，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啊。因为这个电动自行车它的部件呢，大多数都是塑料啊、橡胶还有聚氨酯材料，燃烧过程中呢，会产生大量的硫化氢、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另一方面呢，电动自行车呢，大多是采用锂离子电池，一旦失火啊，燃烧迅猛。3分钟火焰中心温度就能达到1200度，如果是在室内的话，那么室内温度能高达600度。这样的这个前提之下，多数家庭都是没有能力和时间进行有效处置的啊。而且这个锂电池啊，它这个热失控以后啊，就是发生自燃之后呢，不管你是泼水啊，还是用干粉灭火器啊，还是用沙土覆盖啊，都是难以熄灭的。也就是说，要有专业的这个专门的消防人员来进行扑救才可以的啊。

所以说呢，在这里要提示到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这个电动自行车千万不能进入楼道当中啊，尤其是你要把它骑入到楼道当中来进行充电操作的话呢，更是万万不可。那么一般来说，电动自行车啊会有几种比较常见的起火原因啊。一个呢就是过度充电，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原因，也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原因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好多朋友都是怎么操作的啊，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往那儿一停，开始充电，然后就不管它了，等到第二天早上出门再去拔掉，是吧？但是这个有不少电动自行车它没有这个自动断电的一个功能啊，它充电时间过长呢，会导致电池发热、膨胀甚至爆炸。尤其是我们如果买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啊，是三无产品的话，那危险系数更高。再一个就是线路老化的问题啊，这个电动自行车使用时间过长，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引发漏电、接触不良或者是短路。一旦电线发生故障啊，产生的高温很容易引燃车辆的。还有一种情况呢，也是啊，这个好多年轻人会出现这种表现，什么呢？就是改装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

那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还有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那么这些电池的充电电压呢，各不相同，在改装过程中啊，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现象，也是容易引发起火的。所以不要随意的改装，而且这个随意改装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啊，有一些行为就是属于违规改装，一旦被查获呢，是会受到相应的这个处罚的啊。比如说改装或者是改动电动机，使发动机超出原车出厂设置的额定功率，改动或者是拆除限速装置、脚踏骑行设备，拆除车速提示音装置，加装蓄电池或者更换不符合原车出厂设置额定电压的蓄电池，又或者呢是加装散架车棚啊，擅自喷涂安装使用特种车辆专用或者与其相类似的标志图案、警报器、标志等具啊，这些都是属于违规改装的行为。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如果说我们遇到了电动自行车火灾啊，到底是跑还是不跑呢？要关注具体的情况吧。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火灾发生在建筑内啊，那我们要时刻关注火势和烟雾情况，灵活调整逃生策略，要充分利用周围的灭火器啊、消火栓这些消防设施器材，协助扑救初起的火灾。如果火势处于明显失控的状态，大家可以参考这些方式啊。第一就是跑，跑怎么跑呢？如果家里起火啊，没有办法处理，要记住立即逃生。逃生以后，记得关上住户门以及楼梯间的防火门。第二种方式就是不跑，不跑呢，不是说就让你原地不动啊，咱们说的是不要乱跑，像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以及单元门口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发生火灾的时候，如果浓烟封闭住户门，咱们呢要呼叫救援啊，不要盲目的开门逃生。怎么来判断门外是否浓烟蔽户呢？可以啊，最简单的方法呢，可以碰一碰这个门把手，如果门把手或者是门锁温度很高，或者一开门啊就有一阵浓烟啊，咱们就要退守待援。这个时候呢，可以用衣物、床单等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同时呢拨打119报警电话，说清楚被困楼层和房间等重要信息。也可以在靠近窗口的位置，通过打手电筒啊、挥舞衣物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总之呢，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安全使用啊，我们一定要牢记几点啊，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然后呢就是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停放啊，像这个咱们公共门厅啊、疏散走道啊、楼梯间这些位置都不能停放啊，严禁不合规充电啊，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其配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

0: 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最近呢，江苏多地的最高气温啊，就是纷纷上涨啊，非常高，很热。很多家长呢，就选择让孩子宅在家里面避暑啊。而这个同时呢，一批主打居家追高的长高操短视频，

随之在社交平台走红了。这些短视频的这个宣传啊，都是很诱人的，什么一年长高十厘米，四个动作快速长高啊，等等等等的。那么宅家就能长高，真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吗？据专家介绍啊，运动对于身高发育呢确实有积极意义，但是一年追长十厘米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不能被速效话术给收割了。运动呢是健康长高的助力因素，而不是增高药啊。宣称的追高十公分，很可能孩子本身就可以长高九公分啊。话说回来，运动呢虽然不能突破遗传决定的身高范围，也不能保证孩子多长几厘米，但是能帮助优化生长环境，发挥生长潜力啊。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呢，5到17岁儿童青少年平均每天应进行至少60分钟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每周至少3天安排较高强度及强化肌肉骨骼的运动。其实青少年身高增长呢有它自身的规律啊，一年增长5到10厘米呢属于正常范围，真正的追高并不是单一运动所能达成的。尤其要提醒大家，6到14岁呢是孩子骨骼发育的黄金期啊，这个时期呢生长板尚未闭合，通过科学运动干预呢能够挖掘身高潜力。那么18岁以后生长板闭合，很难再通过运动长高了。那网上流行的长高操呢，大多是一系列蹦跳啊拉伸动作的组合，适当练习是有助于促进生长激素分泌，改善睡眠质量，但是过度追求猛长的效果反而可能带来健康隐患。暑期高温啊，孩子们居家时间增多，那有一些室内游戏啊运动啊确实值得推荐，比如说像学动物走啊、头顶沙包行走啊、障碍闯关这些游戏哈，能够锻炼孩子的协调性、平衡能力和动作控制。但是这类游戏对于心肺耐力、骨骼肌肉发育以及能量消耗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啊，它是不能替代跑步、跳跃等中高强度的运动的。需要注意，特别注意的是，有一些居家运动游戏包含长时间的深屈膝的鸭子走这样的动作，膝关节承受压力比较大，不宜反复长距离进行，建议每次做10到20秒中间休息。如果孩子存在膝前疼痛啊，或者是下肢力线异常，要减少或避免这类动作。那暑假到底怎么动才科学呢？建议大家可以把室内协调训练与户外中高强度运动相结合，比如说白天可以在室内安排2到3次，每次10到15分钟的障碍闯关啊、接球啊之类的游戏啊，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比较凉爽的时候呢，再到户外进行快走、跑跳、跳绳、骑车或者是球类活动，使一天的总运动量逐步接近60分钟。而其中呢，这个纵向运动对于长高是最有效的，像跳绳、摸高、篮球啊，这些都属于纵向运动，这些运动能够有效刺激骨骼生长。但是呢，没有任何一种运动啊能够保证孩子突破遗传身高，但对于孩子来说，只要保证规律运动、均衡饮食以及充足睡眠，就能好好长高。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夏季呢是毒蛇活跃的高发期啊，户外垂钓啊，河道作业呢，很容易遭遇蛇的咬伤。所以啊，有这个以上爱好的这些，或者是有一项工作这个需求的一些朋友们啊，咱们一定要当心了。有一位钓友啊，这个王先生50多岁啊，他呢也是在凌晨时分外出垂钓的时候被蛇给咬伤了。当时他是穿着洞洞鞋在岸边垂钓，突然右脚钻心剧痛啊，立即查看发现了一条黑红相间的蛇盘踞在右脚旁边。沉着冷静的王先生当即用抄网将蛇抓获，装入大容量矿泉水瓶中留存啊，随后带上水瓶迅速赶往医院急诊。急诊医生查看咬伤情况以及蛇样本之后呢，判断王先生是被赤链蛇咬伤，而且啊，局部肿胀比较明显。经过一系列的针对治疗，在接续后续的这个留观监测，王先生的身体已无异常，顺利出院。而另外一位钓友张大爷遇到的情况呢，就更为凶险了。也是在一个人迹罕至的河边钓鱼的时候啊，碰到了一条眼镜蛇。那么在碰到眼镜蛇的时候呢，张大爷还采取了一些这个自保的手段啊，就是一铲子把蛇给拍飞了，拍到一旁啊。之后感觉不安全的张大爷呢，又顺势一铲子下去把蛇头切了下来，这下应该安全了吧。但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就在张大爷呢随意用手去捡这个断了的蛇头的时候啊，就在他左手触碰蛇头的一刹那，已经断离大约5分钟的蛇头猛地张开嘴巴，毒牙狠狠刺入他的掌心。张大爷呢用力甩掉蛇头，急忙往医院赶，而这个伤口很快发黑肿胀，不到20分钟就开始胸闷、眼花、恶心、呕吐。强撑到当地医院紧急处理之后呢，又转到上级医院啊进一步的治疗。那么通过这个凶险的救治啊，整个伤口分期管理，目前呢张大爷已经痊愈出院了，但是这个过程真的非常非常的惊心动魄啊。期间呢，这个当张大爷一度被送到抢救室进行抢救。阿姨呢也是在最近遭遇了毒蛇咬伤，当时她是在这个河道啊徒手收取前期放置的地笼，突然

觉得自己的右手掌心传来剧烈的刺痛，低头查看，发现地笼中藏匿的一条蛇已经死死咬住他的右手掌啊！那张阿姨立即大声呼救，闻讯赶来的家人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为了避免耽误救治，家人当场打死毒蛇，而且还拍摄了照片，将张阿姨快速的送往就近医院啊。那么之后经过初步急救，张阿姨呢也是转入到上一级医院啊，继续进行治疗。目前呢，张阿姨也已经康复出院了。每年呢，这个蛇出没通常是3月份开始，持续到11月份减少啊。蛇伤患者高峰期会出现在6到9月份。尤其是比如说台风啊、暴雨过后，野外潮湿闷热，上涨的积水淹没蛇的栖息地，会促使蛇外出觅食迁移。再加上气温呢，也显著影响蛇类的活跃度。雨后蛇不仅出没更多，攻击性也变强。同样是腹蛇咬伤，不同地区、不同生活环境下，蛇毒的毒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尽量的避免前往野外河道、荒草、密林等危险区域作业、捕捞、游玩。如果需要户外劳作呢，务必要穿戴好长袖、长裤、防滑胶鞋等防护装备。如果不慎被毒蛇咬伤，切勿徒手抓蛇，避免二次咬伤啊。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位这个张大爷啊，这个蛇都被他打死了，断掉的蛇头还咬了他一口啊，一定要记住。同时呢，严禁自行用嘴吸毒、挤压伤口、热敷包扎等错误操作，还要立即远离危险区域，减少肢体活动，减缓毒液扩散，留下毒蛇图片啊，便于医生诊断，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尽快前往医院救治。

天气炎热啊，不要去户外一些危险的地方转了，我们可以在室内待一待。比如说最近啊，这个很多小伙伴们喜欢的蜘蛛侠崭新之日开始上映了，是吧？这个影片里蜘蛛侠双脚踩墙，身体与地面平行，仅靠单臂支撑全身的经典动作呢，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跟风打卡，称其为蜘蛛侠单手撑挑战。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可是网络上有不少网友啊，因为挑战失败受伤了，造成腕关节压伤、肩关节扭伤、肌肉拉伤等运动损伤。从这个网友们分享的视频啊，尤其是成功的这些视频来看呢，好像很轻松啊，单手侧撑很帅啊，但它其实是属于进阶版的健身动作，零基础人群千万不要盲目尝试，受伤风险极高的。电影里的帅气动作呢，大部分都是这个演员啊依靠长期的体能训练、专业动作指导加上安全防护才完成的，日常模仿呢存在着比较高的受伤风险，尤其是有这个腕肩肘旧伤的人群、腰椎间盘突出、腰背经常酸痛的人群、没有健身基础的人群啊，都不建议尝试模仿。观影可以啊，模仿务必要谨慎啊。

节目最后，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近期呢，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共同影响下，江苏正在经历典型的闷热桑拿天，中暑风险明显升高。这个桑拿天的特点啊，就是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而这种高温、高湿、微风的组合会使人体汗液的蒸发速度明显减慢，热量积聚在体内就会感觉异常闷热。那么当气温高于一定数值之后，相对湿度越大，体感温度增幅就越明显，也就越容易感觉到闷热啊。人体积蓄热量过多呢，会导致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出现紊乱，因此呢，湿热环境也更容易引发中暑。所以建议大家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外出呢，穿着轻薄透气的衣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多汗等不适症状呢，需要及时休息。情况

严重，要立即就医。关注一下咱们灌南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晴到多云，后天晴到多云。那要再次提示大家，我现在这波高温天气呢将预计啊持续到8月3号，最高温度都在35到36度，局部地区能达37度以上，一定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暑啊这个防晒的工作。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5: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地积淀真情。
6: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万南新闻重播。
1: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灌南县第13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冠南县第13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选举产生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县纪委委员，县出席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县第13次党代会分别举行主席团第3次、第4次会议。军旗映初心，戎装续戎光专栏播出第3篇，耿久斌，戎心守乡土，桑果复乡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冠南县第13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赵厚峰、高湛、廖朝斌、张卫峰、吴金恩、邵富强、张俊松、潘婷婷、孙天明、陈庚、赵建、周杰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由县委书记赵厚峰主持。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03名，实到代表291名，符合法定人数。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冠南县第13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冠南县第12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出席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

当宣布选举结果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共灌南县第十二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灌南县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赵厚峰指出，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发展全面推进、现代化新征程全面开启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全面总结了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全县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明确提出了今后五年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度的政治自觉、强烈的责任担当，依法履职，畅所欲言，集思广益，真正把大会开成了凝心聚力、团结奋进、继往开来的大会，必将开创灌南未来发展新局面。赵厚峰强调，一次党代会就是一个里程碑，以此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为标志，灌南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大会描绘的实力灌南、活力灌南、美丽灌南、幸福灌南、平安灌南美好蓝图，凝聚着全县人民的共同意志，饱含着全县上下的殷切期盼，激励着我们在新征程上踏浪前行，勇往

职前。全体党代表要始终牢记代表身份，以身作则，带头示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县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明确工作措施，细化分解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各项工作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加快形成群策群力抓落实的良好局面，展现灌南强富美高现代化建设的崭新模样。宏伟的蓝图已经绘就，奋进的号角已经吹响，赵厚峰号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带着对党的绝对忠诚，对人民的赤诚情怀，对事业的矢志追求，踔厉奋发，实干争先，为努力谱写灌南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不懈奋斗。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胜利闭幕。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灌南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灌南县第十二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灌南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灌南县第十二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2026年7月29日，中共灌南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灌南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准赵厚峰同志代表中共灌南县第十二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大会认为，报告确定的践行为民初心、勇担发展使命、努力谱写“十五五”灌南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主题，实事求是、催人奋进，充分体现政治性、人民性、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切合灌南实际，体现了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共同愿望和热切期盼。大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经济韧性，推进共同富裕，管党治党四个方面具体要求，立足县域发展实际，找准发力点，拿出实招硬招，切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具体行动。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历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有机整体学习领会，认真落实，持续推动理论学习走深走实。大会对中共灌南县第十二届委员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大会认为，县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县委团结带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有效应对世纪疫情和各类风险挑战，较好地完成了“十四五”目标任务，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改革发展注入新动能，城乡融合打开新格局，人民生活迎来新变化，政治生态展现新气象，为建设强富美高新灌南奠定了坚实基础。报告对过去五年的成绩和经验总结客观全面，鼓舞人心，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剖析到位，对于做好今后全县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会一致同意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大会提出，未来五年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交织叠加，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坚定发展信心，牢牢把握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的根本导向，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以发展的确定性有效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会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

0: 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各项部署，紧扣市委六高六新工作要求，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顺应民意，科学决策，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化实力贯南、活力贯南、美丽贯南、幸福贯南、平安贯南建设。大会围绕实现目标任务，提出了五个坚定不移的工作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产业强健，全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创新，充分激发区域发展新活力，坚定不移推进城乡融合，共同绘就美丽宜居新画卷，坚定不移办好民生实事，更好满足人民生活新期待，坚定不移守牢底线红线，推动实现治理效能新提升。大会强调，奋进新征程，推动新发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稳思想之舵、坚定正确方向、涵养固本之源、打造坚强堡垒、昂扬奋进之态、淬炼过硬作风、紧奔纪律之弦、营造清朗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县委将带头加强自身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务实担当、勤政为民、作风过硬、清正廉洁的县委。大会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永葆为民初心、砥砺实干担当，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进取姿态，向着强富美高新贯南现代化建设目标奋勇前进。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贯南县第13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贯南县第12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1: 中国共产党贯南县第13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贯南县第12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7月29号，中共贯南县第13次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贯南县第13次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中共贯南县第12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大会充分肯定了县第12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认为，县第12次党代会以来，全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央纪委和省市纪委历次全会部署以及县委工作要求，忠诚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大会强调，今后5年是我县实施15五规划、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全县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护航15五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贯南新实践。大会要求，实现今后5年目标任务，必须做到7个持续。要持续深化政治监督，全力护航15五规划落地见效。要持续深化作风建设，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环境。要持续深化标本兼治，全力铲除腐败滋生土壤条件。要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全力守护群众切身利益。要持续深化政治巡查，全力提升巡查监督质效。要持续深化权力制约，全力完善基层监督体系。要持续深化三化建设，全力锻造纪检监察铁军。大会号召全县各级纪检监察

0: 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县委和市纪委的坚强领导下，忠诚履职、勇毅前行，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灌南新实践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9号。 中共贯南县第十二届委员会报告、中共贯南县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大会选举办法草案讨论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共贯南县第十二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中共贯南县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通过了监票人建议名单，确定了计票人名单。7月29号，中共共产党贯南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举行主席团第四次会议，赵厚峰主持会议。
2: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对十三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县纪委委员和县出席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大会监票人建议名单和县委报告、县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讨论情况的汇报，通过了十三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县纪委委员和县出席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名单。
1: 退役不褪色，兴业铸振兴。在三口镇潘老庄村，退伍老兵耿久兵怀揣返补家乡、带动乡邻共富的初心，返乡深耕桑葚产业十多年。创办慎德康桑葚园，他用军人的坚韧深耕田间，创新经营，打造农旅融合、深加工增值的特色产业模式，用实干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融力量。 军旗映初心，戎装续戎光专栏今天播出第三篇。耿久兵，荣兴守乡土，桑果富乡邻。盛夏七月来到耿久兵的桑葚园，记者看到刚刚采摘结束后的桑葚已经全部修剪结束。耿久兵告诉记者，对桑葚进行及时修剪，可以改善通风透光，为培养来年结果母枝提供条件。
2: 父母一夏天一秋季的镇长，因为长着脸上米高，明年在上面结上脑的时候啊，他极为深，他显得沉稳还有信心，还有好。1982年，耿久兵被部队特招入伍，四年军旅生涯磨砺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退伍回乡后，他始终心系乡邻，立志扎根乡土干事创业。秉持这份初心，耿久兵在潘老庄村打造上百亩桑葚园，深耕特色种植产业。
3: 为摒弃单一采摘的传统模式，耿久兵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破解鲜果保鲜期短、收益有限的难题，先后研发推出桑葚酒、桑葚干红、桑葚原浆等系列产品，深加工模式有效延长产品储存期，盘活了百亩桑园的产业价值。
4: 哦，我们这个通过了几年那个种植啊，上升。
2: 出不了这个时令的时候，就是现场采的时候，我们吃到新鲜桑葚。那么是从现场采的以后，我们就要进行深加工，深加工的储存期长，它这个利润也已经增加了。产业发展的同时，耿久兵始终坚守拥军助民初心，把就业岗位优先留给退役军人及家属。
1: 每到桑葚采摘，产品加工用工高峰期，他重点吸纳本地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家属就近务工，让乡邻在家门口稳定增收。如今的盛德康桑葚园不仅是特色种植基地，更是乡村休闲文旅打卡点。耿久兵以特色产业撬动乡村发展，探索出一条农旅融合、产业富民的振兴新路径。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2: 焦慧点新闻报道，7月28号，省数据局联合省相关部门召开江苏1235热线部门助战看诉急办座谈会，我省将深入推行1235热线部门助战看诉急办机制。今后遇有高考、中考、大型体育赛事和极端灾害性天气，相关政府部门人员集中入驻1235热线，不等工单看诉急办。 高校处办群众急难筹办问题。新华网报道，
1: 7月28号，国家中医药局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对外公布，力求用5年时间实现基层中医药服务提质升级。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31号晴到多云。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李吉下篇。1958年3月1日，灌南县正式成立。在此之前，灌云涟水两县的已将乡镇合并到位。1957年11月2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3次会议决定设置灌南县，辖灌云县的汤沟、利宇、莲武、海亭、小垛、李吉、张店、陈吉、三友、龙武、张湾、新北、三口、新安、新木、树德、永治、苏光、二维、祝华等20个乡镇和涟水县的葛吉、朔湖、复兴、西湖、响莲、管庄、百鹿、帐溪、永流、清泉、花园、新平等12个乡，县人民委员会驻新安镇。此文批后，又有一次乡镇合并。1957年12月30日，撤区并乡，李吉乡、小垛乡合并为李吉乡，驻地为李吉街。由此可见，此次区划调整工作是多么快速高效，可谓一步紧着一步。对于亲历战火纷飞年代的广大百姓而言，这就是新社会的样子。到了新时期，乡镇合并因为头绪繁杂，所以特别慎重其事。回首过往，现今的几次乡镇合并都是按照轻重缓急分步骤来实施，如原乡镇的中小学、医院、农电站、邮电所等单位大多保留。2005年，鹿塘、李吉两乡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李吉乡，乡政府驻地李吉街。因为旧鹿塘乡已单列一个篇章叙述，为叙述方便，下文将建县之后到与鹿塘合并之前的李吉乡称为旧乡。研读李吉乡志，就是历历在目。建县之后，旧乡和县内其他乡镇一样，并未表现出特别过人之处。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全县各乡镇都如此。社会安定，人们建设着新家园，盼望着美好的新生活。麻疹、流脑、乙脑、肝炎时而爆发流行，威胁着人民生命健康。中国的乡村在艰难中行进，李吉乡只是一个小小的历史缩影。改革开放之后，李吉乡成为苏北地区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耀眼了一个时期。徐庄村在李吉街西，是当年全县最富裕的一个行政村，有一座轮窑厂紧靠马路边，烟囱高耸，堆土如山，砖坯满场，拖拉机、小驴车进进出出，还有水泥预制品厂、植物化工厂等。天府可乐饮料厂、李吉胶合板厂、上海天虹日用化工厂、灌南分厂在马路北，都是。

筹三粮六钱为教师发工资的，是当年乡干部的一句口头禅，那心酸无奈的吐槽声至今在耳。新世纪前后，李吉乡也在饱吃饭中挣扎前行。当年临县的沭阳卖学校卖医院之风大为盛行，我县深受波及，乡镇医院几乎卖光，私立学校招生无序，有的乡镇安排教师参与征收三粮六钱，这些还有多少人记得呢？将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以史为鉴。重气歌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郡县治，天下治。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回顾几百年的乡史历程，让人感慨不已。李吉因和而兴吉，因吉而建乡，几度并乡，而后立镇，再因高速、园区、高铁等入境，抢先迈入发展的快车道。这是李吉的几次历史性的跨越。南北陆塘河改尾工程、秦庄道班、鱼烙大桥、天府可乐、计量泵厂、胶河板厂、幸福临海、陆塘职高、香港街、同心小区、省特色首届田园乡村新民村，这是李吉各个时期的作品，有的成为了岁月记忆，有的成为了人文地标。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0: 一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

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勺工快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

生活家里聊生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我县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45呢，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30号到8月1号，我县大部分镇最高气温将达35度及以上。提醒大家呢，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老弱病幼人群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另外，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朋友，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还有需要注意的是，气温在35度及以上时啊，要暂停危险化学品货物装卸作业。装卸低闪点危险化学品应当选择气温较低时段进行，并采取喷淋等降温措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晴到多云，后天晴到多云。

0: 那么在这里呢，需要提示大家啊，近期的这种闷热桑拿天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啊。如果呢，我们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头晕、乏力、多汗之类的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休息啊。情况严重的时候呢，要立即就医。暑热正盛啊，眼下呢不少这个孩子们啊还处在假期当中，是吧？虽然说假期已经过了快一半了，身边的有不少朋友就念叨啊，这个在家里假期天天对着孩子也挺头疼的，怎么了呢？啊，得天天辅导他的这个学习啊，你不能让他一整个假期都是完全放松去玩野玩的这个状态啊。
1: 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
0: 但最近聊天的时候啊，发现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了，新的现象出现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很多朋友就是发现现在辅导作业冒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啊，就是以前呢是发愁孩子不会做磨洋工，现在呢在这个情况上面又多了一件闹心事儿，就是什么呀？孩子偷偷的用 AI 搜答案，甚至呢写作文啊。哎，这个情况吧，管严了怕逆反，松了呢又怕学坏了，所以就很头疼啊。

那大家面对孩子啊，用 AI 来这个辅助学习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做法呢？你是会坚决禁止，觉得 AI 就是帮着偷懒的，发现就没收电子设备，碰的不能碰，还是理性引导的，觉得赌不如输，反正早晚都要接触啊，不如早点教孩子用在正道上？大家都是哪一种情况呢？或者是哎，面对这种新的情况啊，你有什么好用的小方法呢？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不止一

说到这个孩子用 AI 辅助学习这件事儿啊，最近呢，嘉玲身边就发生了一件这种事情啊，我觉得还是很有生活体验的。什么呢？就是家里有个亲戚家的娃啊，上小学四年级啊，上小学四年级，暑期呢，这个假期作业啊，早早的就已经写完了，但有一个流水账式的作业，就是写日记啊。老师布置的暑假要在家里写日记，那写日记每天都写啊。我们家亲戚就说啊，说刚开始这个娃，这个日记前一个星期啊写的还行啊，最起码每天都有些内容，记一记他每天做了些什么呀，之后哎某一件事情对他有什么样特别的触动啊，或者是他对哪些事情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啊。这坚持了一个星期之后吧，慢慢的哎发现没什么内容了。刚开始可能一篇日记能写个十来行，慢慢的变成五行、四行、三行、两行、一行，现在呢就几个字儿啊，今天干嘛了，就几个字儿就交代清楚了。我说你家的这个娃这缩写能力还是很强的嘛。他说啊，这个不光是缩写能力强哈，最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发现这个孩子就开始偷懒了嘛，就说了孩子几句啊，说了孩子几句，哎，发现好像起了点效果啊，就是这个内容开始增加增多了。但是呢，他慢慢的发现不对劲儿了，就是这个是什么情况呢？他发现这个孩子的日记啊，写的也不是自己的生活呀。再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孩子呢是用家里玩的那个平板啊，下载了一个 AI。可以辅助写作业的一个 AI 生成了一篇日记抄上去的。观察好几次了都发现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

批评也批评了啊，平板也收了，但是孩子就在说啊，这个同学们都在用啊，为什么我不能用啊，怎么着怎么着。这个其实我们家这个亲戚心里也挺纠结的啊，这个完全不让用吧，也确实都周围的这个环境啊，就现在都在慢慢的这个融入到 AI 的使用嘛，是不是 AI 的融入呢也是很明显的，大家都能感受到。不让用吧怕孩子跟不上时代，放任用吧又怕脑子变懒连独立思考都不会了。我觉得这个担忧应该是很多家长的同款纠结啊。这个 AI 啊到底是学习的好帮手还是会废掉孩子的思考能力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 AI 和孩子的学习之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让他们产生正向的一个促进作用，而不是带来反面的一个引导啊。下面的时间呢会介绍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大家可以来好好的学习一下。

聊之前呢，嘉玲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提到孩子用 AI 辅助学习这件事儿啊，你觉得是顶多偷个懒学不到东西，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呢？可能我觉得很多家长都是这么想的。但是最近啊，北师大的一项研究告诉我们，影响比我们以为的更深，它会直接减少孩子的这个大脑的深度活动，那么长期下来思考能力啊，专注力都会受影响的。央视新闻的记者还专门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脑电实验室，做了一组对照实验。研究人员呢，给记者呀带上专业的脑电监测设备，就像是给大脑煎了一块实时仪表盘啊，能够精准捕捉大脑活动的变化。实验呢也很简单啊，找两道难度差不多的数学题，第一题呢全程自己独立思考计算，第二题直接让 AI 给出完整的答案和解题过程，记者呢只需要读一遍看懂就行。结果出来了，这两组脑电数据真的不一样，代表着大脑主动专注深度思考的这个波段啊，自己独立做题的时候占比是 16.04%， 而直接看 AI 答案的时候占比降到了 15.84%。别看只差了0.2个百分点啊，但是在这个单个人的大脑活动里，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据专家解释啊，说他自己做题的时候呢，这个大脑全程在积极的运转，读题、回忆知识点、试错、计算，这每一步呢都在锻炼专注力和思考能力。可是 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人呢还没来得及深度思考，过程就结束了，哪怕最后看懂了解题思路，大脑呢也没有在完整的解题过程里得到充分的锻炼。这个其实就刚好对应了很多家长就关注的一个现象，孩子呢看着答案都懂啊，一看到答案就说啊我懂我会啊，可是一到自己上手啊就不会了，就出错了，俗称就什么呢，一看就会，一做就废啊。本质上就是这个道理嘛，被动看答案听讲解和主动动脑解题，大脑的参与度完全不一样。主动思考的过程呢，就好比是在大脑里修一条路，走的次数多了，路呢就越来越宽越来越顺，对吧，这路是自己修的。那直接看答案呢，就相当于是坐着车直接到了终点，路呢是没修成的，自己也没有走得过这个亲自走过这条路，下次自己走还是找不到方向，因为你是人家开着车把你送到终点的，至于这个路到底怎么走你是不知道的，不知道该往哪个地方去拐弯，对吧。那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哎呀，不就是少了一点思考吗，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可真的是有一些大不了的啊。对于正在发育的孩子们来说，这一点是不能小看的啊。有专家介绍呢，从受孕16周一直到6岁是孩子大脑快速发育的黄金期，就算是上了小学，负责这个专注力逻辑判断的前额叶也还在持续发育。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介绍过关于这个前额叶发展的问题，是吧。确实哈，甚至这个发育呢一直要到青少年时期才会慢慢的成熟的。所以啊咱们得关注这个啊。你比如说简单的背首古诗，这是在锻炼记忆力，口头讲一件事是在锻炼表达力，算一道数学题是在建立基础的数感，第一次独立写下答案呢是在锻炼判断力。孩子的每一次自己读题琢磨，哪怕是做错了再改正，大脑都在跟着发育，这都是在给神经铺路。这些看起来笨笨的练习呢，就像是给大脑做健身，每一次思考都是在练肌肉啊。如果一遇到题就找 AI 要答案，那相当于大脑全程躺平啊，不用发力就能得到结果，时间长了思考的肌肉就会越来越弱，专注力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都会跟着下降的啊。
这两年啊 AI 确实普及的特别快，咱们本地的孩子也是一样，家里边有手机啊，有这个平板的，随便搜搜就能找到 AI 工具，甚至现在很多的这个软件它都已经自带了这个 AI 的一些功能在里面了，尤其是不少搜题软件它都自带着 AI 讲解功能啊。当然可能有一些 AI 讲解功能是需要单独收费的啊，但是它确实有这样一个使用的一个效果呈现出来啊。也就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就是很多孩子啊，他就觉得反正 AI 能做，我为什么还要费脑子呢？久而久之呢，就养成了遇到问题先找答案的习惯，连试一试的耐心都没有了。但是你像低年级的基础计算啊，第一次接触的新题型，需要开口表达的作业，就是这些最锻炼大脑的环节，如果全部交给 AI， 是好像看起来节省了时间，但实际上错过了最宝贵的成长机会。家里平时在和同学们在和这个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就经常会我的这个观点就是觉得这个学习不只是学习知识的一个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确实是掌握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啊，这是很宝贵的，我们不能否认。但是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中，另外一个掌握到的能力也是很关键的，就比如说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对于大脑的一个训练，对吧，这也是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所独有的收获。除此之外呢，包括我们在这个期间一些抗压能力的习得，是不是一些总结能力的习得，包括一些我们这个思考能力的习得，这都是学习所带来的一些额外收获。或者说在嘉玲看来，这些能力的习得会比学习知识本身这件事情更重要啊，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但是不代表大家的观点啊。我觉得我们家的这个育儿方式，育儿的观点就是这样的，他的能力习得是更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锻炼大脑的这个过程啊是更关键的啊。所以你把这个锻炼过程给节省了，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了呢？那么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觉得看来这个问题影响啊大家都关注到了。小张发来信息说，家里的娃三年级，数学作业现在不会就搜啊，而且现在做题越来越没耐心了，想两分钟就说不会，等着看答案。你看这就是典型的不愿意思考了，思考能力变弱了啊，他不愿意去想这个事儿了啊。再来关注一下沧海一粟啊，说难怪现在孩子做题沉不下心，原来不是孩子变懒了，是工具让大脑不用动了。以前总觉得会用工具是好事，现在才知道对孩子大脑还有影响，回去得和孩子好好聊聊了。确实啊，工具没有原罪啊，所有工具你说有好的有坏的吗？没有，所有工具的出现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做一些事情哈。所以我们要学会的是，就是掌握工具的人啊，如何去使用它，这个才是关键的。那聊到这儿呢，可能有些朋友就会问，那这个 AI 是不是就不能用啊？也不是啊，这个放到不同的时代，它的载体真的不一样啊。咱们小时候好像那个时候是电脑、计算机，对吧？就觉得哇，洪水猛兽。同样的这个道理放到现在一样 ，AI 也不是洪水猛兽，用对了反而能帮孩子开阔眼界。那么至于到底怎么用呢？有专家总结了一个特别好记的红绿灯原则啊，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呢，和大家再来聊聊这个红绿灯原则。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5: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4: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刚才呢，我们又关注到一条朋友的留言信息啊，说现在到处都是 AI， 完全不让用也不现实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对啊，也是很客观的一个情况。AI 呢是时代的产物，一味禁止呢肯定不现实，而且也没有必要。关键我们一直都说了，不是用不用，而是怎么用的问题啊。工具从来都没有原罪，是吧？有专家也说了，用 AI 拓展知识面，提高学习效率，完全没有问题啊。有专家还专门总结了一个好记的红绿灯原则，就是哪些可以放心用，哪些要慢点用，哪些呢不能一上来就用，分的还挺清楚的，大家呢可以来参考一下啊。如果自己确实没有想到什么好方法的话，可以试着照这个方法来试一试啊。咱们先来说这个绿灯区。绿灯区什么意思？就是可以放心通行啊，把这个 AI 当资料源，当工具书，哎，这个放心使用。就有类事情呢，完全可以让 AI 帮忙，这个确实能帮孩子。

子省时间，开阔视野，核心是辅助输入，不替代思考。比如说查资料啊，就举个例子，如果说孩子要做这个暑期实践小报啊，可能想了解咱们灌南的一些历史，比如说淮海系的历史啊，或者是摄像湖的形成的传说呀，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的一些这个历史的故事啊，对不对？那么 AI 呢，能够快速清理整理出这个清晰的知识点。对吧，这个你如果要个人去找的话，你如果就想要这个过程参与感的话，那也可以，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你是想要做一个实践小报，但是你这个路途太遥远了，或者是过程太艰难了，你想这些历史人文故事什么的，你可能要去图书馆里找，而且图书馆呢可能还不一定能找得全啊，就是你要在茫茫书海当中去找，确实难度非常大。这个时候就可以用 AI 来整理了，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啊？再比如说遇到一些陌生的科学概念，或者是英语单词不会读，哎，或者是我今天看这个什么看个电视啊，哎，发现了这么里面有一个段落，那涉及到一个小古文，这小古文呢我听不懂啊。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部影视作品啊，是吧，好像是叫这个太平年啊，有一部这个电视剧，很多朋友在看的时候就是借助了 AI 工具，因为里面有一些历史典故可能大家呢不是很熟悉啊，那么想要更沉浸式的去了解这个故事的话，可能需要 AI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历史背景，对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使用 AI 的工具的一个方式，它能用更通俗的话讲明白，比我们自己去翻字典查资料效率要高很多。我懂你会想起风景时光。再比如说啊，找同类的案例啊，拓展相关的知识，比如说孩子写作文啊，写作文能不能用呢？也能用，但不是让 AI 帮你写作文，而是我们可以在写作文的过程中利用 AI 呢找一些素材，因为它可以提供不同角度和例子，帮孩子打开思路嘛，是吧？因为毕竟呢说实在的啊，这个天生文学家，天生写作奇才毕竟还是少数，很多孩子还是基于自身的经历来这个写作文的，那孩子小啊，人生经历没有那么丰富，那所用的素材当然非常少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AI 来使用了，是吧？这些事儿的核心呢，就是帮助孩子打开视野，节省查资料的时间。那最终的判断、吸收、输出还是孩子自己来。AI 呢，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是一个随身的图书管理员，帮我们快速找到需要的信息，不会代替我们思考。这一类的使用不仅没有坏处，还能帮孩子接触到更多的知识。

下来说到的就是黄灯区啊，黄灯区就是慢一点啊，慢一点用，把 AI 当教练批改员，这个也是最容易踩坑的区域，同样也是大多数孩子用错的地方。比如说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活动方案、总结读书笔记，就是这些需要动脑思考、动手输出的作业啊，绝对不能一上来就找 AI。 那怎么做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让孩子自己独立完成，哪怕写的不好、做的不对，也要先自己想自己写啊，就是一定要杜绝孩子在那儿假装自己想的一个状态啊。有些小朋友可能真的还挺想偷懒的，就是假装自己在思考了，然后就随便写一个这个答案啊，这个肯定也是不行的，这个你得和孩子先沟通好，我们先自己想自己写自己做，写完做完之后呢，再让 AI 来帮忙修改补充拓展思路。举个例子吧啊，如果大家还是不太明白到底该怎么来操作，比如说孩子写日记或者写周记是吧，写咱们的这个暑假生活好吧，那可以先让他自己写完一些这个经历，比如说你可以这周，咱们如果举个例子啊，如果写的是周记，那么这周孩子做了些什么呀，当然也不能只让他局限在家里写作业对吧，或者是在家里宅着，这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写啊，还是鼓励大家尽量带孩子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天气热呢，咱们可以趁早晚凉是。

可以用到自己的作文里面，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使用过程。说白了，这个区域的核心就是什么呢？就是先自己做，再让 AI 帮忙优化。 AI 是帮我们进步的教练，不是替我们干活的代笔啊。思考的过程不能省， AI 呢只能做锦上添花的补充。而且说实在的啊，这个有的时候吧，这个 AI 啊，你要说它靠谱吧，也不错啊，干活很卖力，但是有的时候也确实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让人难以辨别，有些很多大人都辨别不了，更别提孩子了啊，是吧？但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很多搜题 APP 啊都集成了 AI 功能，孩子呢拍一下题，答案和步骤全出来了，看似是搜题看解析，但其实和直接抄 AI 答案没有区别。尤其是数学作业，千万不要让孩子养成遇题就拍的习惯，至少先思考10分钟，实在不会了再看解析啊。

后提到的就是这个红灯区，红灯区呢就意味着不要碰啊，这个不要一上来就用，这些环节必须要自己来。有这么几件事情是绝对不能一开始就依赖 AI 的，是孩子呢必须亲自练亲自做的一些基础的功课啊，比如说低年级的口算、练字、课文背诵，这些打基础的练习必须靠孩子反复练，大脑才能形成肌肉记忆。再比如说口头表达、讲故事啊，给家人复述课外书的内容，这些练口才练逻辑的事情 AI 也是替不了的。还有就是第一次接触的新题型啊，第一次独立作答的任务，这个也不行，哪怕慢一点错一点也要让孩子先自己尝试。还有一类也很重要，就是需要真实感受的内容，比如写观察日记啊，写亲情作文，对吧，必须要让孩子自己去看去感受去经历，不能让 AI 编故事。就像写老家的菜园，那得真的去菜地里摸过黄瓜摘过番茄，那写出来的文字才有温度啊。那这些所有的第一次和基础练习呢，是大脑打地基的过程，地基打牢了后面才能建高楼啊。如果一开始就靠 AI， 这个地基打不牢，后面学起来只会越来越费劲的。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原则啊，这个咱们插句题外话，不光适用于孩子，成年人也一样啊。好多大人啊，现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完全把工作交给了 AI。我们啊，要记住，工具永远是工具，是帮我们省力气、提效率的，不能替我们思考、替我们成长。所以这个假期啊，现在已经快过半了啊，今年已经7月30号了，假期时间呢，确实还挺长的。家长呢，不妨和孩子一起来定一个 AI 的使用约定。我们可以这个样子嘛，约定哪些事儿啊？我们可以根据刚刚说的这个红绿灯原则啊，细分一下，约定哪些事儿可以找 AI 帮忙啊，哪些事情必须自己做，讲清楚规则，对吧？孩子心里有数，也就不会偷偷的拿来抄答案了。那聊了这么多学习方法啊，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这个咱家的孩子平时都用 AI 做些什么呢。下面的时间咱们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结束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

0: 好，历史很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 AI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学习当中啊，我们到底该如何来正确的使用呢？我想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有一套自己教育孩子的逻辑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只是给大家提一些参考的建议。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呢，这个家里的宝贝啊，做事情都是能够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成长啊。下面的时间我们会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如果你发现孩子用 AI 写作业，到底是该批评还是该引导呢？
1: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地积淀真情。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4: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5: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4: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来聊了如何正确的使用 AI 工具啊，作为学习的帮手。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哎，道理我都懂啊，但是孩子偷偷用了，说了不听怎么办呢？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啊，教育界的专家们呢也是给出过建议啊，分别站在家长、学校以及孩子的角度，讲的还挺实在的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在身边的希望，咱们先来说对家长的建议吧，就是要理性拥抱啊，引导孩子驾驭 AI， 而不是一刀切的禁止。其实这个家长担心孩子用 AI 写作文、凑字数啊这些事儿，咱们特别能理解啊。他失去了对于这个提笔表达能力的锻炼啊，丢了观察生活的这种能力，这个焦虑很正常。但是 AI 它就是时代的产物，没有必要一竿子打死。它和人的关系就好像车和人，是吧？车是代步工具，永远是人开车，不是车开人，车开人是不是？这个大家应该也都能明白 ，AI 也是一样，始终是为人服务的，人的主动性呢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与其偷偷摸摸的禁止，不如光明正大的引导，和孩子一起用好这个工具，一步步完成用工具做学伴、求超越的进阶。比如说前面我们就举过例子啦，像写作文对吧，你可以用 AI 帮忙搭框架找素材，但是里面的具体的故事啊、感受啊、例子啊，必须是孩子自己观察生活得来的，还要引导孩子呢去分辨 AI 内容的对错，保持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 AI 会一本正经的瞎说啊。那说到这儿呢，有些家长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如果我真的发现孩子偷偷的用 AI 写作业了，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啊，内心如果是马上跳出来疑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我觉得这就是值得给你点个赞。为什么呢？这已经不是以往的那种粗暴的教育方式了，现在的家长都会学会思考，怎么样更好的与孩子来沟通啊。那也教给大家这个一些可以操作的方法吧啊。我们可以先共情，问问原因，问问孩子是这道题太难了不会做，还是觉得写作业太麻烦了想快点写完啊。先搞清楚动机，有的孩子呢是真的跟不上，怕做错了被骂，有的就是纯贪玩，想赶紧写完了去干别的事情，去玩，去看动画片啊，去玩游戏啊，还有的可能就是觉得新鲜啊，同学都用自己也想试试。第二步呢，讲清楚后果，不是骂一顿啊。咱们了解了原因之后呢，和孩子好好说，直接抄答案，大脑得不到锻炼啊，以后遇到更难的题就不会做了。那你不可能时时刻刻都能有 AI 在手啊，是不是？不是不让用，是要在自己思考之后再来用它。之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定规则，和孩子商量商量啊，什么情况可以用 AI， 怎么用。比如说数学题要思考一段时间了，你还是不明白啊，这样可以看 AI 解析，但是你看完了之后要再给爸爸妈妈讲一遍这道题是怎么做的，对吧？规则一起来制定的话，孩子呢也会更愿意来遵守遵照执行了哈。 Super Idol 的笑容

除此之外呢，还建议大家就是多带孩子出去走一走，走出数字环境，少盯着屏幕，多接触真实的生活。就拿写作文来说吧，真实的生活体验多了，孩子有话可说，有内容可写，自然就不会依赖 AI 凑字数了呀。其实你像如果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没有时间呀，哎你没时间，你这个不去远的地方，咱们近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还不行吗？是吧？你这个周末的时候或者是下班了之后，带孩子去周边的小公园逛一逛呀，去夜市逛一逛呀，对不对？去乡下爷爷奶奶家干干农活呀，去周边比如说摄像湖看看风景啊，看看摆摊的小贩啊，玩耍的小朋友呀，就是这些真实的生活经历都是最好的写作素材，这个比 AI 编出来的文字要有温度多了。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

0: 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1: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3: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

0: 万家平安。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

0: Yuki is back. Yuki.
1: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美好的下午时光，我们又如约而至。大家在今天下午有任何想听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都是可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不要错过那好时光，大家可以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或者您近期单曲循环的歌曲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进行点歌，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当然建议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观看啊！我们在下午的美好时光当中一起来插插寡聊聊天，一个美好的午后就过去了，是不是？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把今天的快乐和幸福分享出去。像飞翔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点播情况。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神探宝宝点播了一首成龙大哥唱的《醉拳》，没有问题。探案王者宝宝点了一首《随遇而安》，没有问题。我们的梦中人点播了一首《直到世界尽头》，带你梦回校园时光，大灌篮是不是？梦中人平时打不打篮球呢？我们的黑月亮宝宝啊，点播了一首难念的经啊，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也欢迎我们的开心每一天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可以分享歌曲之外，还可以送上美好的祝福。如果您近期想要对自己身边的朋友、爱人、亲朋好友等等等等以及家人啊，送上哪些美好的祝愿或者祝福语的话，也是可以将您的美好祝愿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分享到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我们会通过抖音官方平台，同时也会通过收音机的平台将您的美好祝福送出去。要来要去，要着温柔的。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点点关注，点点赞了啊！下面的时间话不多说，一起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今天下午点播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神探宝宝点播的一首成龙大哥非常经典的啊，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叫做《醉拳》，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神探宝宝点播的成龙大哥非常经典的一首曲目，叫《醉拳》呢、啊，那也是电影《醉拳》当中的主题曲。那这首歌曲呢，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发行在93年或者是94年的一首歌曲啊。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大了啊，相信很多比如说95后的朋友或者是00后的朋友就更不用说了，可能都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包括成龙大哥演的这个醉拳也是90年代的一部影片呢、啊、一首非常值得我们去回味回忆的一首经典曲目。我最知道，那此时此刻的时间，大家依然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我想吃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第二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探案王者宝宝点播的一首来自黄沾的随遇而安。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探案王者宝宝点播的一首来自黄沾的《随遇而安》。那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黄安呐、这位歌手、词作人、作词家啊，可能不太熟悉啊。那这个黄沾其实呢，他还是非常有才的一位词曲家、作家、主持人、演员和广告人呢、可能七八十年代的朋友啊，可能对黄沾这位朋友会比较了解一些啊。那我们的探案王者宝宝点播的这一首《随遇而安》呢，也是发行于1994年呢、我发现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王者宝宝点播的一些歌曲啊，总是暴露了自己的年纪啊，是不是？那这首歌曲呢，也是1994年咱们中国台湾省的这个台湾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啊。那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这个王者神探宝宝，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了。您的每一次点赞和关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梦中人宝宝在我们的直播间吗？你点播的《直到世界尽头》啊，这首歌曲马上就要播放了，给你播放这个张杰版本的吧，因为张杰版本的这个世界尽头我是听过的啊，还是比较充满激情的一个版本。那梦中人宝宝，我们下面的时间就分享你点播的歌曲，来自张杰版本的《直到世界尽头》，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梦中人宝宝点播的《直到世界尽头》啊，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在全球的动漫界当中啊，都是影响力颇大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是不是？是《灌篮高手》里边的歌曲。当然，在《灌篮高手》当中呢，还有一首歌曲也非常的深入人心，就是《好想大声说爱你》这首歌曲，是不是？那这两首歌曲呢都是非常的好听，同时《灌篮高手》这个动画片呢也是我们所有的80后90后所有人的一代回忆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啊，我们的这个心想事成宝宝说，来一首《勇往直前》，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再一次欢迎我们的细墨人生宝宝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说点一首金歌走足啊，没有问题。薛大姑下个不好玩，西蒙人生你下个不好玩。那此时此刻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呢，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收听和观看啊，可以跟主播叉叉寡聊聊天啊，一个美好的下午呢，美好的午后时光就过去了，是不是？当然大家在听歌赏歌的同时啊，也要站起来，可以跟着我们的音乐节奏去动一动我们的筋骨啊，动一动我们的颈椎，动一动我们的腰部，活动活动我们的腿部，增加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尤其是久坐办公室的朋友啊，一定要站起来走动走动啊，如果长时间坐在那个地方，一定是对我们的健康不利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黑月亮宝宝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你点播的一首难念的经啊，我们下一首呢就是播放你的歌曲了，全网呼叫我们的黑月亮宝宝啊，那一首难念的经送给我们的黑月亮，同时也送给正在直播间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听。

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胡闹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好的，一首黑月亮宝宝点播的这一首难念的经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来自《天龙八部》当中的歌曲。那《天龙八部》今天是怀旧曲吗？啊，各位，点的都是八九十年代的歌曲啊，你让零零后的朋友怎么办呢？你让零零后、一零后的朋友怎么办啊？这些歌曲我都没听过呀。是因为这些歌曲太老了，但是呢，老歌就是很经典，是不是？想当年那个《天龙八部》刚进入到内地的时候啊，哇塞，就是大家也是非常的狂热啊！我记得应该是在99年的时候引进内地的，首播应该是在1997年在咱们中国的香港去首播的。那99年引入内地之后呢，可能在很多电视台啊都播放这一档这个《天龙八部》哈。然后呢，据这个资料显示啊，就是只要播这个《天龙八部》的这个时间段呢，一定都是收视第一的。所以呢，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啊，也是我们80、90后的回忆了。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管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音乐下午茶，我是雨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一会儿见。

0: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那大家还是呼吁各位啊，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了。那话不多说啊，下面还有好几首歌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抖音平台心想事成宝宝点播的一首《勇往直前》呢。心想事成宝宝啊，全网呼唤我们的心想事成宝宝，你点播的《勇往直前》的歌曲马上就要播放了，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守候在收音机前，一起来听你点播的这一首《勇往直前》，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抖音平台心想事成宝宝点播的一首《勇往直前》呢，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那不知道收音机前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前的朋友们，有没有跟着我们音乐的节奏一起来活动一下筋骨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冬有梅花宝宝点播了一首《星雨》啊，是这个毛宁和刚刚杨钰莹版本的《星雨》吗？我们的心想事成宝宝，因为咱们的杰伦也有一首歌叫《星雨》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冬梅宝宝应该是点播的是毛宁和刚刚的这个版本的歌曲，是不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树宝啊，说点播一首《流年》没有问题啊。我们的微优宝宝点播一首杰伦的《搁浅》没有问题，稍后一一的给你们安排。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冬有梅花点播的这首来自毛宁和杨钰莹的《星雨》，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东友梅花点播的金童玉女组合啊，毛宁和杨钰莹版本的《星语》啊，又是一首暴露年纪的歌曲，是不是？那这首歌曲呢，不用多说了啊，这个来自当年的金童玉女演唱的歌曲啊，这个 MV 呢也非常的美丽啊。杨钰莹从小桥上面慢慢的走来，撩着头发，是多少少男心中的梦中情人呢？是不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启航宝宝点播了一首英文歌曲，同时呢，我们的树宝啊，来一首《流年》啊，来一首《搁浅》，来一首《Victory》，你到底要点什么歌曲啊，宝宝？你想好了啊？又来一首纪念呐、啊？到底要听什么？我们的树宝啊，因为时间不多了，我们就这个选择一首好不好？我们的树宝，最终确定一首好不好？后两首我们来看一下纪念，对不对？我们先播放纪念啊，如果时间充足的话呢，再给你播放这个 Victory，好不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是我们的戏末人生点播的一首金歌啊，《走足》。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戏末人生》点播的这一首京曲《走卒》啊，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而且呢歌词也非常的写实啊，非常的好听，感谢我们《戏末人生》的分享。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是我们的启航宝宝啊点播的一首英文歌曲啊，叫做 Fever Pitch 啊，应该是这么读的吧。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启航宝宝点播的这一首 Fever Pitch 啊，这个极度兴奋的意思啊，正好呢，大家可以跟着这么节奏感强烈的歌曲啊，一起来活动活动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尤其是久坐办公室的朋友啊，一定要多活动活动我们的腿部，增加腿部的血液循环，这样的话呢，是有益于我们的健康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来关注到我们的树这位宝宝啊，说点播一首《流年》啊，纪念，包括我们的这个 Victory 啊，很多歌曲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一首纪念送给你啊，因为你的下面呢还有一首来自微微点播的杰伦的《搁浅》，好不好？我们就把这一首纪念送给我们的树宝，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纪念送给我们的树宝。那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把这首来自杰伦的《搁浅》送给我们的薇薇同学。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伴随着杰伦的搁浅，那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呢到此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的时间准时会开始，希望大家点上关注，点上赞。那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宇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下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3: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们，下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也是问候所有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

0: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转眼呢又到了本周周四的晚高峰了。就是周四的这个时间段呢，总是带着一种胜利在望的这种喜悦啊，因为熬过了今天，美好的周末呢就近在眼前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是正听着我们的节目在开车，在下班的路上，还是正堵在熟悉的红绿灯前呢？不管怎么样啊，希望今天晚上的节目呢依然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下班路。那么在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的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热点，聊一聊周四的一些小确幸哈，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节目的最后时刻啊，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趣事，也希望在各位听友们的下班路上都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
1: 发出我的爱在天空之外，
0: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特别聊到的一个话题，今天要聊到的是什么话题呢？聊到一个会戳中很多朋友内心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最近呢社交平台上有一个温柔又扎心的话题，也是刷屏了很

苦了一天下班回家的妈妈，为什么偶尔会莫名烦躁，突然发火呢？我们也是天真的以为家里的饭菜呢会准时上桌，干净的衣物呢永远是叠放整齐，整洁的家居环境从来都是理所当然。直到我们长大成人，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啊，亲身经历过职场的奔波劳碌，才懂得成年人的疲惫跟崩溃从来都不是源于那些大事儿哈，而是来自一件件堆积的琐碎小事儿。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就是结束了一整天高强度的工作，拖着沉重的身体回到家，只想卸下所有疲惫，好好的休息休息。可是推开家门迎接你的是什么呢？是一堆待处理的琐事儿，比如说没有办法立刻下锅做饭，洗衣机里早已经洗完的衣物啊，搁置了许久还没有晾晒，悄悄地闷出了潮气，闷出了臭味儿。还有台面杂乱，地面散落的杂物，就是繁琐的家务呢扑面而来。就是在下班时刻哈，下班之后你回到家面对的是这些的时候，可能会让你觉得心力交瘁哈，就是这些不值一提的小事儿，一点点的耗尽成年人最后的力气，就会让人瞬间情绪低落崩溃哈。就是这个时刻呢，我们才醒悟，原来我们从小到大习以为常的三餐温热、窗明几净，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很多朋友也是留言啊，真的已经到了年纪了，意识到解冻的鸡和到时间晾好的衣服有多重要。还有网友说，哎呀，终于知道为什么妈妈出门反复叮嘱我晾晒的衣物，回到家看到我躺床上玩手机晒，为什么那么生气了。就是还有一些网友留言说，所以吧，我理解了，我妈妈下班回来之后啊，看到无所事事的我，可能有的时候还没做好事情的生气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哈，也是让很多朋友破防，很多朋友呢开始理解了父母的不易哈。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到了这个年纪才懂得妈妈下班回家时真的很需要肌肉已经解冻好。就是很多朋友呢在下方留言，刚刚呢也是关注到很多网友在这个话题下面的留言哈，就是大家只有经历了才发现下班有人做饭，有好多衣服准时晾才不会臭。就是长大之后有一些朋友才懂得，饭呢不一定要等到五点半才煮，如果早一点煮饭，爸妈劳作回来早的话呢，就可以早一点炒菜哈，就不需要浪费时间等米饭煮好。我们也是慢慢看清家里干净无水渍的洗手池，凭空消失的地上头发，自动溶解的厨房油烟污垢，即使更换的垃圾袋从来呢都不会自己更新，所有整洁温馨的日常都是妈妈日复一日默默操劳的结果。那么在这个话题下方呢，还有一条高赞评论啊，也是道尽了母爱的伟大跟细腻，当然也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就是这位朋友说，哎呀，有些事呢只有自己经历了才会明白啊，当你下班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你准备做肉吃，可肉还是冻着的，于是呢你想着简单吃点儿吧，可是在你儿童时期你妈妈让你解冻肉，你的脑袋里就是在她的脑袋里啊已经想好了要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她买了配料，她下班的时候呢可以不用等就可以直接烹饪，可是你因为看电视是忘记了解冻，你看着他大发雷霆，你心里就是这个恨啊，不就是没有解冻一块肉吗？就是时间回到现在哈，你拖着疲惫的身躯打开冰箱，看到冰箱里没有解封的冻肉，原来把肉解冻，妈妈下班回家做熟了饭可以多休息一会儿，她自己怎么都能够凑合一口，但是家里还有一个要长身体的小小的你。就是这一条评论呢也是戳中了很多朋友的内心，妈妈让孩子提前解冻肉，其实你发现哈，不是挑剔

也不是苛求，而是他的心里早已经规划好了一切。他早早买好新鲜的食材，想好下班之后呢，要给家人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满心期待着归来就能够即刻烹饪，给家人送上一份温热的烟火味。后来呢，我们也是意识到做好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哈，洗完衣物之后仔细晾晒妥当，还有就是顺手更换家中的垃圾袋，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就是没有那么多耀眼哈，却能够替亲人和朋友卸下一部分的生活压力。还有一些朋友留言说，哎呀，我会自己提前做好饭菜等爸妈回家，然后呢晒出了自己做的佳肴。那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饭呢已经给爸妈做好了，然后呢我现在在沙发上玩手机。就是你会发现懂得彼此的难处，主动去分担家务，将心疼和体谅落实在一件件小事当中，这就是我们要的踏实的爱。其实成长最温柔的意义啊，从来不是年纪的增长、能力的提升，而是学会了换位思考，学会主动去体谅，学会把爱呢落在实处。我们也是长大之后呢，终于懂得真正的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也不是收到精致的礼物啊，而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互相迁就跟彼此分担，是下班回家的时候提前解冻的食材，是及时晾晒的衣物，整洁干净的家居，是主动接手的家务，默默分担的琐碎。生活呢从来都是不容易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负重前行，从前呢是父母为我们兜底所有琐碎，替我们扛住了生活的风雨，如今呢我们已经长大，理应接过生活的重担，用细碎的行动回馈他们的温柔。追得很无奈，把心疼呢藏在心里，不如把体谅落在小事哈，主动分担家务，细心打理日常，体谅家人的疲惫，包容彼此的小情绪，那这些微不足道的举动呢，足以卸下身边人的大半生活压力。最踏实的幸福不过是有人懂你的辛苦，有人替你分担琐碎。希望我们都能够读懂烟火里的深情，学会双向奔赴的温柔，在平凡的日常里温暖彼此，岁岁安然。当然啦，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就是网络上这个话题呢，也是让很多朋友破防，就是产生了共鸣哈。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才懂得妈妈下班回家的时候真的很需要肌肉已经解冻好，就是长大之后你有了一些经历哈，才会慢慢体会到父母当年的辛苦跟不易哈。所以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大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有没有哪一个瞬间，哎，你突然懂了父母当年的那些不易，或者是为了不让爱的人那么累，你最近为家人做过哪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留言分享，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给我留言，我也是能够随时关注到大家的信息。独自心空徘徊。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刚刚也是关注到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他说，哎呀，真的以前觉得老公呢下班回家躺在沙发上是不体贴，直到上一段时间啊，我连续加班一周回家呢还要面对一池子没洗的碗，我瞬间就崩溃啊。现在呢我们都默契了，谁先下班谁就先把垃圾扔了，把菜洗了，家里终于不吵架了。在这里呢也是为你跟先生的默契点赞啊！你看爱呢不是永远不吵架，而是在快要被生活压垮的时候有人愿意伸手拉你一把，把家务分摊，其实呢就是把生活的重担分摊。愿你们的小家永远有热饭，永远有体谅。

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在哪个瞬间让你突然懂了父母当年的不易啊？或者是为了不让爱的人这么累，你最近为家人做过哪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呢？依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温暖日常。其实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特别聊到哈，就是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长大呢其实是一个不断和解跟懂得的过程，我们也是终于读懂了父母藏在柴米油盐当中的疲惫，也终于明白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家务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自动刷新，而是有人在用他们的青春跟精力默默地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所以长大之后你真的会明白哈，爱呢真的不是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号哈，它要落实在行动当中。比如说，顺手换上的一个垃圾袋，或者是洗完衣服之后轻轻抖落的那一下，更是我们在推开家门那一刻对彼此展露的一个微笑。爱呢也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哈，而是两个人一家人同心同德彼此心疼的港湾。所以，当我们把体谅化作行动，把心疼落实在每一件小事当中，那些生活里的疲惫跟委屈就会被这一些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慢慢的治愈。所以在节目当中，在各位听友们的下班路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那个让爱的人在推开家门时能够长舒一口气的人，也希望你的家里永远有热饭，有暖灯，有懂你不易愿意跟你并肩同行的人。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哈，来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刚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分享一下你生活当中的一些温暖日常。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江苏这一段时间的温度呢也是比较高啊。那近期呢，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共同影响下，江苏呢也是正经历典型的闷热桑拿天，中暑风险那是明显升高。桑拿天的特点呢，就是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而这种高温高湿微风的组合就会使人体汗液的蒸发速度明显减慢，热量积聚在体内就会感觉异常闷热，所以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呢也一定要注意，建议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外出呢也一定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那如果是出现了头晕、乏力、多汗等等这些不适症状，是就要及时的休息哈，情况严重的时候呢还是应该立即就医。那么江苏省气象台呢在昨天上午也是更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9日至31日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扬州南部、泰州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可达35度以上。那其中无锡30日至31日、常州31日最高气温呢可达38度。近段时间呢，就是江苏各地都是一片火热，那大部分城市的气温呢也是比较高，所以大家呢在这一段时间有远程出行的话哈，咱们也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那具体到我们本地的天气，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刚刚呢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们本地的天气。那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到多云，南到西南风是3到4级。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7到2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8月1日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呢还是不错哈，但是呢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希望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关注一下。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的浏览了一下我们的路况平台，桥东这一边的主干道呢基本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哈。桥西这一边的主干道呢基本上也是没有拥堵和车多缓行的现象哈，也是可以正常行驶，没有拥堵，大家呢也是可以放心行驶。

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哈，基本上呢都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哈，没有特别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当然在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观澜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虽然说刚呢关注到路况哈，没有拥堵和车多缓行，但是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大家的下班时间哈，车流量呢相对来说还是比其他时段呢要集中一些，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刻呢开车，咱们还是要注意安全，注意尤其在转弯的时刻哈，也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抵达温暖的家。今天呢在下面的时间继续要跟各位听友们聊到这样一个话题哈，它也是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也是关乎大家每天上下班必经的那条楼道哈。大家可能都听过一句话，就是为了图方便哈，从楼上拉根线给电动车充电。那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聪明哈，在深夜呢却可能变成吞噬整栋楼的大隐患。需要跟大家特别

关注到的是，就在前一阵子啊，在7月12日的凌晨，江西南昌一小区居民楼突发火情。那起火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栋楼道口一辆正在非线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火势发展的也是非常快哈、这浓烟瞬间封锁了楼道，那多名居民呢也是被困楼上，情况呢也是万分紧急。那万幸的是，消防员接警之后呢，也是迅速到场，一边出水压制火势，一边逐层搜救。那经过紧张的救援，16名被困群众是全部被安全转移，现场呢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多辆自行车和电动车也是被大火给烧毁，现场呢也是一片狼藉。其实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啊，如果不是消防员的救援，后果呢真的也是不堪设想。所以这样的事情呢也是给大家敲个警钟啊，这个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那这些不安全行为到底有多大风险呢？首先就是楼道啊，我们都知道它是生命通道，那电动自行车呢一旦在楼道起火，燃烧速度非常快啊，它也是会瞬间释放大量有毒烟气，在密闭的楼道里，那这些毒烟呢它也是会迅速的向上蔓延，形成烟囱效应，直接切断我们的逃生通道。就是很多时候夺走生命的不是火焰，而是让人窒息的毒烟。其次呢就是非线充电啊，本身呢它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从楼上垂下的这个电线长期的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就很容易出现破损啊老化的这种情况。一旦说遇到短路或者是过载的情况，瞬间产生的高温呢也足以引燃周围的任何可燃物。所以大家也一定要记住啊，就是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在楼道门厅楼梯间停放或者是充电。第二呢就是严禁非线充电啊，一定要在小区指定的集中充电区域进行充电。再者呢就是不要私自的去改装电动车，不要整夜充电哈，就是白天有时间的话呢，大家尽量给电动车充充电哈。如果说发现你的电池发现异常发热了或者是鼓包，这个时候呢就要立即停止使用。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希望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能够帮助各位听友们缓解一整天的工作疲惫哈。那么在歌曲之后呢也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最后呢也会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哈，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那些有意思的事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菌耀四方。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4: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最后时段呢，会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下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什么呢？聊情绪哈。最近呢，河南郑州一位35岁的母亲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啊，生气暴怒，脑血管突然破裂，引发偏瘫。那经过治疗，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就是很多朋友啊，有的时候难免会出现这个情绪激动的时刻哈、就是哪一些时刻会让你情绪上头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是，生气8分钟就会对血管造成伤害。气大伤身，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哈，消消气，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就是这位母亲呢，此前就有高血压的问题，生气呢也更是让血压骤然升高，血管突然破裂。一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哈、仅仅回忆8分钟令人愤怒的经历，就足以让健康的成年人的血管舒张功能下降，而且这种影响呢持续大概40分钟。所以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也是经常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啊，就是会总生气哈、就是经常生气，如果形成习惯的话，对于我们又有多大的影响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同一件事，同一个人，总是能够精准点燃你的情绪。 比如说可能是孩子，可能是父母，也可能是爱人、朋友、同事，其实这不是巧合，而是我们大脑形成了路径依赖。你可能不会喜欢，就是当我们长期进行一种行为的时候，大脑它会慢慢形成本能反应，在面临相似场景的时候，它根本不需要思考，直接按这个老路子去处理，也就是说脾气直接上来了，根本就没过脑。曾经你讨厌这种逻辑，但是无能为力，为坐过最后一排被当作反面。所以大家呢也一定要学会反本能，少生很多气。是好是坏，所有很多气呢其实都是脑补出来的。一百为了自尊，比如说孩子没回消息，我骗了爸，你觉得他哎呀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别人的否定，同事回复的很冷淡，你觉得他针对你，看不起你。做好人好事不是为了讨好同学，事实呢可能只是他太忙了，没有精力，或者是那天不顺利，心情呢又比较差。就是我们人其实还是天生喜欢用熟悉的解释来填补那些信息空白，这情绪上来的时候呢先分清这是事实还是你的推测哈。就是很多人一生气就大喊大叫，或者是能够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打沙袋，以为这样呢能够发泄出来，就是把情绪发泄出来，我们就以为就不生气了。但是呢研究发现，这一类提高身体兴奋度的活动并不能够有效减低情绪愤怒的情绪，相比高强度的宣泄哈，深呼吸、冥想、放松肌肉等等更加容易让身体退出战斗模式。所以今天一天的忙碌哈，无论你此刻哈是什么样的情绪啊，都让自己放松下来，尤其是生气的时刻啊，尤其是有一件事情让你重在气头上，请你让自己呢退出这种战斗模式，深呼吸、冥想、放松肌肉。尤其是很多朋友这个时间段啊是正在开车，比如说被加塞了，排队被插队了，或者是今天呢上班的过程当中同事的一句话不中听，哎呀，很多人呢都是能气上一整天。为了成长规律一夜之间，但是呢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大概率就忘了，因此你真的没必要为了他赔上一整天的情绪哈。是风凉话，所以呢在这个时段哈，在各位听友们的下班路上，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我调节，少生气，不要让别人的错变成自己身体的伤。在青山

开，但你暂时被冷落。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啊，也希望在晚高峰的最后时刻呢，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哈、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1: 准备好了吗？

小段的开场之后呢，我们回到今天的开心一刻这个环节，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啊，也希望能够缓解各位听友们一整天的工作疲惫吧，也希望大家能切换一下状态哈。接下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趣事，今天的主题聊什么呢？聊婚姻。哎呀，说到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朋友啊会有很多的共鸣啊，很多想要说的。今天呢就跟朋友在聊到这个话题啊，他就说，哎呀，婚姻呢是爱情的坟墓啊，这个话一点都没错。但是我说，哎呀，我觉得不对啊，婚姻呢明明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智力博弈嘛。我们首先来聊一聊沟通这个话哈。这位朋友说啊，在他老婆的逻辑里呢，沟通是不需要语言的，需要什么呢？需要的是心灵感应。我们都说，哎呀，心有灵犀一点通嘛，大概他老婆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吧。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话呢？他说，哎呀，前两天呢，我老婆特别生气哈，质问我说，哼，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哎呀，他说，他当时就说倒打一耙，今天不是说好你给我打的吗？我等了一天，最后实在忍不住才打给你的。你们都猜猜他老婆是怎么说的呢？他还特别理直气壮地说，我是说过，可是我又改主意了。女生天生就有改主意的权利。她老公说，那你改主意怎么也不告诉我呢？这个时刻啊，她老婆白了她一眼说，我说了呀，我在心里说的，谁让你和我心灵不相通呢？看来你是不爱我了。所以朋友们听听这逻辑啊，以后我们要是心里想中彩票啊，是不是只要在心里念叨两遍，彩票中心就得给我们送钱来呢？哎呀，说到这个心里话呢，这位朋友还吐槽说，哎呀，他老婆呢特别擅长记忆筛选。怎么说呢？他说啊，昨天呢他老婆突然深情地看着他说，老公，你还记得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是在哪一天吗？哎呀，他说我当时那个脑子啊可能抽了，我居然实话实说了。我说，当然记得，我永远也忘不了。因为从那天以后啊，咱们家呢就天天吵架，我就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当然啦，在婚姻当中呢，最烦的不是两人吵架，而是老婆的减肥决心。他说啊，有一天呢下班回家，老婆呢一脸严肃地对他说，哼，我下定决心了，从明天开始减肥，晚饭呢我就不吃了，只吃香蕉跟菠萝。哎呀，他说我当时想夸他有志气，结果嘴欠回了一句，回什么呢？他说，老婆你知道吗，大象

0: 也吃这些长大。他说那一刻啊，我觉得家里的空气呢都凝固了，我看着他逐渐变黑的脸色啊，深刻的意识到有些话吧他真的不能够说，有些玩笑吧可真的不能随便开呀。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婚姻日常。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好啦，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生活趣事啊。今天呢，在开心一刻环节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婚姻当中的一些日常吧。那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聊到了一位朋友的吐槽啊。今天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前两天啊，一位朋友呢跟我吐槽说，老婆的不舒服啊，真的是一种薛定谔的状态。他说有一次周末啊。他想偷懒，就对他老婆说，哎呀，老婆，今天一起做饭吧。他往沙发上一摊，说，不行，我今天头晕，浑身没劲儿，难受。他说他也没强求啊。听完这个话之后呢，并没有强求，而是自己呢把饭做好了，说，哎呀，饭好了，起来吃点儿吧。他老婆说，还是难受。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说，要不实在不舒服的话呢，咱就吃点药吧。他老婆说，不用，我躺一会儿就好了。他说啊，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一躺就是一天。
1: 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

0: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

0: 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

0: 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1: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0: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1: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3: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4: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3: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5: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

0: 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宇福表示，
2: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5: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6: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8: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 全面销毁日益

0: 大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省西安市迎来降雨天气，局地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武都区城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2: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1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3: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2: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4: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1层、2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2: 隋保国介绍，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 5.1 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4: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2: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5: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6: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5: 说不清楚是吧？
6: 是。
5: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6: 我看过。
5: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6: 每年搞啊。
5: 你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6: 培训过。
5: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6: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2: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5: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6: 对 对，
5: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6: 是
5: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6: 今天我开始学习。
5: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重大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6: 没错，
5: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6: 再加强学习
5: 啊，加强培训。
2: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7: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2: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7: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里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2: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8: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 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个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

0: 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1: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0: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2: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返回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4: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
5: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中烟》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5: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这种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央部网络文学

0: 作品提供了改变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

0: 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1: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
0: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1: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趋势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也是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
2: 的确，从这个数据上看，确实没想到3000多万人在网络文学的沃土上笔耕不辍，5亿多的读者呢在字里行间寻找共鸣。网络文学扎根生活，连接大众，天生就带着接地气的温度和蓬勃的创新力。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沃土必将生长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在短暂停火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何沙特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4: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

0: 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伊拉克实业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 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的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所以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
1: 以拉克沙特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0: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 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0: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2: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沙特的下场参战，映射出不少海湾国家的真实处境。未来如何在地区大国角力中寻找生存空间，维持多方动态平衡，始终是摆在海湾国家眼前的长期难题。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的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四辆越野车驾驶人通过对讲机相约，刻意在高速路面并排行驶，占满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封堵后方车流，只为了拍摄车队的摆拍视频。安徽宣城警方随后通报，组织者高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其余3名同行驾驶人分别被处以罚款。这场任性的霸道秀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大家对这类没出事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
2: 冠南新闻。

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冠南县第13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县委领导班子；军旗映初心戎装续荣光专栏播出第四篇，王伟从工地到果园种出满园甜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冠南县第13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赵厚峰为县委书记，高湛、吴金恩为县委副书记。赵厚峰、高湛、吴金恩、邵富强、张俊松、潘婷婷、孙天明、陈庚、赵建、周杰为县委常委，赵厚峰主持会议并讲话。7月29号下午，经中共冠南县第13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共冠南县第13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本届县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赵厚峰同志受县第13次党代会大会主席团的委托，主持本次全体会议。13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冠南县第13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接着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差额选举产生了10名中国共产党冠南县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们是赵厚峰、高湛、吴金恩、邵富强、张俊松、潘婷婷、孙天明、陈庚、赵建、周杰。会议选举赵厚峰同志为中共冠南县委书记，选举高湛、吴金恩同志为中共冠南县委副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冠南县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选举结束后，赵厚峰代表新选出的县委常委会讲话。他说，新一届县委班子承担着实施“十五五”规划的新使命，肩负着谱写冠南崭新篇章的历史重任。每一位同志都要知责于心，履责于行，树立忠诚干净、实干担当的班子形象，展现敢闯敢干、争先奋进的履职作为，不辜负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信任和重托。赵厚峰指出，要始终忠诚于党，坚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长期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高理论素养，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各项部署在冠南落地见效。赵厚峰强调，要扛起使命担当，大力弘扬务实之风，对定下的任务、确定的事情，以钉钉子的精神一项一项抓分解，一件一件抓落实，努力做到干一件成一件，创造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检验的业绩。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赵厚峰指出，要厚植为民情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顺应群众新期待，办好年度民生实事，在就业增收、公共服务等方面用真功、出实招、求实效。要认真办理好每一件12345工单，处理好每一件信访事项，用心用情化解

0: 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赵厚峰强调，要凝聚干事合力，保持和发扬好讲民主、重团结的优良传统，加强沟通对接，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同心协力推动发展迈上新台阶。要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落实县委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对三重一大事项坚持集体讨论决定。赵厚峰强调，要永葆清廉本色，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自觉加强党纪党规学习，始终做到廉洁自律、公道正派，管好身边人。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从严抓好分管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脱下军装，不改初心，转变赛道，续写担当。退役军人王伟退役后深耕建筑行业十余载，而后跨界转型现代农业。他凭借军人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坚韧本色，创办家庭农场，潜心钻研葡萄种植技术，成功从建筑从业者转型为新农人，在乡土田野间闯出了一条甜蜜致富路。军旗映初心，荣装续荣光专栏今天播出第四篇，从工地到果园，种出满园甜蜜。
1: 走进王伟的家庭农场，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翠绿透亮的阳光玫瑰，黑亮圆润的夏黑葡萄缀满藤蔓，硕果累累，生机盎然。王伟正在和工人忙碌着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2: 现在我们葡萄园有三个品种，左种晚熟的三个品种，左熟的就是夏寒，夏寒在六月二号左右就成熟，还有阳光玫瑰在八月份成熟。那我手里面现在拿的是新品种授权品种褐黄，那么这个品种呢就是在九月初熟，也是现在国内比较火的一个品种。
1: 1993年，王伟从部队退役后，他投身建筑行业，凭借踏实肯干的劲头，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201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伟接触到葡萄种植，毅然决定转型，在白鹿镇创办梅峰园家庭农场，开启葡萄种植之路。
2: 在建筑行业了很多年，偶然的机会呢，接触到农业，然后呢，创立了梅峰园家庭农场，留着了70几亩的土地，然后种植了阳光玫瑰和夏寒啦，后来又发展了新品种，就是褐黄啦，大众的责病，老百姓的就业。
1: 从建筑工地到田间地头，对王伟而言是全新的挑战与考验。隔行如隔山，但军人骨子里不怕苦、不服输、敢拼搏的精神，让他从未轻言放弃。为了掌握葡萄种植技术，他四处求学取经。经过多年摸索，他熟练掌握了葡萄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农场种植的夏黑、阳光玫瑰等品种也深受市场青睐。
2: 当时进这个园子呢，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技术这一块的，资金这一块的，但是呢，当地的保罗镇政府给我们了很大的支持。我们作为军人来讲的话，也反映了我们当兵的那种不怕苦、不服输、勇往直前的这种精神，最终呢，困难也就过来了。
1: 自己富起来不算富，带动乡亲共同致富才是真本事。王伟始终牢记退役军人的责任与使命。农场发展壮大后，他优先吸纳周边闲置劳动力就业，为他们提供修剪、采摘、包装等岗位。目前已带动20多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3: 我们过去没有的话，就是在苏州那边打工，现在的话就是在黄龙这边打工的话，一年四季嘛，然后的话靠家里近一点，可以照顾父母，然后的话又有稳定的收入。
1: 如今梅峰园家庭农场已成为白鹿镇特色农业的一张名片，王伟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退役军人的初心与使命。
0: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1: 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据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0: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额定总功率达到2.47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35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55亿千伏安。中国经济网报道，8月1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将正式施行，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正加紧推进业务调整与系统改造。恒丰银行、厦门银行、吉林银行、浙商银行等多家银行已发布实施公告或完成系统改造，中邮消费金融等消费金融公司也已印发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人民网报道，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年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备案结果及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备案和审批结果。江苏职业院校今年新增职业本科专业点51个，专科专业点331个，新增总量创近年来新高，同时撤销103个专科专业点，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力度进一步加大。扬子晚报报道，截至7月29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61亿元。上半年由国产片《功夫女足》《八仙》等领跑，随着7月29号0点《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式开画，暑期档下半场的竞争格局已然生变，引进片将集中发力，《奥德赛》《杀死比尔》《血色全传》等将轮番登场。
1: 听众朋友，这次《怪谈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李吉下篇。1958年3月1日，灌南县正式成立。在此之前，灌云涟水两县的已将乡镇合并到位。1957年11月2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3次会议决定设置灌南县，辖灌云县的汤沟、利宇、莲武、海亭、小垛、李吉、张店、陈吉、三友、龙武、张湾、新北、三口、新安、新木、树德、永治、苏光、二维、祝华等20个乡镇和涟水县的葛吉、朔湖、复兴、西湖、响莲、管庄、百鹿、帐溪、永流、清泉、花园、新平等12个乡，县人民委员会驻新安镇。此文批后，又有一次乡镇合并。1957年12月30日，撤区并乡，李吉乡、小垛乡合并为李吉乡，驻地为李吉街。由此可见，此次区划调整工作是多么快速高效，可谓一步紧着一步。对于亲历战火纷飞年代的广大百姓而言，这就是新社会的样子。到了新时期，乡镇合并因为头绪繁杂，所以特别慎重其事。回首过往，现今的几次乡镇合并都是按照轻重缓急分步骤来实施，如原乡镇的中小学、医院、农电站、邮电所等单位大多保留。2005年，鹿塘、李吉两乡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李吉乡，乡政府驻地李吉街。因为旧鹿塘乡以单列一个篇章叙述，为叙述方便，下文将建县之后到与鹿塘合并之前的李吉乡称为旧乡。研读李吉乡志，就是历历在目。建县之后，旧乡和县内其他乡镇一样，并未表现出特别过人之处。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全县各乡镇都如此。社会安定，人们建设着新家园，盼望着美好的新生活。麻疹、瘤脑、乙脑、肝炎时而爆发流行，威胁着人民生命健康。中国的乡村在艰难中行进，李吉乡只是一个小小的历史缩影。改革开放之后，李吉乡成为苏北地区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耀眼了一个时期。徐庄村在李吉街西，是当年全县最富裕的一个行政村，有一座轮窑厂紧靠马路边，烟囱高耸，堆土如山，砖坯满场，拖拉机、小驴车进进出出，还有水泥预制品厂、植物化工厂等。天府可乐饮料厂、李吉胶合板厂、上海天虹日用化工厂灌南分厂在马路北，都是当年明星企业应有的样子。不是宣厂的大门、高高的水塔、烟囱蒸腾的器物，就是白花花的板材、圆圆的树桩，还有李吉乡农具厂、第二轮窑厂、胶西面粉厂等。这是一个全县乡镇工业发展的样板乡，是灌南县的华西村。时至今日，灌南的板材业依旧兴盛。李吉乡志是1993年父子的，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风貌。但是在人们还没准备、还未明白时，村办、乡办企业改制的改制，倒闭的倒闭。之后，李吉和其他乡镇一样开始艰难度日。筹3粮6钱为教师发工资的是当年乡干部的一句口头禅，那辛酸无奈的吐槽声至今在耳。 新世纪前后，李吉香也在饱吃饭中挣扎前行。当年临县的沭阳卖学校卖医院之风大为盛行，我县深受波及，乡镇医院几乎卖光，私立学校招生无序，有的乡镇安排教师参与征收三粮六钱，这些还有多少人记得呢？将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以史为鉴。重气歌云：“再奇太史简，再近懂湖笔。郡县治，天下治。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回顾几百年的乡史历程，让人感慨不已。李吉因何而兴吉？因吉而建乡，几度并乡，而后立镇。再因高速、园区、高铁等入境，抢先迈入发展的快车道，这是李吉的几次历史性的跨越。南北陆塘河改尾工程、秦庄道班、余老大桥、天府可乐、计量泵厂、胶河板厂、幸福临海、陆塘职高、香港街、同心小区、省特色首届田园乡村新民村，这是李吉各个时期的作品，有的成为了岁月记忆，有的成为了人文地标。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我说，
0: 娓娓道来，
2: 你听，
0: 津津有味。
3: Magic Radio，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2: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华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进行了2场备受瞩目的中国德比战，赵欣彤6-2战胜了丁俊晖，吴一泽6-2战胜了司家辉，两位世锦赛冠军携手晋级8强。而在今天下午率先进行的1/4决赛当中，赵欣彤火力全开，连胜6局，6-0战胜了尼尔卢波逊，闯入4强。吴一泽和墨菲的世锦赛决赛后的再次碰面，目前仍在进行当中。此外，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宣布，非法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俱杯、世界杯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商业活动。大家都在讨论说，国际足联这是打算把世界杯给卖了吗？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斯诺克赛场。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最吸引眼球的2场中国德比昨天尘埃落定，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比分，赵欣彤和吴一泽都同样都是以6-2的比分分别战胜了丁俊晖和司家辉，闯入到下一轮。直播间当中今晚请到老朋友体育评论员寇一豪，欢迎寇一豪。
9: 范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我的同事赵文此刻也在直播间。
10: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柯宇豪，因为我们知道丁俊晖和赵鑫彤昨天这场比赛，很多朋友觉得看的还是挺过瘾的。如果我们单从这个比分来看，赵鑫彤是全场打出了三杆破百，三杆五十加，而丁俊晖在已经被逼到绝路的情况下，其实也是贡献出了两杆破百，其中有一杆其实非常可惜，差点就147了，他是按照147那个形去打的，但是最终还是失误了，所以他赛后也有一些懊恼。能不能先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1: 我觉得如果单看比分的话呢，可能看上去有一点悬殊，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媒体啊、球迷啊，觉得是不是又是一场单方面的碾压？因为毕竟现在两个人的状态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过去几年的成绩状态也都是落差比较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赛季刚刚开始的这样的一场比赛，6-2这个比分呢，看上去有点悬殊。但是其实如果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丁俊晖在前四局比赛，他理论上是有2-2打平的机会的。他在第一盘比赛当时先上手，但是可惜在临近超分的时候出现失误，然后呢被逆转，然后呢在第三局还是第四局仍然是先上手的一个状态，很有机会当时是赢下一盘，但是同样也是在临近超分的一个状态，然后出现了失误，然后这样的话上半场比分等于是4-0，那你11局6胜制的比赛，你上半场4-0的这样的一个比分，可能从心态上啊，包括比赛的结果走势上来看，其实悬念就不是特别大了。不过我觉得丁俊晖现在呢，他已经我们多次说，就是完成了现在心态的一个调整和转变。你看，无论是他比赛当中的这个状态呀，还是在赛后去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的这些表达呀，就感觉丁俊晖已经自己跟自己和解了，就是他现在已经比较清晰地认识到，我现在的状态不如当年了，就是也或者说很难回到当时最巅峰那个状态了。他也能认知到，就是现在他跟这些顶尖的超一流选手啊，可能在竞技状态上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所以也比较放得开。0-5之后，丁俊晖贡献两杆破百，那杆147呢，确实是很可惜，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丁俊晖本人、现场观众，包括他的对手赵鑫彤，都在期待着丁俊晖能完成这样的一杆147。作为这个两届这个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丁俊晖即便说输掉这样的一场比赛，但是第一，首先是中国德比；第二，如果你能完成一杆147的话，那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完美的结果。那可惜打到最后一杆红球的时候，他那颗黑球叫红球，杆法稍微低了一点，然后使得呢就是没有走到位。他当时出杆之后啊，他自己就已经意识到这杆球可能没有147的机会了，挺可惜的。就连赵鑫彤都说，其实因为那颗红球的位置不是很靠边库，就如果你走得到位的话，其实是很有机会冲击147的。赵鑫彤当时都说他准备去跟丁俊晖握手祝贺了，但结果没想到在最后一颗红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小意外。不过我觉得对于丁俊晖来说啊，你看他输掉这样一场比赛，然后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这种坦然的态度啊，或者说他所流露出来的这种感觉，就是他现在已经欣然的接受这一切，然后呢尽可能的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去享受这个后边职业生涯斯诺克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也不要去过于苛责呀，去纠结谁是中国斯诺克最好的运动员，谁是状态更好，我觉得不用去纠结这些。
2: 这意思不要给丁俊晖下定义。那我们也来听听看丁俊晖自己是怎么来看这场比赛的吧。
3: 打得不太好，然后鑫彤打得非常稳定，他这个打球也非常的这个扎实，所以当然他抓住了每一次机会，所以自己也有这个先上手的这个机会，但是没有把这个局面处理好。这些比赛会打很多局这样类似的球，所以最后一个球也是没有走好位置，希望是能够打更多的147。从这盘球从第一个球开始，可能就看到这个局势比较好，我就有点想法去打147。
0: 所以其实说实话，我是这次听完丁俊晖的赛后的采访，我反而跟你的观点有一点不一样啊。因为丁俊晖和赵鑫彤应该是近期打的还是挺频繁的，去年的上海大师赛两个人就碰过，当时丁俊晖应该是一 6-1输给了赵鑫彤。然后他们两个人在世锦赛上也有过一次交锋，那可能是丁俊晖离战胜赵鑫彤最近的一次。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以现在丁俊晖的状态，丁俊晖自己说啊，就是现在的丁俊晖肯定是打不过状态最好时的丁俊晖，当然也可能跟现在状态正佳的赵鑫彤，今天赵鑫彤又是6-0赢的，他的状态也有差距。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就是你一直在再而三的去输给同一个对手，同时你又觉得自己有机会又没有把握住，你觉得这个球我能叫得到，但最终我就是没有叫到时候的那种有一点沮丧的心情吧。我觉得你还是能够从他这个采访里面听出来的，以及他作为一个顶级选手，无论怎么样，他对于胜利的渴望和看到那个胜利机会想要把握住的时候心态的那种微妙的变化，我觉得还是有的，就不是就是这么平静吧，我个人觉得。
1: 但是其实呢，我这次在赛后采访啊，我听丁俊晖的一个表达是我感触比较深，就是有媒体问他，就是还能回到之前原来那个状态吗？或者大概的意思就是问他觉得跟之前自己的最佳状态差多少？丁俊晖，犹豫了一下说可能回不去了，就是距离大家认知我的那个最好的那个状态表现，可能回不去了，就是采访的时候公开说的。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球员，他没有到这个职业生涯很靠后期的时候，他有这么坦然的表达，说明他就是对于自己现在整个竞技水准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接受。那此外就是你看丁俊晖，他之前可能状态不好啊，或者说输球之后，他不是很愿意接受采访，也不是很愿意说很多的东西。然后包括呢，可能他有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些比较偏激的言论。但是你看现在啊，就是。他去年输掉世锦赛之后，据我所知也是接受了咱们总台的特约的采访。然后他这次输掉这个
0: 方亮彩的
1: 啊，对对对，
2: 今年
1: 因为是上个赛季嘛，他今年输掉这个世锦赛之后也接受了采访。然后像这次这个上海大师赛，他在打比赛之前就已经提前接受了预约的采访，这也是咱们总台的这个记者曾侃，现在他去驻上海电视台了，他自己也就是在提前预约好了吴一泽、赵鑫彤、丁俊晖赛后的采访。那你这种情况，其实在之前小丁比赛不是特别多见，因为他不确定比赛的输赢，或者说他输球之后有可能状态不是特别好，心态也不是特别好，他可能就不太愿意接受这种专访，或者说不太想有过多的这种表达。那我觉得现在可能小丁就是能够用一个更从容的状态跟心态去面对比赛，面对这些社交媒体，去更好的向公众打开，我觉得这也是小丁成熟的一种表现啊。我觉得真的是已经超脱了很多关于成绩之外的东西了，对于现在的丁俊晖来说。
0: 方亮跟丁俊晖聊过，而且就是在今年聊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判断，就是他这次包括比赛的状态和赛后接受采访的状态，你们觉得丁俊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或者是不是应该减少一些自己比赛的频率呢？
2: 这个我觉得得丁俊晖自己拿主意。但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跟他聊的时候问过他一句，就是你还会坚持多久？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如果因为每一个人对竞技体育的理解不一样嘛，比如有的人可能不太能接受自己心目当中的偶像或者冠军级别的球员以一种明显的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比如大家可能最希望的是在一个比较圆满的状态下留给我们一个潇洒的一个背影，夺冠的一个背影，对吧？那样一个定格的瞬间。所以我也问到他，就是比如说7-5-3会打很久，你呢？如果说你的自己感觉，因为他一直说自己的状态，他觉得和奥沙利文和他们比是没有办法做到坚持那么久的，所以我说那这种情况下你会坚持多久？他说有可能在他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他随时可能退出。我理解他的那个意思。
1: 我个人啊，就是我感觉对于小丁来说，可能如果有连续两个赛季他掉到前16之外，可能就是退出的概率会比较大，因为你现在毕竟还是常年在世界前16嘛。
0: 是，我觉得还没到那个时候似乎。
1: 对，然后呢，就是那话说回来，那我们说可能就是小丁现在跟世界的超一流选手，我们说状态有一点差距，那在我看来现在的7-5-3已经不具备在世锦赛再夺冠的能力了。这我仅代表我个人啊，就是在长局制的比赛当中，我觉得他们的精力 他们的专注度不足以支撑他们去走到最后了，那他们就应该退役吗？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你像这次比赛，像咱就拿这个巴金斯

0: 来说吧，这个输的其实都怎么说呢？希金斯今天是0-6被特朗普横扫，看上去让人有点心酸。马克威廉姆斯呢是5-3领先，然后连续出现低级失误，被凯伦威尔逊逆转5-6输掉8-4。就是他们在面对这些现在真正的世界一流选手的时候，就是你但凡稍微长距离的比赛，就会体现出精力不足。但是呢，你也无法说他们不具备竞争力，对吧？他们还是可以，有那么几场比赛或者说几天的这个时间段的比赛，具备很强的战斗力。但是只不过是有受到年龄的限制，难以去维系。那你也很难说他们的竞技状态没有原来好了，他们就要退出这项运动。我觉得不是，就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状态呀，然后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可能不如之前之后，但是他仍然享受这项他所喜爱的运动，我觉得他就没有理由退出。
1: 实际上你俩核心的这个刚才讨论的这个点，关键就在于就是没有夺冠希望的时候，但还乐在其中的时候，还要不要坚持，对吧？就是别人看着可能会觉得替你惋惜的时候，你自己到底怎么想？我记得我当时问他的时候，他自己很肯定的一点就是他现在在训练和比赛中还是能保持专注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是刚才讲的所谓你还能乐在其中。
0: 而且啊，就是我觉得像去年丁俊晖那个世锦赛，虽然是输给赵心童被淘汰啊，但是他那个状态如果碰到其他选手，未必如何。他打赵心童那场球状态其实不差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丁俊晖其实现在这个心态状态调整的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包括那你昨天打赵心童2-6输，看上去很悬殊。今天尼尔罗布逊怎么样？今天尼尔罗布逊0-6输，对吧？所以你也。不好讲说大家的状态有差距多好，那可能你的对手状态太好了，或者今天可能球势啊、球运啊都比较好，那可能体现在比分上就会显得落差比较大，看上去就综合各种背景之下，就让人觉得老将的心酸。但是我觉得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2: 那我们来说说现在状态正佳的赵心童吧。刚才你也说了。赢丁俊晖是6-2赢的，今天赢尼尔罗布逊应该是6-0赢下的比赛。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新赛季算是刚刚开始吧？他的状态已经开始拉满了。
0: 张云彤自己采访的时候说，这休赛期3个月啊，前1个月他自己没碰球杆。我信，就是有的时候球员呢，他会去放空自己，给自己一定的这个缓冲，其实是挺好的。张云彤这2场球确实。状态真的好，他今天打这个尼尔罗布逊啊，也是6杆球，有5杆是一杆打死。尼尔罗布逊啊，从2023年之后，他的状态就非常差，没有出什么太好的成绩。然后今天这比赛，我觉得赵云彤给到的压力也确实足够大，尼尔罗布逊也出现了很多低级的失误。然后呢，这有的时候这个比赛的时候，你看尼尔罗布逊整个状态都已经不太对了，就心态处于这个在崩溃的边缘了。所以我说实话啊，就是尼尔罗布逊这个状态不足以
2: 测出来赵
0: 是，
2: 心童现在到底状态拉到什么程度。
0: 是，但是下一场呢，打这个凯伦威尔逊，这是绝对好的试金石。今天我下午啊，就因为这个2场球同时打嘛，赵心童是6-0赢了，然后马克威廉姆斯和这个凯伦威尔逊打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在祈祷威廉姆斯赢。因为呢，两个原因。第一，我个人是马克威廉姆斯的球迷，我很喜欢他。第二，如果威廉姆斯进半决赛，我觉得就是白给，赵云彤一定赢。因为现在的上海大师赛呢，半决赛19局10胜制，长局制的比赛，就是对于这些老一辈的选手确实太难了。但是如果是凯伦威尔逊赢，那两个人就是五五开。尤其考虑到凯伦威尔逊作为上海大师赛卫冕冠军，去年半决赛他就是赢的赵心童。所以说我觉得对赵心童来说，这个是球技和心态双重的考验。而且凯伦威尔逊2场球都是逆转赢，他打这个奥沙利文和打这个马克威廉姆斯，都是先领先，然后落后，然后再逆转。打奥沙利文好像是16-4赢，打威廉姆斯6-5赢，他这个韧劲儿也是足够的。而且在赵心童拿到世锦赛冠军的前一年，就是凯伦威尔逊拿的世锦赛冠军。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是真正考验赵心童的这个状态啊，是否真的很出色，就是真正的对手，真正的试金石来了。
1: 我们也来听听赵心童昨天比赛之后，他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表达。
3: 今天这场比赛整体来说看我俩打的其实都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吧，然后辉哥给我的机会比较多，虽然我俩都有好几杆过百，但是其实整体下来还是个人感觉不是特别的流畅，对，但我觉得这因为也是新的赛季刚刚开始嘛，我觉得之后可能会比更好一些。其实今天后面我感觉还行，就只要我要能抓住机会呢，其实还挺连贯的，但主要是在一开始哈，我觉得在前面开始其实我给了辉哥很多机会的，只不过辉哥可能今天手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没有抓住。
1: 听完了赵欣彤的赛后表达，我们再来说说吴一泽。吴一泽和墨菲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这也是两个人在世锦赛决赛之后的再次碰面。从世锦赛到现在短短几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贵豪觉得他俩人的这个再次碰面，从俩人交锋的心态的角度，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多大的影响？
0: 现在比分是4-3是吧？11局6胜，第八局应该还在打，我不知道，应该刚才聊是4-3，有可能打完了。我今天看了前四局，然后呢，第五局、第六局呢是来咱们直播间的路上，我用手机间断在看。我说实话，我感觉吴一泽长球了，就是他这个心态完成了一个更高级别的跨越。现在吴一泽的这个比赛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当然我不确定他今天是赢或者输啊，我只单纯从今天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他在进攻当中我觉得是最接近奥沙利文的一个人，他的节奏，他的这个运杆啊，我觉得这可能跟奥沙利文给过他一些指导也分不开，因为就是不是说他去刻意的模仿奥沙利文怎么样，但是你有的时候呢，这些超级明星去对你有指点的时候呢，他对你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吴一泽他的比赛的节奏，然后他的出杆，他的进攻的模式是最接近奥沙利文的那一个。那此外我觉得就是吴一泽他的打球是比较纯粹不功利，就是因为你像墨菲他现在打球这种选择方式呢，有时候就是为了赢球而打比赛，不是说我为了进攻一杆打死去打漂亮的比赛。他现在选择这种开球的方式，以及他这个有的时候攻守转换之间的这种平衡，我觉得是为了去赢得比赛在做选择。那与之相比呢，我觉得吴一泽他的防守可能没有那么好，他的攻防转换可能没有那么出色，但吴一泽他打球很纯粹，他就是为了进攻，我就是为了赢，就是给人这种视觉的享受和冲击力确实是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吴一泽他在拿到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后啊，他现在处理球可能就是更流畅，或者说他的包袱就更小一些。我不得不说，我觉得现在吴一泽可能真的是成为这个真正的超一流选手。就至少说是在这个道路上非常非常接近了。
2: 其实你说吴一泽，我也想聊一聊昨天吴一泽和斯嘉辉的这场比赛。所谓00后德比，斯嘉辉应该是02年的，斯嘉辉应该是在此之前大家认为也是非常接近世锦赛冠军的，因为他曾经打到过世锦赛的半决赛，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拿到过排名赛的冠军。这次他和吴一泽的直接对话输的2-6，其实输的也比较脆了。你觉得他们俩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0: 斯嘉辉啊，他当时这个23年打到半决赛啊，就是差一步越过布雷切尔这一关，被大逆转之后，或多或少我觉得有点道心破碎，就是因为斯嘉辉是一个优缺点很明显的球员，就是他进攻也是很犀利，但是呢，防守很糟糕。但是这两年呢，你像吴一泽，他在防守当中呢，改掉了一些随手球的习惯。趋于平衡，趋于均衡，但是呢，这方面斯嘉辉并没有做得更好。在防守端呢，没有太多进步的情况之下，他的进攻啊，我觉得也没有之前连贯性那么好，上手能力也没有那么强。所以我觉得这是斯嘉辉现在比较难以突破的一个原因。我看现在斯嘉辉的世界排名已经在前16的边缘了，这个赛季有点危险。而且就是你看在赛季开始之前啊，因为连续2年中国选手拿到世锦赛冠军嘛，就是都会问这些老球员觉得这个赛季哪些中国选手能迎来爆发， 没有人选斯嘉辉。大被提及比较多的名字是周跃龙和常冰玉。
2: 对，
0: 因为周跃龙是已经多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了嘛，而且每一次排名

0: 在决赛呢都是越打越好。然后长冰玉呢上个赛季是有过几次高光表现，包括这个5-0零封墨菲，其中贡献四杆破百，然后墨菲起立鼓掌，就是这个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但是没有人提到司佳辉，好像这个名字已经被大家遗忘了。
1: 对，其实没有过多长时间，不过是3年的时间，是吧？
0: 但是那从好的角度出发，就是我们的球员更新换代确实很快，我们有很多的新生的力量在逐渐的顶上来。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就是我们的中国斯诺克军团在整体强大，对吧？你包括雷佩凡，对吧？这两年打的也还不错，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司佳辉来说呢，就是可能真的是需要潜心的好好修炼一下自己的防守，把自己的短板好好的弥补一下。对于很多职业球员来说啊，就是你从前16掉到16到32，再掉到32之外，这是一个很迅速的事儿，很迅速的事儿。然后如果你再没保住前64，那这就是你的职业资格就有问题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现在还在前16的这个司佳辉呢，确实需要好好的再努力一把了，争取能保住这个前16的这个席位。
2: 我们也来听听昨天比赛之后吴一泽自己是怎么评价他和司佳辉这场对决的。
3: 最后我觉得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准，刚开始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生疏吧，对赛场，毕竟也好几个月没有参赛了，我觉得刚开始打得并不理想，后来也是迅速的调整回了自己，找到了赛场的那种感觉。其实对手今天也发生了一些简单的失误，我觉得他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准，可能正常的话我俩会打得再精彩一点吧，可能有来有回，因为他也是一位进攻型球员嘛。后来我觉得自己确实也是在进攻上做到了没有失误，也是希望自己能继续保持吧。
2: 目前吴一泽和墨菲的最新比分来到了4-4，这个就达到了关键局，要看关键分了。这个时候寇宇航会觉得后面这几局两个人如果都有获胜机会的话，又是平手的情况下，关键要做对什么？
0: 做自己，就是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他不会说因为这是关键局或者关键球他就改变自己的打法，他该拼的时候肯定还是会拼。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啊，就是吴一泽他现在进攻的节奏非常好，就是但是吴一泽今天这场比赛他暴露的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攻防转换，他在几次防守之后迫使对手出现机会的时候，他由守转攻的时候，这一下他不是那么好，就是当你从频繁的这个防守的感觉去切换到需要准度的时候，吴一泽出现了几次失误，然后呢而且是直接给墨菲留下了比较好的机会。这个我觉得是他还需要再去提升的吧，但是只是现在吴一泽给人的感觉他打的真的是很纯粹的斯诺克，就让人很享受他的比赛风格。
2: 接下来就得展望一下了，如果能过这一关的话，因为大家昨天看完了两场中国德比了，当然希望在后面甚至决赛当中能看到更多的中国德比，所以假如赵新彤能碰到吴一泽，也就是过去两届世锦赛冠军，两位在世锦赛里分别代表中国选手问鼎的代表中国年轻一代的这样两位冠军能够上演中国德比的话，寇宇豪会更看好谁？
0: 真走到决赛啊，我看好吴一泽，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就是因为什么呢？首先吴一泽这个签抽得更难，就是你看他现在打墨菲，打完墨菲呢他要打特鲁姆普，然后呢而且他这个挺有意思，他今天晚上打的这两场球啊，明天打这个半决赛是吧，明天打半决赛，
1: 对，
0: 然后呢下午打的这场球呢是后天打半决赛，相当于呢就是你晚上这两场球打完的这个胜者呀，他明天打完之后他能多迎来一天的休息时间。然后呢你19局10胜制和21局11胜，他相当于呢就是你能多间隔一天，能休息一天，这个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的出发点，小的判断，就是我觉得现在啊，赵新彤他的这个个人的商业价值肯定还是在吴一泽之上。然后呢从我对于他现场的观察来看，他所接的一些代言品牌活动还是要更多，就是在赛场也好，在赛场外也好，在采访的时候他会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就是有一些可能是赞助商要求也好，品牌方要求也好， 他会有意无意的去有这个表达流露。那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相对而言，就是你一定你的比赛状态会或多或少受一点这方面的影响，就是你的训练的状态，然后你平时生活的状态肯定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牵连。那与之相比，我觉得吴一泽他在现阶段场内场外相对都是要更纯粹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真的打到决赛，我个人更看好吴一泽。
2: 其实我对胜负倒不太有执念，但是我更希望看到就是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一点，做自己，就是两个人都是以进攻见长的。
1: 对，
2: 我特别希望看到真正意义上大家很久没有看到过的，打到决赛了还坚定的完全以自己擅长的进攻为底色的这样一种冠军级别的对抗。更多的就像你说的，好像打到后面的大家一定要体现出我成熟的一面，我均衡的一面，我做斯诺克或者我解球的这一面，当然这也是实力的一方面，但是对于熬夜或者和需要熬很长时间看长局比赛的球迷来讲，如果打到决赛还能看到两个人坚持做自己，坚持打进攻，那该是多么酣畅淋漓的一种享受啊！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展望吧，也希望吴一泽和赵新彤，以及所有的中国斯诺克的这些选手们都能够继续争气。以上是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关于今天晚上斯诺克的访谈，稍后我们继续。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在当地时间昨天进行的网球 WTA 500华盛顿站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球员王昕瑜0-2输给了萨姆索诺娃，止步16强，这样本站比赛所有中国队的单打选手都已经出局。国际足联昨天宣布，鉴于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多场比赛中涉及球迷发表歧视性歌曲和手势、延迟开球、不遵守比赛及安全协议、球队与观众展示不当信息以及观众投掷杂物等行为，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经对阿根廷足协启动纪律程序。与此同时，国际足联还宣布将对世界杯决赛的赛后冲突展开调查。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了阿根廷队，赛后数名阿根廷队球员和工作人员与西班牙队球员发生了冲突。
6: 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国际足球，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最近有一个倡议，这个倡议呢引发了媒体界和球迷圈的热烈的讨论，就是FIFA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估值大概是200亿美元左右的商业子公司，叫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的商业活动。但是这个计划呢，立刻遭到了包括欧足联在内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反对。很多媒体的标题叫英凡蒂诺打算出售世界杯，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包括如果国际足联旗下赛事的运营真的由商业机构来操盘，这个可能会给足球世界带来哪些变化。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体坛周报总编辑骆明。骆总晚上好。
7: 沙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继续在直播间。
1: 听众朋友晚上好。骆总，我们来先来聊一聊所谓的商业子公司，如果真的成立，那么未来它和国际足联相当于就是坐在了一张董事会的桌子上，那么它可能多大程度的去影响国际足联未来的决策，或者说它会影响哪类的决策。虽然英凡蒂诺说什么都不影响，但是那我想听听您的观点啊。
7: 按照现在的计划，这个外部投资者他占的股份是21%，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小股东，但是我们都知道，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他和现在和美国的资本就交从甚密，而所谓的外部投资者有一个人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的弟弟，但人们都怀疑啊。这个所谓女婿的弟弟可能只是一个站在前台的人物，所以站在后面的那些人肯定就是和英凡蒂诺关系比较好的美国的所谓政商吧，就政客和商人，这肯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为他们不会是吧白白送给你国际足联42亿美元，那么他有投资他肯定想挣回来，那英凡蒂诺只能 尽量的来回报这些投资者，

0: 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让比赛变得更多，包括但不限于让比赛更频密，让参赛队更多，是这样吗？
1: 一定是这样。其实我们从今年世界杯就看得出来，他从上一届世界杯的32个队扩展到48个队，而国际足联的收入从卡塔尔世界杯的70多亿上升到了本届的150亿，就可以说是翻倍了。当然它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美国的票价可以自由浮动等等等等，但是总归来说，世界杯的扩军直接带来了收入的翻倍。所以如果这个公司想通过世界杯和世俱杯赚更多的钱，它就两点，要么世界杯扩军，就像现在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他已经公开了宣布，那么接下来2030世界杯会不会从48个队再扩到64个队呢？不管怎么样，现在南美足联已经在提出了相关的这个提案，那接下来会不会得到通过呢？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别忘了2021年当时沙特足协提出过一个也是一个议案，就是说是不是要把世界杯变成2年一届。当时国际足联并没有否决这一个提案，只是说要开展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如果这个新的公司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所谓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它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会不会更大呢？不管会面临什么样的阻力，但是我想国际足联在这个新的外部投资者进来之后，他有更大的动力，要么扩军，要么增加赛事的频次。而且世俱杯也是一样，世俱杯我们去年看到了第一届世俱杯是32个队，而且当时欧洲参加的球队其实受到了限制，一共只有12个队，而且欧洲这些顶级的国家吧，像英格兰、西班牙，它只能有2个队参加，所以其实是很多欧洲豪门还没有来。而如果未来世俱杯放到这个公司里面，那么首先世俱杯第一步是要扩军，就像世界杯一样，要从32个队扩到48个队，那么几乎所有的欧洲豪门都可以参加。因为去年世俱杯其实因为沙特人给了10亿美元，所以这些欧洲豪门赚的还挺多的。那皇马来了，那巴萨没来，巴萨就觉得你皇马就打了这几场比赛赚了那么多钱，那我们巴萨也想来。所以国际足联有动力把世俱杯马上也像世界杯一样扩成48个队，同时英凡蒂诺他其实还是想每2年办一届世俱杯，也就是3数年我留给欧洲杯、美洲杯和世界杯，那么我3数年都办世俱杯。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国际足联这个想法真的付诸实施的话，那么扩军或者说增加赛事频率的这个动机会更加的足，那么国际足联或者说国际足球吧，将面临更大的变革。
0: 对，我觉得简单的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相当于对于球员来说就几乎全年无休了。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对于欧洲的顶级球员来讲呢，他就是一年世界杯，一年欧洲杯，那中间的这2年基本上是可以休假的。现在呢，就是一年世俱杯，一年欧洲杯，一年世界杯，然后再来一届世俱杯，基本上这4年一个周期就全给覆盖到了。
2: 反正每年都会有个杯啊。
0: 对，那我们再聊一个事儿，因为这次我看到，有可能成立的这个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据说英凡蒂诺已经向211个成员单位发出征询意见，必须要在9月11号之前做出决定。
2: 9月19号。
0: 9月19号，对。如果你同意的话，那么就将获得总额达到1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平摊到每家协会那就是400万美元。
2: 4000万美元。
0: 4000万。
2: 这账得算对啊。
0: 一直想让他们挣少一点。如果是拒绝的话呢，就只有27亿美元，和目前是基本持平的。那么从100亿美元到27亿美元，这多出来的钱谁来出呢？其实我没明白这个事儿，怎么就能，现在说这钱我就能保证给你们呢？
1: 这个钱就来自于外部的投资者。这个投资者这笔钱其实就是用来，赤裸裸的收买这个足协，让他们来投赞成票，就这么简单。但是呢，各个足协你投了赞成票之后，那么你接下来。

0: 那么你一定要面临世界杯和世俱杯继续扩军的这样一个局面，这个是难以避免的。所以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但外部投资者他绝对不会来做公益，说把钱送给你，哎，你拿这个42亿美元去发展足球事业嘛，他不会有这么做慈善的动机。他给钱给国际足球界，他就是想挣回更多的钱，
1: 对，
0: 这是就赤裸裸的商业交换。
1: 就是你，我得提成啊，对吧？毕竟我占股啊，我自然就要提成啊。
2: 骆总
0: 当
2: 是
0: 然，
2: 这样啊，我问一句啊，因为我看到这两天很多球迷都在讨论这个事儿，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不能这么市侩，不能这么见钱眼开。但是也有的球迷说，咱们本位主义思想想一想，以中国足球的现实角度出发，我们肯定是希望扩军的，因为这样我们进世界杯的这个可能性更大。另外呢，咱们作为足球相对不发达地区，如果你看，给我们的这个发展启动支持的资金多一点，对中国发展这个青少年足球肯定更多的有好处。所以有机会，又让你扩军，又给4000万美元，这不是个好事吗？我们干嘛要反对呢？也有这样的声音。
0: 对吧？所以说，类似这样的提案啊，就是说，要么是扩军，要么是增加赛事的频率。一般来说，你如果去放在这个各个足联的大会上去投票的话，一般来说都会通过。所以我们看到欧洲杯和世界杯都一步一步扩军，因为你扩军之后，那么欠发达的国家他肯定会从中受益，所以这是一个难以阻挡的循环。所以，英凡蒂诺他其实是打了各个足协一个突然袭击，你必须在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面迅速做出决定，同时呢，我又给你一个很高额的一个奖赏吧，就你如果同意的话，那么马上给你2000万，这个2000万你从明年1月就开始可以用了，但是你如果大家不通过的话，对不起，这笔钱就没了。你如果通过的话，除了这个首笔的2000万美元之后，那么你接下来4年还有2000万，而如果没有这样一笔额外的资金的话呢，也是有钱的。那么呢，每4年是800万美元，也就是现在的规模。所以说，这个对于各个足协肯定是很有诱惑力，是吧？所以说，这就看你咱们站在哪一方的角度来想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这样一个诱惑力极大的蛋糕，后面也会不会隐藏着一些风险呢？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是
1: 对。
2: 吧？
0: 对，对，如果这一切都按照，对吧？这个英凡蒂诺的计划所实施的那样啊，有一笔外面的钱进入，然后呢，足球界挣钱挣得更多，对吧？一方面你当然要回报这个投资者，另外一方面确实是让广大的足球界，不管是职业足球还是草根，都拿到了更多的钱，这个听起来是很美妙的。但是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了呢，那会不会导致我们，中国足协啊，我就以中国足协为例，他可能本来因为有这些投入，准备了很多计划，但是突然资金链断了，很多计划可能就从中间夭折了。这个其实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2019年，其实英凡蒂诺已经与一些投资机构，当时是软银，就
2: 谈过。
0: 准备了一个世俱杯的计划，就是我未来10年通过世俱杯挣个250亿美元。但是大家看到世俱杯去年之所以能够第一届勉强成功，还是因为沙特人送了10亿美元当奖金，这个世俱杯才立得住。所以说，很多商业计划并没有那么美好，就说商业计划一定是有失败的可能性，但是足球经不起这样的失败，因为这足球是一个很长期的工程，是吧？方方面面都牵涉其中。你如果变成了一个可能经受剧烈失败的一个商业项目，那风险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保持警惕。
2: 您看，我现在特别感兴趣一个点啊，就是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发现反对声音最大的是欧足联，而且欧足联的意思，好像就根据媒体的报道，你要真这么玩，我们就退出。 以后国际足联你自己去玩你的世界杯去，我们没有我们欧足联的参与，大家看看还叫不叫世界杯。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威胁的声音，现在还在观察事件的走向。很有意思，大家能理解，就是人家是主角啊，水平最高的地区，但是呢因为是一人一票，这个大家伙如果一起投票来决定这个事儿，好像主角们相应拿到的这个待遇呢没有那么多，多少显得主角们有点不太高兴，不太公平。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如果通过的话，您觉得所谓这个威胁欧足联就退出以后，所谓的非法那只能管着非欧足联以外的这个区域，所谓的世界杯是不带欧足联的世界杯，能这么去想象未来国际足球的走势吗？
0: 首先啊，对国际足联这个计划不满的不仅仅是欧足联，像亚足联，像中北美和加勒比足联都是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这个计划很明显的就是收买各个足协，那相当于跨过了我们这几个足联，所以不仅仅是欧足联很愤怒，亚足联和中北美足联也表达了不满的情绪，是吧？今天亚足联主席还给各个会员协会发了信，表达了他们的态度，是吧？我们对这个国际足联绕过我们表示不满，是吧？而欧足联显然会在这样一个决定上起到最关键的作用。就我们刚才说了，2021年曾经讨论过世界杯是否变成两年一届，但为什么所谓的可行性研究没有变为现实呢？就是因为欧足联强烈反对。欧足联当时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推行的话，那么我欧足联就另起炉灶，我们可以拉南美足联一起，我们自己办一个比赛，那其实就相当于世界杯了，那国际足联就被踢走了。所以国际足联当时没有把世界杯变成两年一届继续推进。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英方定诺的这个计划真的再持续推进的话，那么欧足联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加激进的一个态度。而且就在今天，欧足联将开一个线上的会议，各个足协和欧足联一起要讨论怎么样应对英方定诺的计划。我相信这个会议之后，他们有更加明确的态度要表达出来。
1: 我其实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欧足联和欧足联旗下的会员单位可能会相对而言是，无论是价值观也好，还是对这件事情的判断而言，可能都会比较相似。但咱就说像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它的会员的总人数，它有总会员单位有41个，其中非法会员户数我刚才查了一下35个，但他们和中北美的和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之间，他们是不是想法一致？罗老师您觉得是不是就说不好了呀？
2: 包括刚才亚足联，您看您刚才提到他的反对意见是不要绕过我，那意思并没有说你这个方案有多么多不靠谱。换句话说，4000万那6000万8000万也许对吧，我们就可以通过了。
0: 对，确实是这样的。亚足联和中北美足联他的态度并没有欧足联那么激烈，而且欧足联也不是铁板一块，像捷克的足协主席就表态了，这个计划好像还可以。对，就因为捷克足球这几年发展不如以前嘛，不如20年以前，什么内德维德那个时代，他们是不是想我有这笔钱之后，可以再发展一下我们的足球啊？所以我可以想象，就是欧足联也不是一条心，毕竟任何的足协主席面对4000万美元的这个诱惑，说不动心那是真难。那可能只有像英格兰啊、德国啊、法国啊，那我已经赚了很多了，对吧？那我可能还是要讲究一下足球的这个情怀，也保持一下足球的这个原则。那么你4000万美元收买不了我，但说实话，对于大多数的足协，不动心是不可能的。所以投票，我估计是，赞成英方定诺的可能会更多，对吧？不管是在全体大会，还是说在37个成员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上面，正规的来投的话，一人一票的话，那么我估计通过的可能性大，所以只能看欧足联会不会以一个非常激烈的方式，就像2021年反对世界杯变成两年一届一样。那你要办的话，那我就退出，那国际足联就没有办法再推进他的计划了。所以我们看吧，看会不会到真的欧足联和国际足联所谓分道扬镳这个地步。
2: 哎，很有意思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欧足联前两年就有大牌的这个俱乐部要搞那个欧超联赛嘛，对吧？佛罗伦蒂诺、皇马他们牵头的，然后欧足联不满意。那个意思好像也是主角们觉得我的这个受的待遇不公平，不能跟大家伙儿跟群演一起吃盒饭，我得另开小灶。大家伙儿觉得，哎，你看你怎么特殊化？现在呢，这个突然国际足联说我们要安排这样一个类似的活动了，欧足联觉得这不对，我是主角，你不能这么欺负我们。就是大家的从管理者到这个参与者身份角色对调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所持的这个价值观怎么也产生了这个横跳，或者说一张桌子的两边同时扮演不同的面孔，怎么看这里面的现象？
0: 欧足联啊，不管是在欧超还是国际足联这一个新的计划面前，我觉得他们都是相对来说会尊重足球本来的规律。
1: 嗯，
0: 就像欧超为什么被欧洲人所反对，就是因为你如果这些豪门起来单独成立一个联盟的话，那么各国联赛包括那些草根的俱乐部可能全被毁掉了。
1: 嗯，
0: 所以欧足联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力量，还通过这个英国啊、法国的这个政府首脑，大家一起携手迅速的把欧超消灭在萌芽状态。
1: 嗯，
0: 对吧？而这一次与国际足联的抗争，欧足联也肯定也是基于足球本身的规律。就在商业的这个版图上，其实欧足联我觉得他是赚了很多钱了，通过欧冠、欧洲杯等等，所以他对于金钱没有特别多的渴求。而欧洲豪门他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你像这个发动欧超的这个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
1: 嗯，
0: 包括其他的欧洲豪门主席，他总是想赚更多的钱，
2: 嗯，
0: 对吧？所以他说我要搞欧超，我要明明能挣更多的钱，为什么我要把很多钱分给欧足联，分给各个足协，是吧？
1: 嗯，
0: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欧足联起到的是一个足球道义捍卫者的角色。
1: 嗯，
0: 而在这一次与国际足联的这个争端里面，欧足联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角色。
1: 嗯，
0: 因为如果国际足联一切向前看，我这个赛事继续灌水，继续增加它的期数，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纯粹的足球迷，总感觉前景叵测。好像总是觉得味道不对。
2: 嗯，
0: 对吧？欧足联踩一个刹车，我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他跟反对欧超是同样的一个动机，就是还是要保护足球这样一个被大家喜爱的运动，这不完全是一个商业化。
2: 嗯，这个事儿呢很有意思，大家讨论的很激烈，但到底这个因凡蒂诺先生抛出来的这个计划，他是投石问路，还是真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计划？甚至所谓的这个各家只要答应就给4000万哦，这个只是初步的开价，其实人家背后藏着像大家揣测的那样，有6000万、8000万、A、B、C、D 好几个版本，你们敢还价吗？敢还价，我拿钱砸死你！现在江湖传言也有这样的动机。到底事情会朝哪个方向演变？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足球继续向前走，但不一定是金钱的钱，希望还是前后的钱，这是所有球迷共同的心愿。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件国际足坛大事最新的热闹的点评。谢谢。以上也就今天全程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20点至8月3号8点，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陕西省奉县、略阳县、勉县、宁强县，甘肃省成县、辉县、康县、两当县、文县、武都区、西河县、麦积区、秦州区等13个县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21点针对陕西、甘肃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了解到，昨天傍晚，东源县黄村镇细澳水库出现险情。截至目前，涉及黄村、叶潭、兰口3个镇，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258户、3547人，实现应转尽转。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遇险的报告。据日本气象厅30号消息，当地时间30号22点47分左右，日本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2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以色列时报30号援引以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斡旋方目前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就解除武装问题取得进展。报道称，有关各方正在推进一项路线图，该路线图提出了一条平衡且务实的路径，包括在加沙地带解除所有武装，分阶段移交职权，分阶段移交职责，最终将所有权力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此刻提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这是我国首次承办这项素有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全球最高规格职业技能赛事。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夏天去海边，这恐怕是大家在暑热时节的共识。本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内容包括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可以这么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亮相机会。说到去海滨城市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去看海，而在看海之外，是否还能见到别样的风景？不同的风景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城市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从渤海到南海，走进几座滨海城市，看看这些不同的城市如何依托海洋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旅程将从一座紧邻渤海湾的城市出发，它就是河北省的秦皇岛。清朝末年，秦皇岛开埠建港，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之后的100多年里，秦皇岛港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运输的功能逐渐从这座城市退去。2013年，秦皇岛港西港区煤炭运输码头正式关停，这座百年老港也由此迈上转型发展新征程。之后，秦皇岛港重新挖掘大码头厚重的港口历史文化底蕴，在保留原有近代工业遗产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倾心打造工业与时尚相聚合、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特色新园区。2024年12月，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正式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曾经的煤炭码头变成了免费开放的花园，退役的蒸汽机车和船锚成了游客镜头里的风景。市民在这里散步遛弯，游客在海边听海观潮，青瓦红砖之间，工业的硬朗与现代的浪漫撞了个满怀。可以这么说，秦皇岛这座城市因港而生，因港而兴。而港口的功能褪去，旅游就成了

0: 他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那么当这样一座港口城市转型为旅游目的地，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秦皇岛古称碣石，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北方著名的港口。作为一座因港而生的百年港城，秦皇岛港影响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们来到坐落在西港区的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当地人称这里为西港花园。
2: 张经理您好。
3: 您好。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码头哈。身后看到是开埠地。
3: 对，
2: 最开始秦皇岛港
3: 建港的地方。
2: 建港的地方。
3: 对，
1: 自开埠起，秦皇岛港就肩负着运输开滦煤炭的重任。
2: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景色哈。这是老铁轨吗？
3: 没错，就是我们过去运输这个货物的铁轨啊。
2: 铁轨周围都长满了茅草，就是阳光照的这些草的颜色都很漂亮，周围铺的是石子儿，离这个轨道大概就是1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吧，就是海了。
3: 没错，
2: 这可以说是离海最近的这个铁轨之一了吧。当年的这些运煤的列车就是从这个地方运到码头，
3: 然后出海。
2: 出海啊。
1: 秦皇岛港走过百年后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能源输出大港，但随着港口和城市的发展，秦皇岛港也面临转型。
4: 这个港不用了，有的是把旧港翻修继续使用嘛，
3: 对，
4: 有的就废弃了。你们怎么考虑的要把这样一个老的这个港区变成现在一个旅游的地方？
3: 没错
2: 啊，
3: 旅游休闲各种业态于一体，相关的产业培育和我们的城市的园区都在我们这里面生发，重新焕发一个新的状态。
1: 张萌介绍说，西港花园里的主要景观都是港口废弃的设备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而来。如果在园区里遇到港口的老员工，他们还会主动向游客介绍曾经的食堂、澡堂等公共设施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休闲文化公园，但其实处处都有老港口的影子。
3: 您看到的我们的护栏、我们的标注物，还有我们的路灯杆，都是我们坚持一种理念叫本质环保。我们所有的建筑垃圾从我们港口的废弃到改造的过程中不让它运出港，能就地改造的加以设计加以利用，改造成我们的这些构件啊，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您可以看到它的形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2: 还真是
3: 铁轨废弃的
2: 轨吗？
3: 对，这就是轨道。
2: 但这个不说不知道，因为它颜色变了。
3: 对，因为我们做一些防腐处理。
2: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3: 这是我们的老枕木，就是原来我们这个铁路底下铺的都是木枕
2: 啊，
3: 岁月侵蚀掉它，它已经没有作为路轨的这样一个功能了。我们把它加以改造设计，形成我们的标注物。
1: 在西港花园里，像这样由旧物改造而来的景观还有很多。百年光阴雕琢出深深浅浅的刻痕，既承载了港口悠久的历史，也代表着它的新生。
3: 这里面是我们的南站房，是最早我们做港口建设时存储水泥砂石料的一个铁路站房，
2: 是仓库算是。
3: 是对，是仓库。
2: 就我们左手边和右手边这样，
3: 对，东西两侧大库啊，一共占地一共6000多平米。
2: 现在感觉是非常这个舒适的一个区域哈，有这样
3: 户外我们打造了一个休闲区。
1: 曾经存放港口物资的库房变成了功能完善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展馆，经常举办各种画展和艺术展览。开埠之地，秦港之始，秦皇岛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秦皇岛城市的变迁史。百年老港转型所承载的不仅只是港口的未来，也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0: 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中曾经提到，要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等旅游产品体系。在北方的另一座海滨城市大连，人们无疑把这句话落到了最实在的地方。在大连市金州区的东南方，坐落着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人们不用听讲解，不用看展品，而是可以自己动手回归到赶海这种最朴素的玩法中来。

0: 每当潮水退去时，这里的礁石间留下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游客们只需要卷起裤腿拎着小桶，就能够体验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那么在金石滩的海边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游客亲手捕获的海鲜端上餐桌，又会带给他们一种怎样的享受？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栏目，一起去大连的海边找寻答案吧。
1: 潮水退去，海边的礁石间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海洋小生物。对于前来金石滩旅游的外地游客来说，赶海是一种新奇而难忘的旅游体验。
2: 自己动手找海货，然后呢再找一个小店把它烹饪出来，这种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趣那是无法比拟的。走，咱们去看看那边好多游客，他们都在那儿赶海。
3: 看看你们这叫什么呀？
2: 呀，海星啊，好漂亮，
3: 可以摸一下吗？
4: 可以，
5: 活的。
2: 呀，这颜色真漂亮，你看这蓝色。从哪里过来的呀？
4: 从庄河。
2: 庄河哦，开车也得两个多小时呢。
4: 对，
2: 是来这个金石滩这儿来看一看是吧？
4: 嗯，对，玩一玩。
6: 别闹了，还是江哥的车。
2: 哎，你们好，打扰一下。
6: 你好，
2: 我看您赶的什么呀？海螺。
6: 对对对，
2: 这个是
6: 还有八爪鱼。
2: 八爪鱼还有呢。
6: 哎，八爪鱼。
2: 八爪鱼在我印象中，当这应该是说这个在海水里边捞上来的
6: 啊。对，
2: 这赶海都能赶得着啊。
6: 对，就在这个石板底下它都有。
2: 那你怎么找到这么大海螺的？
7: 沿着里面那个退潮那个线走的。
6: 你看它这边。
2: 哎呀呀，看到八爪鱼了，看到了。
6: 对。啊。
2: 哎呀，滑溜溜，冰冰凉，它这个吸盘特别有力气。哎呀，好痒的感觉。啊，它在咬我！啊啊啊！不好，糟糕。
6: 就是吸盘吸住了。
2: 吸住了。
6: 对。
2: 好有力气，看，这吸盘太有力气了，哦。哎呀，它太有劲儿了，而且咬了我一口，有点疼哎。
7: 是，它这个就是它的嘴。
2: 这是嘴巴
7: 对对
2: 是吧？
7: 这个就是它嘴，对。它吸上以后，就靠这个吸上以后，它就咬你。
2: 哎呦！
6: 你好。
2: 你好，这个大螃蟹，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6: 可以。
2: 这都是在这儿赶的呀。
6: 对对对。
2: 这可是正宗的赤甲红，叫赤甲红，就是这个钳子啊，这是红的发紫。这螃蟹特别好吃，给我看看你今天赶的什么行吗？哎呀，有小海螺是吧？这是螃蟹，哎，你知道海胆还有呢哦，这个个头不大，
6: 嗯，
2: 二三惊喜，哎，哪儿去了？哎，哇，三条，
5: 这什么鱼？
2: 哎，
5: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这
5: 还有，
2: 哦，我今天连吃到一块，看，
5: 我
2: 只
5: 吃到小鱼，
2: 啊，哎呦天哪，费半天劲。应该还有两条哈，看，哎，看到了吗？在这儿动的，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少见的物种哦。它很生气，算了，放它走吧。
8: 赶海的人数呢，可能2000到3000人。
2: 两三千人，那这一天岂不是就把这岸上的海货都给扫走了？
8: 啊，这个是不会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这物产特别丰富，因为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啊。这个海鲜呢，什么特点呢？它是海水盐度高，海水凉，然后还交界的这个渤海和黄海的交界处，它的饵料就特别丰富，所以它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味道是特别好的。
1: 生态的大海给游客们带来良好旅游体验的，除了赶海，还有垂钓。游客们可以从这片生态的大海当中体验海钓的乐趣。
9: 你别动，站过去啊！
10: 不少30斤啊！
2: 不少30斤
11: 啊！
12: 我顶！
13: 哎，
14: 哟，这大鱼，
15: 多精
16: 大
15: 鱼
16: 啊！
17: 钓的也是
18: 十斤，
17: 上的也是十斤，
19: 太牛了！
2: 哎呀，
20: 哎呀，漂亮！
2: 这钩子真猛啊，稳稳的扎住了。
21: 得了，
22: 哎呀，
23: 哟，
24: 这大鱼，
25: 精大！
26: 放在那，放在这呢。
27: 等会儿，等一会儿慢慢来。
28: 你别松啊！
29: 我没动，我能松吗？
28: 别动。
5: 都困。

0: 这下挺快哈，现在这个蟹扛盖我都没有，够过瘾，这个挺好的。这条鱼现在入南的岸上，那些就是这个收鱼的人他来收的话是什么价格来收啊？40块钱一斤。
1: 这条啊？
0: 那这条鱼得有一个30多斤吧？
2: 不签了，
0: 有吗？上钩了吗？是真的吗？ 就看着这杆儿的呀，黑鱼是吧？哎呀，好厉害！这下杆是3分钟、4分钟就上来了。游客们钓上来的鱼，可以在海滩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柴锅中做成美味的杂拌鱼。
3: 我们做主要就是上来搭酱。
0: 哦，用大酱来炖是吧？
3: 把鱼直接用酱。
0: 放点白糖提提鲜哈，相当于炒料了是吧？哎，等一下开了鱼放里就可以了。嗯，那这个加工费怎么算呢？
3: 就是这些鱼啊，就是给50块钱，嗯，自己可以加工，自己可以动手做。
0: 50块钱加工费，
3: 对。
0: 那这个鱼的3斤2斤，7斤8斤也都是这价是吗？
3: 对，都这个价位。
0: 反正就是一口大锅，你看着来是吧？那就是整个这个旅游旺季，这一个月的话，在海边光靠这样的大铁锅，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3: 挣个30万块钱吧。
0: 30万也不错，
3: 还可以。
4: 水开了，把鱼放里头。
0: 我把这鱼，把这水。啊，水倒掉。像这种酱炖的做法是算是金狮滩这种。
3: 就是酱焖，酱焖
0: 杂拌鱼。啊，
3: 金狮滩的特产是酱焖杂拌鱼，黄鱼、黑鱼，
0: 就是一种特色的做法。
3: 对，
0: 嗯，
3: 特色。

0: 开逮了啊，开逮。
1: 海滩上原生态的杂拌鱼让游客们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海边风情，而海边的渔家乐里制作精良的海鲜菜品更能让游客们品尝到地道的大连味道。
2: 同样是滨海城市，为了创造出自己的旅游特色，他们各显其能，有的把老码头变成了景区，有的把沙滩变成了游乐场，有的让游客潜入海底种珊瑚，有的把海洋的记忆藏进了老街的骑楼和老屋的灰塑里，还有的让游客体验正经的渔家生活。一座海边城市究竟能把自己的海讲出多少种不同的故事？面对着同一片海，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味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云与海》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博爱北路，
1: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街。
0: 对，德仁湾这边就是水巷口啊。哦。最热闹的，就是七楼最热闹的这个点就在这里。
1: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七楼老街它有十二条街。
0: 十二条街，六百。方啊、就是比如说
1: 这么大，
0: 对，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
1: 人群最集中。其实我2013年来拍摄的时候也上过这个楼梯，
0: 你都知道了、
1: 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漂亮了、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风洞去取景，这中山路很好看的、它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非常的漂亮。可能更多的来到七楼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七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0: 这个知道，这个
1: 也知道，
0: 这个知道，这个
1: 那我们用镜头我们两个人带着一起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吧，走吧，
0: 得力
1: 走。

0: 七楼监控，
1: 我们就是要去这个是吧？
2: 对，
1: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
3: 你好，
4: 你好，副经理，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3: 你好，你好，你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5: 是的。
6: 这些画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之后画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了之后画，再去现场作画，
3: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6: 对，是的，
3: 就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6: 对，
3: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6: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3: 比方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屋子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6: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哇！
3: 就这一个屋子吗？
6: 对，是的。哇！
3: 天啊，2年多啊，托米。
6: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塑要发酵，发酵的越久它就越细腻。但这个话是我们叫六合，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合瓶。
3: 我就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
6: 对。
3: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6: 这也跟它灰塑本身呢，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可塑性它非常强，嗯，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啊。这是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蛟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画有个花篮，这个画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塑的花篮画去托起的。哦，对，
3: 这是什么？有什么讲究？
6: 寓意的一个画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起天地，然后花篮的话是寓意着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所以呢用花篮画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4: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不容易让我哇，就是我刚来海南的时候很哇哇哇，但是来了那么时间不容易让我再哇，但是今天看这个我真要哇，
3: 还是很惊叹的，是吧？
4: 对，哇塞，对。
3: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6: 对，是的。
7: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塑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塑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0: 离开海口，跨越琼州海峡，我们的下一站将会抵达北部湾岸边的广西北海。在这里，海洋文化展现出了另一种样貌，沉淀成了可以传承的手艺。北海拥有一片号称天下第一滩的绝美海滩，它就是著名的银滩。绵延24公里的石英砂海岸在阳光下泛出银白色的光芒，正是这片银色的沙滩让一位来自湖南的沙画师选择留在了北海。他用这里的沙子创作沙画，把朱鹮合浦的传说变成一幕幕流动的画面。而北海的合浦县2000多年来一直是南珠的故乡，采珠、养珠、加工珍珠的手艺代代相传。那么这些由海洋生发而成的手艺又会成为当地怎样的独特风景？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前往北海，去听一听这些手艺人的故事吧。
1: 对于来到北海的外乡人，还有着不一样的欢喜与疼惜。
2: 啊，这个人要用描沙的方法，用手这样子一

0: 它就圆了，然后这边画珍珠的这个光芒，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凸感，也有这个凹凸感。
1: 李泰山，湖南常德人，职业沙画师，与沙子结缘20多年。第一次来到北海时，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深深地吸引了他，
0: 感觉特别的美。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叫十里银滩嘛，非常的壮观，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白，很柔软，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1: 北海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西起关头岭，东至大关沙，绵延24千米。高品位的石英砂是银滩的主要成分，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色透明的石英砂泛出银光，银滩之名由此而来。在游人眼里，银滩沙白水净，海浪柔软；在李泰山的眼中，这里的每一粒沙有着另一种状态的存在。
0: 有时候想找一点新的沙，就随时来这边取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也用不了多少，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光表演是用不了很多的。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之后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筛一筛，照样它还是可以用，反正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它用量不会有那么大的。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门艺术。
1: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联手创意的杰作。因为这片沙滩，李泰山停下了跋涉的行程，以沙为灵感，以沙为生计，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朱鹮河浦的传说在李泰山的手中一次次聚散变化，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0: 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银滩的沙来讲北海的故事，因为沙子它本身就是银滩的沙子，然后我利用本地的这个银滩的沙子来讲它北海的故事，刚好他们北海又是南珠之乡嘛，所以它南珠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就找了这个朱鹮河浦的这个元素，然后去创作。
1: 北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成了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灵感之源。千淘万漉，细腻柔软的银沙，在他手中流转变换。自然与美融为一体。梁菊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是南珠制作工艺第三代传承人，家族的一份手艺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心传，千琢万磨始成珠。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珠不计其数，但是她最得意的作品还是梁菊萍姐妹俩。
2: 珍珠也是我的生命，孩子也是我的生命，都一样爱的，爱孩子爱多少，爱珍珠也爱多少，都一样的。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珍珠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未来。
3: 那这几颗已经重新挑过了。
4: 可以呀、
3: 颜色都比较搭配。
4: 然后珍珠层很厚、
3: 很厚，
4: 可以的，可以用得上。
3: 这个大的放在，
4: 这是香槟金，香槟色。
1: 手艺人的母亲，孕育出两个女儿的光泽。如今，不论南珠养殖、加工还是销售，菊萍姐妹俩都能驾轻就熟。南珠在他们手中有了新的生命与光彩。光洁雅致的珍珠寄托着南珠手艺人对幸福的美好愿景。
3: 连礼服上都是珍珠，
5: 先试一下你们钉子的项链。
6: 对，试一下，我来给你戴一下。
3: 我们为了挑这七个珍珠花了很多，花费了很多心机啊。
7: 对，因为对，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小。
3: 是的，
4: 对，而且就是根据您的要求，像这些海浪的那个设计，还有中国风的那个喜结连理，

0: 觉得珍珠是有生命的，而且它也是唯一用生命孕育的一个珠宝嘛。我们对这个真的是从小就有那种感情，就是真的是珍珠陪伴我们长大一样，所以我们对他们就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
1: 今天我们穿行于中国的海岸线上，从秦皇岛的工业遗产到大连的赶海野趣，从三亚对海洋环境的悉心保护到海口特色的南洋烟火，这些城市面对着同一片大海，却讲出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故事。其实千百年来大海从未改变，变的是一代代人对海的理解和使用。看海其实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历史对话，又如何走向未来。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海上婚礼》，由姚珂为您朗诵。

0: 湾，蓝色的手掌睡满了沉船和岛屿，一对对桅杆在风上相爱或者分开，风吹起你的头发，一张棕色的小网洒满我的面颊，我一生也不想挣脱。或者如传说那样，我们就是最早的两个人，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山崖后面，苹果园里，蛇和阳光同时落入美丽的小河。你来了，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舱。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17架各式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又过了一年，这支年轻空军开赴朝鲜战场，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算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当时的人民空军也不过5岁。那么，这支年轻的空军队伍是如何从当年的梦想发展起来的？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在东北是如何起家的？他们是怎样靠捡洋烙凑出第一笔家底的？在艰苦的岁月中，没有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学员学不懂理论，这三大死穴又是如何被一一破解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上。在世界军事领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三军定律，即5年陆军、10年空军、100年海军。这就是说，要建成一支陆军需要5年的时间，建成一支空军需要10年的时间，而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则需要100年的时间。这个定律用以对比海陆空三军建设难度和形成战斗力的时间。10年，对抗美援朝时的中国空军来说，简直是奢望。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才刚刚成立。第二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到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一次投入实战。而这时，距离人民空军成立仅仅1年多。即便是加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人民空军此时也只有5岁。东北老航校，也就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是人民空军的摇篮。这些飞鹰在这里诞生，从这里起飞。东北老航校既是人民空军的摇篮，也是空军梦的一个硕果。而实际上，梦想的种子早已经播下，甚至比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军队的81南昌起义还要早。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遥远的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的种子。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常潜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之后留在苏军服役。而比常乾坤更早到

苏联的王弼，1925年入党，10月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到1946年东北老航校成立时，校长就是常乾坤。王弼在不久之后任政委。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解放军，都遭受了敌人空军的轰炸和扫射。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说，成立一支空军一直都是一个梦想。其实早在红军时期，红军就拥有过飞机，只不过那是战场上缴获的。1930年鄂豫皖苏区红军俘获了一架迷航迫降的国民党侦察机，将其命名为列宁号。可惜短短的一年后，红军离开鄂豫皖，列宁号也被深埋地下。1932年中央苏区红军攻取赣州，缴获了两架小型侦察机。说来也巧，缴获这两架飞机的是红十一师，原师政委在赣州之战当中牺牲，原32团政委22岁的刘亚楼火线继任十一师政委，而刘亚楼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常乾坤和王弼接到了党组织的调令，于1938年启程回国，抵达新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这里既是他们回国的途经地，也是党组织最初安排的目的地。因为当时有一个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举办的培训班，43名来自红军和八路军的学员正在这里学习飞行和地勤机务。党组织派常乾坤和王弼来到迪化，就是想安排他们在新疆航空队担任教官，培养党的第一批飞行员。当时的新疆督办是军阀盛世才，盛世才早年出身东北军，曾在日本陆军大学留学，回国之后辗转来到新疆。盛世才在新疆各派势力的角逐当中能够独占鳌头，一枝独大，主要是因为他与苏联的关系密切。为了取得苏联的信任，盛世才曾公开表示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而斯大林为了拥有一个稳定和亲苏的西南边界，也或明或暗地扶持盛世才。因为这层关系，延安曾与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陈云、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等一大批中共领导干部受邀到新疆工作。在苏联的资助下，盛世才组建了一支航空队，党组织希望通过这支航空队培养飞行员，盛世才才痛快地答应。当然，盛世才的算盘很精明，他才不会白白给中共培养飞行员，条件是中共帮他向苏联要飞机要经费，飞行员培训出来之后先要在他的航空队服役。按说常乾坤和王弼，一个在苏联空军服役多年的资深飞行员，一个是有着深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机务专家，他们给盛世才的航空队做教官绰绰有余，但是盛世才却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想要的不是常乾坤、王弼这样的红色教官。无奈之下，常乾坤和王弼在迪化的中共代表处盘桓了两年，只能在休息时间给中共委培的学员们补补课，却一直没能进入航空队的学校。1940年，他们俩奉调回到了延安，也正是这次调动让他们躲过了一场劫难。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把每一颗螺丝都投入到卫国战争当中，再也无暇顾及盛世才。盛世才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与中共决裂，陈潭秋、毛泽民惨遭杀害。而新疆航空队中中共委培的43名学员刚刚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或机务的学业。对他们，盛世才一直惦记着能为己所用，可是这批学员们的态度极为坚定，有人写诗明志，

才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盛世才指挥不动他们，却又舍不得杀，更舍不得放，于是就把他们软禁关押起来。直到重庆谈判后的1946年，这批学员才被释放。他们先到延安，后到东北老航校，最终成了人民空军起飞时的骨干力量。1940年11月，常乾坤王弼从迪化辗转回到延安，很快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这份计划凝结了他俩多年来追梦蓝天的心血，很快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的重视。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他们，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热心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的，但是要有决心和耐心，建设空军的决心中央是有的。毛泽东为何特意说要有耐心呢？其实不难理解，自飞机发明以后，特别是飞机应用于战争之后，空军可以说站在航空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双重塔尖之上，以延安乃至以中国当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要建立自己的空军还有太长的路要走。常乾坤王弼对此也有着明确的认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俩主张将培养航空专业技术干部这一重要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强调首先要培养大批航空干部，还要有制造飞机的干部，有了懂得飞机的干部，才会购买飞机，才能修理、保管以及使用飞机，最后待材料、设备、技术等条件成熟时，能制造发动机、制造飞机。建设空军，单靠人家没有自力更生是办不到的。于是他们建议在延安筹建航空学校。1941年春天，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筹备工作就由常乾坤王弼负责。经过勘察，校址选在了安塞县城西的一条山沟里，机场则选在了延安和安塞之间一条平坦开阔的山沟里。与此同时，选调学员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当时选拔飞行学员的标准比现在要简单得多，要求也低得多。中共党员，军龄三年以上，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但即便是这样的标准，最终入选者其实也是千里挑一。后来的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传奇的英雄飞行员刘玉堤就是第一批被选中的学员。他在朝鲜战场上共击落击伤9架美军战机，曾创下一次战斗击落4架敌机的战场记录。被选为飞行学员时，刘玉堤年仅17岁，是358旅侦察参谋，多次完成过潜入鬼子据点的侦察任务，经历过百团大战的锤炼。而数千人的358旅只有2个飞行学员的名额，可以说符合条件者是凤毛麟角。1941年4月6号，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正式开课，王弼担任校长，常乾坤为教务主任，学员有100多名，都是从各部队选调来的优秀战士。不过当时对于这所专门培养航空人员的学校来说，一切都还是空白。教员和学员们要拿出一半以上的时间整理校舍、清理场地、砍柴开荒。学员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刘玉堤这样高小毕业生上初级班，语文、数学、物理、俄语等基础课有太多要补，文化程度较高的上高级班，由留学过苏联的教员教授航空理论。工程学院所有的学习都是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一是因为延安没有实务教学的条件，二是工程学院建校之初就得到了苏联的承诺，可以援助飞机和接收学员留学。但是这个承诺很快被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所打破。工程学院刚刚成立2个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袭，苏联再也无力。

0: 兑现援助的承诺。而与此同时，侵华日军也变本加厉，意图把在中国的占领区变成其后方基地。为了渡过难关，中央实行精兵简政，大大缩减脱离生产人员。刚刚成立的工程学院撤销，改组为工程队，合并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学员被分到各个大队从事生产劳动。王弼成了炮兵工程队队长，而常乾坤因为俄语水平高，被任命为俄文工程队队长。不过，虽然工程学院这个机构不存在了，但其人员构成仍保留了下来。这一批空军梦的种子只是短暂休眠了一段时间，很快又开始生根发芽。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中央军委在八路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组，由王弼、常乾坤任正副组长，原工程学院的教员们担任组员。航空组的第一个任务是负责修建延安机场。当时延安有一个国民党留下的旧机场，但是极少有飞机起降，设施早已破败，新机场就在原址扩建。四邻几个县的民兵都动员起来，毛泽东、朱德等也参加了劳动。新机场于1944年年底竣工，跑道长2000米，宽60米，用碎石、沙子和粘土掺拌筑成。虽然简陋，但是能够满足当时绝大多数机型的起降。只是这里起降的飞机仍然很少，以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为主，但是航空组的学员们总算有了与真飞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1945年8月20号，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没几天，延安的欢庆气氛还没有消退，一架日式飞机忽然飞到延安上空，嗡嗡嗡地盘旋着。让美国人疑惑的是，八路军并没有向这架飞机开火，而是让它降落在了延安机场。原来这是一架由6名汪伪政府起义人员驾乘的飞机，他们早和新四军取得了联系。日本投降后，他们躲过了国民党的接收，把这架日本99式双发运输机开到了延安。来到延安之后，这架飞机按起义日期被命名为820号。6名起义人员为了表示与汪伪时期彻底决裂，他们还给自己起了新的名字，很快成为我军航空事业的骨干力量。8月底，延安召开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820号顺着狭窄的山谷低飞，把传单像花瓣一样撒向会场。
1: 我们有飞机了！
0: 人们欢呼着，张开双臂，争抢着传单，会场一片沸腾。在欢乐的激情之下，中央已经开始冷静，着眼于更长远的计划。8月28号，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登上飞往重庆的飞机，国共重庆谈判即将开始。而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找来了航空组组长王弼，因为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空学校。中央为什么决定要在东北创办航校呢？这是因为日寇侵占东北14年，为了掠夺中国资源，在东北兴建了大量厂矿和军事设施。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日寇把东北营造成他的后方航空训练基地。但是1945年举迁到东北进行训练的航空士官学校第59期就有4500人，各种飞机近700架。日寇溃败之后，遗弃了大批航空设施、器材和人员，光是机场就有160座。日寇溃败后的东北对创建人民空军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其实不仅是空军，人民军队的炮兵、装甲兵有的也是在这一时期的东北从无到有迅速壮大的。王弼接到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之后，已经怀揣多年的空军梦再也按捺不住。 航空组

0: 急如星火地奔赴东北。一个月后，第二批办航校的人员也启程了。此时正在从事外事联络和翻译工作的常乾坤，眼看着两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正在干着急时突然接到任务，叶剑英和任弼时委派他带领第三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常乾坤兴冲冲地回住处打点行装，这时刘玉堤忽然闯了进来，心急火燎的就是一句：
1: 队长，我要跟你一起走。
0: 刘玉堤虽然几年前就是工程学院的飞行学员，其实连真正的航空知识都还没有机会学，因此并没有被列入筹建航校的名单。作为资深飞行员的常乾坤却看出了这个勇敢机灵的小战士的潜质，他赶紧打报告要人。就这样，这位后来的传奇飞行员终于搭上了真正学习飞行的末班车。常乾坤一行人启程时，刚刚从重庆归来的周恩来赶来送行，他再一次深情地叮嘱：你们啊，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筋。不只是周总理，常乾坤临行的这几天，刘少奇、叶剑英、任弼时、彭真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送行勉励的话自然很多。令他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困难，提醒他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那么常乾坤他们将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他们又将如何去克服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董少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版，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这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0: 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响应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古典子，那里都有了探戈节奏，之前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五盘子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你们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优点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1: 相恋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和亲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永不断。

0: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四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这个《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0: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庄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他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0: 在时光的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琪。第三集。
1: 大家都说我是为了那点拆迁款才当钉子户，可他们哪里知道，这潼关新村的每一砖每一瓦都藏着我最深的牵挂。那天杂物房里的对话，不仅让李文胜更深入地了解了父亲，更让我陷入了对儿子深深的思念。
2: 爸，我一直在这，在这守着呢，可文斌他不知道啊。
1: 铁根师傅啊，你放心，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守住这儿的，要不然我儿子回来就找不着路了。
2: 张老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儿子小远呐，当年是省地质调查院最年轻的矿山修复工程师，他专做工业伤疤复绿的。小远总把矿区当病人，说自己是医生。5年前，他申请了无人区矿山修复的援藏项目，去了海拔5000米的冰打板古铜矿遗址做尾矿固化实验。
2: 哦，那后来呢？
1: 后来进山的第3天，他们就遇上了雪崩，小远呐，就此失联了。官方搜寻了45天，只找回了他出门戴的帽子，帽衬里夹着那片树叶通片。
2: 所以这些年您一直在老槐树上挂着一串树叶铜片的风铃。
1: 我儿子答应过要让铁轨旁重新长出树，这树啊没生长，花还没开呢。我要在这儿等着他回来。
2: 张老师，对不起，我一直以为您只是……
1: 只是什么？想要那点拆迁款？
2: 嗨，瞧我这点出息。可是张老师，文斌一直想要拆了这儿，我怕咱们拦不住他呀。
1: 那可不一定，给他点时间吧，说不定哪天文斌能想通呢。
2: 唉，但愿如此吧。
3: 冰子，冰子，
4: 你这孩子打电话也不接。
3: 哎， 人呢？冰子，冰子！
1: 孙峰啊，出什么事了呀？
3: 张老师，不好了，冰子电话没人接，也不在家。你说这大周末的，他能去哪儿啊？
2: 老沈，你别急，冰子都这么大了，干什么事肯定心里有数。
1: 是啊。
2: 哎，你看，这是什么？
4: 啊？
2: 这
4: 直播歌手大赛的邀请函，这参赛时间还没到啊。
2: 直播歌手大赛？哎，你们说，冰子平时喜欢唱歌，他会不会去什么地方唱歌了？
4: 哎呀，对对对，我们这就去 KTV 酒吧找找。
2: 好，好，走，咱们一起去。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3: 走，慢点。
2: 张老师，您慢点。哎哎。
4: 你们看。舞台那边后场的，像不像冰子？那个，
1: 这，
2: 是他，看身影就是他，
3: 是冰子。哎，
2: 老沈呐、啊，你别这么又喊又叫的，那样会吓着他。啊，再说了，这是公共场合，得顾及他的面子。
1: 哎，是是是，你不能伤了孩子的自尊。哎，
4: 那怎么办呢？
2: 这样，还是我一个人去，看能不能把他带过来吧。
4: 好，
2: 沈冰子。小冰子，
5: 李伯伯，你怎么来了？
2: 我来为你捧场啊。
5: 你是来找我的吧？我爸也来了。
2: 你爸来了，哎，你看他就在那儿呢。哎，你可不能跑啊。
5: 李伯伯，我干嘛要跑啊？
4: 冰子，哎呀，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1: 哎呀，小冰子啊，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啊？那可不能做事情都没有交代呀，那不知道你爸爸会着急呀。
5: 我，
1: 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一股子烟酒的味道，你看看这都是什么人待在这里呀？
4: 张老师说的对，这种歌厅酒吧的场合还不适合你，跟我们回家，走，走啊！
5: 爸爸，我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就倒是来这个地方给自己壮壮胆。
4: 你
5: 这地方那么多观众，你看这后面我还要去参加歌手大赛，也需要实战经验吧。爸，就一首歌，你就让我唱吧，好不好？唱完我就跟你回去。哎，
1: 沈冰子
6: 回来。

0: 是点水平啊！
1: 拒绝我的你，
2: 别走了，
1: 下次我就
2: 回家了。
3: 别闹，咱们走，回家，走。

0: 杨哥，爸不会说话，只会开车，但爸想让你知道，不管调子多跑，爸陪你唱完啊。
1: 你们快看啊，这个音乐总直播间一下子涌进来一万多人在前观看呢。
2: 是
1: 啊，这个万。

0: 哥，我来了。日记本我看了，爸说的棚屋是怎么回事啊？
1: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自打你出生后，咱爸的那点收入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已经捉襟见肘了。所以在你半岁的时候，爸在矿区铁轨边搭了一排临时棚屋，空闲时间给其他人做一些铜火谋、铜烟嘴、铜茶缸之类的贴补家用。咱妈没工作，那段日子咱家也就靠着这些收入过日子的。
0: 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你当然不知道，当时你刚出生，妈天天在家带着你，爸就带着我去棚子里干活。爸不舍得用电，煤油灯点完了就点蜡烛，就这样一宿一宿的熬，终于把自己的眼睛熬成了1000度的高度近视。
0: 爸的眼睛居然是这样弄坏的呀。你说打我记事起，他就戴个眼镜，我还笑话他是个学者型矿工。
1: 是啊，那时候你还小，我们也没跟你说。我后来学雕塑，也是因为那段时间跟在咱爸后面一件件的看，深受咱爸的影响。
0: 这都是什么呀？
1: 这是我根据自己的记忆一件一件复原咱爸的手做的啊。这一把就是那个棚子的钥匙，改天我带你进去看看吧。
0: 嗯，
1: 爸退休后还经常去棚子里做手艺呢。自从生病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了，里面的所有老物件都还是当年的样子，你去看看吧。
0: 好。
1: 文斌，现在你知道咱爸为什么一直在意这段铁轨了吧？
0: 我懂了，哥。可是哥，你说拆迁的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政府规划好用地性质，公司需要资金周转，股东们也都在催我，我也是没办法。
1: 那我们能不能想想其他办法呢？
0: 其他办法？
2: 文胜、文斌，
0: 哎呦，
2: 你们都在这儿啊。

0: 陈叔，你快请坐。啊，陈叔，听说您身体最近不太好，怎么还往这儿跑啊？啊，听矿上的老兄弟们说，你们兄弟俩上次因为拆迁的事打架了。哎呦，我这心里着急，就过来看看你们。哎呦，
1: 陈叔，这些事怎么敢劳烦您呢？
0: 怎么说，我们都是矿上的老人呐，这儿也是我的家。文斌呐，
2: 哎，
0: 你当老板都忘了，你小的时候偷摸爬进矿穴，还是我把你扛出来的呢。当时你手里还攥着一块铜渣，说。 要当宝贝传给儿子。
2: 哎呀，陈叔，这您都记得呀？
0: 我当然记得呀！啊，文斌呐，你搞房地产开发也不容易。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最近佛山街头的爱心柜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是一种玻璃柜，它一般就立在社区的路边，没有人值守，也不需要登记，里面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这里面有换季的衣物，有儿童的绘本，有干净的玩偶，当然偶尔也还会有全新的生活用品。有人会带着孩子专程到这个柜子来捐旧衣服，也有人会默默取走自己需要的物件。
1: 据了解，这些玻璃柜是佛山南海区妇联6月份推出的微光爱心柜公益项目。这个项目不设门槛，不求回报，一放一取之间，旧物有了新归宿，善意也是悄悄地传递开来。
0: 有市民说，孩子长得太快了，衣服扔了怪可惜的，放在这儿能帮到人挺好。很多本地网友也留言点赞说，早有这个柜子就好了，家里很多孩子的东西准备处理好放过去。
1: 也有网友留言说，希望物尽其用，闲置不是终点，分享才是心声。
0: 更多的网友说，建议全国推广
1: 这个小小的微光爱心柜，其实承载着大家朴素的善意，闲置物品这样流转起来，邻里的温情持续的传递，这份不设门槛的温暖也期待在更多地方生根发芽。
0: 好，接下来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从刚性管制到精细化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怎样才能更有温度？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的时候，全程没吆喝一声，但是仅靠她这馒头的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上来咨询怎么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想到还有温暖的续集。后来呢，青岛地铁邀请这位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且提供了租金帮扶。那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3: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4: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3: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0: 老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兴阁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兴阁成为轨道合伙人，为他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
1: 就是家的感觉啊！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很稳定。以前做200、300，现在就做400、500，多一半的量。
0: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2: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3: 其实呢，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了。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还有被青岛市民亲切称作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连着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那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城市的温度。我们继续来听。
0: 慢点，清晨5点多，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4: 青岛价钱高，比如说别在这儿西红柿都卖3块，跑青岛去卖5块，特别对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说为什么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3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0: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点45分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5: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0: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3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青岛市民秋萍：
6: 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哈，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哈，我觉得很感谢哈。
0: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
7: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8: 接下来关注自然资源部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并在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3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那么新办法提出了哪些举措？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 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

0: 多。
1: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0: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
1: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目的就是要推动临时用海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推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针对这些问题，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3种情形。孙威表示，有了明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1: 比如，对于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5类临时用海活动，我们设置了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做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2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0: 此外，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涉权工作的通知》，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开发利用。而原有暂行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也对此作出调整，允许在与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满足用海主体实际用海需求，提升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孙威表示，
1: 管理办法明确，临时用海许可或备案后，有关信息应及时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通报执法机构，并向社会公告，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执法监管和公众监督，实现临时用海行为可追溯、透明化。同时，要坚持临时性和可恢复的核心定位，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需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杜绝临时用海长期化、常态化占用海域。此外，还要坚守生态安全底线，对于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要求用海主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推动实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并举。
2: 最近这些年，家庭的结构在持续的变化，养老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元了。而涉及到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在逐年的递增，这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3: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期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还有成因。那么，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后悔之后重新做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怎么认定？法官有哪些提示？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4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4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5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 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

0: 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1: 老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形成了9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其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0: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嘱，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1: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0: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4.4%上涨到2025年的15.5%。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85.9%，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94.6%。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2: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在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0: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朱春涛建议，
2: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5: 各位好，我是眼玲。小蓝灯是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最近这些年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当中搭载。然而最近几年，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具体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4: 对，最近这几年呢，在路上有这样小蓝灯的汽车是越来越多了啊。那对此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就发文回应说，当前这个小蓝灯存在着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么这种小蓝灯使用过程中，具体是怎么会引发这种安全风险的？汽车标准化归口管理机构发生之后，今后这个小蓝灯它还能用吗？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 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7: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6: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7: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6: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7: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6: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7: 不管是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
6: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一场针对着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

0: 那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来进行配送了。
1: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前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2: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3: 结合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的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2: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
4: 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这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2: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
5: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干嘛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2: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骑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
6: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2: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
7: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80%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再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2: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
8: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

0: 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1: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
0: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在停火短暂维持了数日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还曾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4: 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
3: 那为什么沙特卷入到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了伊拉克境内的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的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
6: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5: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
6: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

0: 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0: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百万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一种心态。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驻各地，扎实推进第二三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工作，从严、从实、从细深挖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4: 相较于以往，这一次的明查暗访时间更长，力度更大，时间从7天延长到了15天，同时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本轮明查暗访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
3: 日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赴河北开展明查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上，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6: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5: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7: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5: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

0: 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1: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商户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防火隔墙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0: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

0: 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1: 培训过，
0: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1: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啊。
2: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社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社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0: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重大事故，
1: 对，
0: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1: 是，
0: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个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1: 今天我开始就开始学习。
0: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重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行政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1: 没错，
0: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1: 再加强学习
0: 啊，加强培训。
3: 防火分隔设施缺失，社爆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薄弱，这暴露出部分经营主体在安全制度落实、日常知识培训上存在着明显漏洞。不少企业只顾日常生产运营，忽视了现场实操设备的安全防护和功能运维，而一些看似细微的设备长期隐患的潜伏，也悄然埋下了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4: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或者是其他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事故。
2: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4: 他们自己也在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它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2: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五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5: 现场呢正好发现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尤其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2: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5: 急停开关失效，这是非常小的细节，但是呢，它对这个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对于企业来讲去消除并不是很困难。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2: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 机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5: 重大事故隐患一般就是群死群伤，这是我们预

0: 防的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平时对一些重要的安全保护装置，除了检查之外，还要做验证，把每一个小事、每一个细节都重视、都做好，才能够真正预防事故的发生。
1: 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我国第一部针对反网暴治理的专门性法律包括哪些内容？又将如何构建全链条协同治理体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当前，互联网深度融入群众生产生活，数字传播业态持续重塑网络生态，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严重侵害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互联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朱威近年来一直呼吁加快出台反网络暴力针对性立法。他指出，
5: 之前涉及到网络暴力治理的相关问题呢，散见在民法、刑法、行政法规，但是缺少一部统筹规划的正式的法律文件。网络暴力治理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包括平台、国家机关、社会共治，包括司法机关保障在内的各个主体共同协力，有一个专门的位阶很高的相关的立法，能把这些相关的力量统筹起来，能够更好的呢去治理。
4: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网络暴力源头治理的关键抓手，明确要求平台搭建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要求，建立用户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防范网络暴力风险，规范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禁止算法为网络暴力内容导流，要求平台对识别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盈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要求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暴力防护、快捷取证等功能，加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保护。朱威表示，这为预防网络暴力的发生提出了明确要求。
5: 从网络暴力治理的角度来看，目前在网络暴力法出来之前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更多的是对涉及到网络暴力法律责任的规定。这部法律你看它的核心抓手其实在于对预防网络暴力的行为，强调平台主体责任这个地方下了大的功夫。特别是人工智能现在蓬勃发展过程中出来的法律啊，一个重要的亮点和重点呢，就是把新技术新应用结合反网络暴力的行为在一起，这样会更加的契合实践中治理的新的需求。
4: 在优化网络暴力政府治理方面，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教育、电信、民政、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暴力治理机制，对网络暴力进行分类治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行政监管格局，将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6: 一方面要发挥统筹协调机制的作用，同时强化部门职责的分工，通过有效联合治理机制形成治理的合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会商通报、调查取证、案件督办以及监督检查等跨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
4: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打造多元协同、全民参与的网络暴力共治体系，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防范治理网络暴力，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网络暴力活动，严禁为他人实施网络暴力活动提供流量、资金等支持和帮助。在强化行业自律与市场主体管理责任方面，要求压实 MCN 机构对签约公众账号的管理义务，对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违法违规账号采取警示提醒、限期改正等措施，规范公众人物网络言行，严禁利用自身影响力实施或者组织煽动实施网络暴力。吴沈阔表示，

0: 在其中也面临一些现实的治理难点。
1: 比如说，不同主体的认知层面相对是参差不齐的，需要补齐必要的规范意识、风险意识，同时呢，避免选择性治理倾向。此外呢，还需要特别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在网络暴力场景当中的复杂性，需要落实学校、家庭的双重责任，在实践当中去回应未成年人自身成长规律和心理特征。
0: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聚焦网络暴力维权痛点堵点，完善司法保护体系，为受害者筑牢坚实法治防线，细化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为受害者提供及时制止网络暴力行为、防止损害扩大的司法途径，有效降低侵权行为的持续危害。朱威对这一规定格外关注。
2: 人格权禁令呢，实际在民法典中有特别的规定，两告关于反网络暴力的司法解释中也去特别提起了。这个呢，实际是制止网络暴力的一个特别好用的手段，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呢，这个制度知道的人和使用的人寥寥无几，特别少。所以，如果能够正式的在反网络暴力法中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以后呢，很多的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往往是可以通过这条规则来避免自己遭受到更大的损害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作家协会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数据显示，当前国内网络文学产业底盘持续稳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营收规模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到 5.25 亿人，注册作者突破3500万，形成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学生态。
5: 海外传播同样实现跨越式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13万余部，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达 2.5 亿人。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网游共同构成文化出海新三样。这份行业报告的背后，网络文学创作以及产业发展呈现怎样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我们来听报道。
6: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7: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6: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7: 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能力。
6: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中烟》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
7: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持续为这个影视、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 IP 的转化的空间。
6: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 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
7: 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4: 随着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网络文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
6: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
7: 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趋势也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突然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那么也要有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当然，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青年作家的这样一个引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让创新的活力和文学的使命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6: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何红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7: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创新创作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进一步去用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下一步呢，我们中国最小网络文学中心呢，将继续做好创作引导，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并且做好一个行业的引导，持续去优化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生态。当然，我们需要大力推动网文出海，进一步提升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廖一斌、闫玲也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

0: 远去。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将 Kimi K3 模型开源，获取智能的门槛被降得更低了吗？未来我们对于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以及往哪儿走为何偏，科学家如何用 AI 猜台风的心思。首先关注大模型 K3， 7月27号晚，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并且发布技术报告。此后一个小时之内， Kimi K3 便登上了国际开源 AI 模型社区报联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的第一，众多开发者排队等着下载。有 AI 大模型研发者就表示， K3 开源再结合更低的价格与逐渐缩小模型的差距，那中国开源模型从根本上就影响了 OpenAI 等闭源模型厂商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I 定价权的主导。到底是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什么样的不同？全球模型开源的局面是否将势不可挡？AI 应用的竞争正在从谁的模型强转向谁的资源便宜吗？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啊，人人都能下载部署的大模型的这样的阶段是不是要来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个 Kimi K3 发布哈，包括它宣布开源 啊，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叫开放权重啊，就给了科技。
1: 对，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将它的预训练的原数据啊，
0: 数据训练数据，对，包括这个开源的这个协议哈，可能都会有一些要求，但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科技圈特别足的震撼感。我觉得上一次有这么震撼的这个产品，可能还是去年的这个 DeepSeek R1 嘛。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两款产品就免不了被大家放在一块儿去做一个比较，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分别是什么呢？
1: 我们先从商业模式上看啊。
0: 好，
1: 不涉及技术细节。
0: 嗯，
1: 商业模式上看，这DeepSeek 的 R1 和这个 Kimi 的 K3， 他们都属于权重开源模型啊。当然，它确实也属于开源模型。但是这里面呢，可能开源这个词儿呢，很多朋友都了解。
0: 嗯，
1: 像当年的 Linux 啊，为了打破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是吧？
0: 嗯，
1: 他也将自己放到了开源社区。但是那个时代，古典 IT 时代的开源是完完整整的开源，也就是说，你能够从开源社区下载到 Linux 的所有的源代码，包括它的内核核心的代码，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逐行的去学习这些代码，
0: 对，
1: 修改这些代码，再编译这些代码，从而生成本地的操作系统。
0: 嗯，
1: 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如果修改了，你需要把修改的部分再传回到开源社区。
0: 对，
1: 因为它
0: 协议的一部分
1: 点是，你能修改，你说明对它进行了优化和改进，对吧？
0: 嗯，
1: 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是吧？
0: 是。
1: 但是这种的开源呢，不适应今天的大模型时代。
0: 嗯，
1: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什么拉玛模型啊，
0: 嗯，
1: 什么这个 Kimi 啊、千问啊，都说自己是开源的、
0: 嗯、
1: 啊，但是呢，这里面它只是开源的权重。所谓权重，就是基于预训练机制训练完毕的一个词表啊。
0: 嗯嗯，
1: 这个词表具体到 Kimi K3 就是一个规模大小只有 1.56TB 的数据文件。
0: 是，
1: 这个数据文件里包含了大量的数据啊。
0: 嗯，
1: 这些数据是什么呢？实际上而且还会包含一段除了 1.56TB 的这之外呢，还会给你提供推理阶段的源代码。
0: 嗯，
1: 这个它是给开源的啊。
0: 嗯嗯，
1: 推理阶段源代码。
0: 对，
1: 同时呢也还会给你下载两个分词器啊。
0: 对
1: ,token 词源的分词器啊。就这些东西基本就是四大件啊。权重文件啊，推理代码啊，两个分词器啊。因为我操作过，当然我本地的算力和配置是做不了 K3 这么大规模
0: 的。那不可能的，对。
1: 不可能的。
0: 是的是的，嗯。
1: 啊，没有这个条件啊。
0: 是。
1: 但是你像很多的小模型啊，
0: 嗯，
1: 70B 的呀，这个16B
0: 的啊，对，
1: 28B 的这些呢，我还真的在本地测试过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呢，整体过程都差不多。

0: 这是第一点，在商业模式上，R1 和 K3 都是属于权重开源啊，它不是完整开源。说实话，完整开源对绝大多数不是做基座模型的个人和机构来说也没有用，是吧？
1: 你
0: 什么样的人就是希望我能你全部开源呢？就是你做模型，我也做模型，是吧？
1: 对。
0: 那么我啥也不会，我从零开始做模型。
1: 是。
0: 你最好能都告诉我。
1: 对，你的训练数据是什么，对吧？你怎么训练出来的？就这些都得知道，
0: 对
1: 吧？
0: 这个事儿没人干啊，这个事儿没人干。
1: 是。
0: 而且呢，为什么说对99.9%的人都没有病了？有资金去做原始模型训练的，就这么几家嘛，对不对？十个指头都数得过来。你不是这些家，哪有那么多钱？你哪有那么多的算力，甚至电力？去进行训练啊，是吧？所以没有用。那么这种开放权重模型是不是没有意义呢？不是，它特别适合于垂直行业的私有化部署。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如果通过公共调用的 Kimi 或者是 DeepSeek 的 API 啊，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你享受的是一个通用模型，对吧？当然通用模型它的能力上限也很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法律专业、经济研究专业，最近这个菲尔斯奖搞的这个数学也成了这个热词了，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数学专业。
1: 对。
0: 那么你如果用这些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话呢，它可能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这时候呢，你就想能不能我把它专门把它的通用能力聚焦在一点，就聚焦在我所要研究从事的行业或者赛道上呢？这个时候，开放权重的开源大模型就有用了。我可以利用K3 的开放开源权重的文件，在本地搭起一个这个能够推理的模型工具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可以将我们这个行业的垂直的专有的大量的数据喂给他啊，不断的喂给他，然后通过训练对答，使得他越来越逼近于我个人的独到的需要。
1: 是。
0: 这个就是说这个物尽其用，而且是具有明显的专长。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开源权重模型就很有必要。同时还有一点，除了这种有垂直能力和知识要求以外，还有严格的保密机制的行业也需要。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还是商业安全的保密，其实很多领域和企业都有这个需要，
1: 是
0: 吧？我这个机构是个保密单位，我不可能通过我们单位的内网啊，与外部的公共互联网相连接，因为你要调用这个模型 API， 你必须与公网相连接嘛，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时候我就会造成我的数据的流失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需要有很强的保密机制要求的时候，我在本地私有化部署，保证无论输入和输出的数据，通通只停留在内网之内啊，不会通过公共接口连接到外部互联网，这就实现了保密的要求。所以说。这模型在全世界的需求刚需还是很多很多的。
1: 对，就是这样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哈，在很多的这个特定领域当中是有很强烈的需求的。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它跟 DeepSeek R1 的这个区别哈，我这儿简单总结了一下，你看 DeepSeek R1 啊，基本上更多的是文字处理这个方面，它不太具备多模态的这个能力，而这个
0: coding 能力、编程能力，
1: 对，而这个 K3 呢，它是个多模态的这个模型，对吧？然后呢，而且最被人看重的就是它的这个 agent 能力，它是可以真的帮你去做事儿的。而且呢，这个方向现在是 AI 领域一个特别热门的方向，像国际巨头这个 OpenAI 啊、Anthropic 啊，他们的这个产品之所以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 agent 这个方面表现很强，就比如说在编程啊、代码能力这个方面，所以 K3 发布之后，大家发现这个能力也不弱的呀，是吧？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它跟这个 DeepSeek R1 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
0: 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向第一性原理的底层穿透啊。实际上 Agent 能力就是它的编程能力，
1: 是
0: 吧？
1: 是，
0: 因为你只有说这个大模型会编程，你才能够驱动很多其他的应用，调用很多其他的本地应用，实现自动化的处理，这不就是 Agent 吗？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这里面呢，我觉得它的编程能力呢有两点，一个是训练的方向不同，在 DeepSeek R1 的训练的周期内，当时全世界大模型的主流还是生成啊，还是文生文呢、
1: 对对对，
0: 是吧？还是理解和生成，
1: 是
0: 吧？但是经过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0: AI 这个领域变化太快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过去预计，这个虽然说 OpenAI 很早就提出了有一个五层模型，对吧？ 到了第二层 Web3 的时候，
1: 嗯，
0: 可能进化到 Agent， 当时预计还要5到8年，不到一年多啊，这已经实现了，
1: 遍地开花了，已经是。
0: 你不提 Agent， 不提你的 Code 编程能力，
1: 嗯，
0: 你基本上就没法上桌玩了，相当于是。
1: 嗯，
0: 所以我说这个他们训练的时间不同，虽然相差也就是一年多，但是业界追求的标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啊，
1: 哎，嗯，
0: 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说这个后来者肯定占优势，
1: 是，
0: 对吧？因为你先行者的话，你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
1: 对，有的时候方向还不知道，对吧？
0: 对，
1: 嗯，
0: 第二点是规模不同啊，规模不同太重要了。
1: 对，
0: 我们说这个 K3 达到了2.8万亿规模的参数，这是通用模型啊，
1: 嗯，
0: 这个通用模型的参数规模一般约等于它的能力上限，
1: 嗯，
0: 就是2.8万亿的参数，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它已经达到了2.8万亿这个规模的上限啊。
1: 嗯，
0: 那与此相比呢，确实是这个 DeepSeek 的 R1 还差了一个数量级，
1: 嗯，
0: 它大概是6710亿吧，对吧？
1: 对，
0: 它的标准版是啊6671B 啊。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达到了2万亿规模以上的参数的，就是Kimi 的 K3， 可以说在参数规模上，就是它的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上是遥遥领先的，是吧？
1: 嗯，
0: 应该说领先了一个数量级啊，是吧？别人还是千亿的，
1: 对，
0: 您这都到万亿了，而且是
1: 2万亿
0: 了，是吧？相当于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在这两个来说，确实我觉得有个巨大的差异，就是规模的差异。
1: 哎，
0: 当然我相信 DeepSeek 也会赶上来的。
1: 对 对，
0: 这个事儿啊有点通货膨胀，我跟你说，
1: 嗯，
0: 就是说大家你追我赶啊，这个原来的时候，其实在 GPT 3.5，就是 ChatGPT 这个产品问世之前，
1: 嗯，
0: 大家都觉得哎呀，几十亿就够了，几百亿就不可想象了。
1: 对，
0: 好家伙，当时
1: 就已经有这么好的性能了，是吧？
0: 对，当时他们捣鼓出来个1000多亿的模型，
1: 是，
0: 大家就觉得哎呀，哇，这真是大模型啊！那现在再看1000多亿，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
1: 对，
0: 是吧？
1: 对，那可能这儿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有一个困惑哈。你看，
0: 嗯，
1: 这个月之暗面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对吧？然后呢，做出来了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受关注的，可能会引发范式转移的这么一个大模型 K3，
0: 是
1: 很不容易的，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然后你看，
0: 肯定的，
1: 哎，
0: 嗯，
1: 这东西说拿到网上这个免费公开就免费了，这你不亏吗？对吧？这东西它不会被迅速的复制吗？所以开源这个事情，或者说开放权重这个事情，对于大模型的企业来说，
0: 嗯，
1: 它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它绝对不亏，
1: 嗯，
0: 啊。为什么绝对不亏呢？
1: 嗯，
0: 我们从两个方向来说。第一个方向，从纯理论上来说，
1: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这个开源不是完整开放，不是把自己训练的元素聚集啊、预训练代码都开放，没有，那些都不开放。
1: 嗯，
0: 它只给你开放一个训练好了的权重的数据集合，对吧？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任何人或者组织或者公司或者机构拿走下载了这个权重的开源包之后，
1: 嗯，
0: 他所能做的只有微调和优化，
1: 嗯，
0: 还有专门领域的训练，针对性训练，对吧？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的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永远是母基座模型的上限，
1: 对，
0: 逼近这个上限。也就是说，母基座模型完全是闭源的，在自己手里，
1: 嗯，
0: 你拿走这个训练完的结果，你再去做微调优化，你能无限。还不能无限了，就是尽可能的逼近这个母模型的，
1: 嗯嗯，天花板在那儿呢，嗯，
0: 但是你永远超不过它，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点从技术理论上来说不用发愁，对吧？
1: 嗯，
0: 就是你拿走就拿走吧，
1: 嗯，
0: 你再优化你也超不过我，
1: 是
0: 吧？
1: 是，
0: 相当于是，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由于我说句话，咱们老祖宗讲这个读书啊，学习做学问，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1: 嗯，
0: 你拿走开源权重的东西，你只是知其然，
1: 对，
0: 你拿不走它的预训练的源代码和源数据，你就不会知其所以然。
1: 嗯，
0: 那么你想想，一个知其所以然的企业，科技企业，
1: 嗯，
0: 它一定会保有很多的独家秘籍。也有投资者问啊，那你们都开源了，那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构建？你卖 API 是不是就不好卖了？因为别人也可以拿走你的再去卖 API 嘛，对吧？套壳 API 嘛，我们自己部署。生产 API 就是生产 token， 然后通过 API 的接口卖给客户。
1: 嗯，
0: 我们的成本是别人拿去部署的1/6，对吧？
1: 嗯，效率更高，其实是，嗯。
0: 为什么能降这么多的成本呢？
1: 嗯，
0: 因为我知其所以然啊，
1: 嗯，
0: 我知道哪儿能在哪里做怎么样的部署优化，能够大幅的降低运算成本，对吧？
1: 嗯，
0: 用技术的话说就是减少算子的消耗量，
1: 嗯，
0: 降低算子的复杂度，是吧？
1: 嗯，
0: 相当于是， 所以你看，这不就是得出一个结论吗？第一，你经

0: 拿走，你的技术再好，你拿走我的，基于我的来做生意，你只能无限逼近我的能力，你还超不过我。第二，由于我比你更了解更懂，所以我的成本一定比你低很多很多。那么这时候你说能力你又超不过我，你的成本也打不过我，所以他不用担心，对吧？这是所有的大模型的这个基座模型原研厂商的底气所在啊，相当于就在这一点上。
1: 刚才呢其实我们还提到一点哈，就是说K3 至少目前看来即便是量化版本，在普通的个人用户的电脑上面跑不起来的，对，这差的太多了啊，
0: 跑不起来
1: 、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目标的用户是不是比如说像一些实验室啊，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个创业公司啊，一些大企业啊，或者是这个算力集群啊，是这些方向。那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说，我们什么时候才可能会对像 K3 这样的大模型有感呢？
0: 这个话题略有复杂，我们分三个层面来说。第一，实验室我估计不是他的目标用户啊。因为实验室是个纯科研单位。他们追求的是从零开始如何构建一整套的这个模型机制啊。这里面还蕴含着教学呀、科研啊。事实上今天有没有完整开源的大模型呢？有。很少。基本都集中在纯学术领域啊。纯学术领域。说白了就，而且它的参数量也不大啊。
1: 是。
0: 说白了就是它不可以用于工业化和商业化。说白了就是教学用的啊，研究用的。它有助于帮助一个计算机专业或者人工智能专业的相关的学生或者研究者从零开始，了解整个的模型的预训练的机制啊，
1: 是。
0: 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它不赚钱呀、我想不应该是公司化的业障面，或者是换方量化，或者是这个深度求索公司所追求的。这块是纯学术啊。我觉着他们的真正的用户应该是大型行业企业啊，以及相关的政府采购啊。政府的决策部门啊，有不同层级很多决策部门，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越来越会借用或者是使算法作为自己的辅助。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可控，是不是遵循我们的科学行政的要求，以及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定制的地方，对吧？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完全采用公有云之上的这样的闭源
1: 商业模型，
0: 这是有问题的，
1: 。
0: 那么如果是采用能够本地化部署、私有化部署的开源权重大模型，就比较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1: 过去一段时间啊，好像这个大模型的趋势一度认为是挺明确的，就是什么呢？就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从开源走向闭源了，就觉得开源呢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对吧？我们还是这个闷头发展，去做出来自己的一个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大模型，然后拿去卖 API 挣钱，这个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思路。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个互联网上，包括开源社区上面，活跃的开源大模型其实是不多的，而且有一个越来越少的趋势，对吧？
0: 但是
1: 现如今好像这个开放权重模型一下子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了，比如说就也是这个前段时间的事儿嘛，英伟达 CEO 黄仁勋然后就发了个公开信，他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他是站在美国角度说，美国不能依赖少数的封闭的模型啊，不能过早的去限制这样的开放权重的模型啊。然后短短几天的时间之内，200多家企业签了字了。就怎么看待英伟达的这一份倡议？因为，就这些企业应该说，从芯片公司也有，然后呢，云计算这个企业也有，模型厂商对吧？像 OpenAI 都有，都加入进去了。怎么这些企业突然一下子就开始抱团拥护开源倡议了呢？
0: 从宏观上来说呢，它是一种再均衡，对吧？就是失衡、平衡、失衡、再均衡、再平衡。这一般是属于一个常态，对吧？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大模型领域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开源的呀，
1: 对，
0: 包括 GPT 在1.0、1.5、2.0 阶段全是开源的，
1: 是的，
0: 3.0 还是部分开源的，
1: 对。
0: 为什么到了 3.5 它就闭源了呢？因为它要做生意了，因为它要收入了，赚钱了，它要将这个 ChatGPT 产品开始卖付费会员了，是吧？所以说这时候它叫闭源了，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企业突然又转向了支持和拥护开源权重大模型呢？也是被逼的，这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训练闭源模型的企业不多，
1: 是
0: 门槛特别高， 这时候很容易形成垄断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安骚扰这个，
1: 对，
0: 安骚扰这个是迄今为止没有在这个。

0: 人民创意书上签注的企业，
1: 是非常的扎眼，所以啊
0: ，OpenAI 是扭扭捏捏的，签了字、是吧？开始不想签，后来呢又签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跟你说，一切都是为了生意啊，一切都是为了生意。但是你要说开源权重大模型就一定能够打败闭源大模型吗？也未必啊，也未必啊。我举个例子啊，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有很像另外一个市场，它的产业结构和博弈策略，就是医药的市场啊。你看啊，很多国际上具有很强垄断地位的原研药的生产厂商，他们往往会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
1: 研发呀，
0: 资本去研发药品，对吧？药物，然后再通过漫长的这个周期啊，因为要做实验啊，是不是？好多好多次实验才能拿到这个新药上市的许可证。
1: 是的，
0: 当然他在拿到许可证那天开始，其实它的专利期保护期也是有限的，是吧？在专利期内，那么别人不能仿造啊，但是它必须公开它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分子式，是吧？
1: 是。
0: 但是你知道了分子式，你也不能仿造，因为是违法的。只有到了专利过期，这时候全世界任何一个这个药厂都可以根据它公开的分子结构，进行生产。
1: 是的。
0: 也就是仿制药，是吧？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1: 是的。
0: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原研药呢，虽然分子式结构大大方方告诉你了，但是它在制药过程中的很多辅料添加、
1: 对
0: 催化剂添加不告诉你，
1: 对
0: 吧？你缺少的这些东西呢，总是给人感觉仿制药比原研药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啊。所以说，原研药虽然价格比较昂贵，依然有它的自己的既有市场，它的护城河也是蛮强的啊。所以说，你看，这与闭源大模型和开源大模型很像。只要闭源大模型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他就不怕，是吧？我是贵啊，我是数据要拿到我这儿来，但是呢我性能好啊，是吧？那就看你客户怎么取舍了，是不是？但是在这点上来说呢，我觉得为什么这次 Kimi K3 引发了全世界的 AI 行业的巨大的波动呢？就是说，当一个开源权重大模型的性能也超过了闭源大模型的顶级的能力的时候，那这事儿就不成立了，
1: 是
0: 吧？
1: 是，
0: 人家假如说能力远远不如我，就是便宜，
1: 对，
0: 那没关系，你一起玩呗，是吧？你赚你的钱，我赚我的钱，是吧？但是如果说人家又便宜又开源，性能还不差，甚至超过我，那这个商业就不成立了嘛？
1: 对，
0: 尤其是现在又卡在一个什么时间？OpenAI 和 Anthropic处于上市前夜的估值期，
1: 是
0: 对吧？
1: 是
0: 这个，他们都想拼万亿美元的估值嘛，对吧？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预言啊，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没有快速的推进上市，因为自己的估值没达到自己的满意目标，没有达到万亿美元级，我觉得可能是个失策。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晓了，
1: 哎，
0: 对吧？你赖赖唧唧的老不上市，老想等着更高估值，你等吧，你等出个 K3 来，哈哈，你的商业模式真的
1: 时机错过了之后一去不复返，对吧？
0: 对，当然了，我们在分析别人的角色啊，一切都是生意。黄仁勋和英伟达来牵头发布这个倡议书呢，我觉得核心还是他的生意经啊，因为他不关心谁闭源谁开源，无所谓呀。
1: 是，
0: 你不管谁开源谁闭源，你要训练模型吧？
1: 对。
0: 啊，你开源的被别人拿走之后，你还要推理模型吧？
1: 对，
0: 你训练和推理哪个离开我英伟达的卡呢？是不是？这就是它的生意所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鼓吹开源，使得这样的模型的普及化更加的普惠的发生，这件事件对英伟达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对，他可能不太在乎这个市场里面谁是第一，对吧？总之只要有人用他的这个芯片，
0: 哎，
1: 就可以，是吧？
0: 没错没错，
1: 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开源或者叫开放权重大模型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事情，前段时间让拥护开源模型这个事儿啊，这理由又多了一个，就是这个所谓 OpenAI GPT 新模型越狱出逃这个事儿。
0: 逃狱啊，逃狱太好玩了，这个事
1: 儿。这个事儿特别，我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 OpenAI 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这个最新模型它的网络安全能力，然后呢他就说，哎，那我把我这个大模型手脚先不要让它太束缚了啊，但是呢我还是给它关在一个很安全的笼子里面，叫沙箱啊。然后呢，哎，怎么去测试它呢？就找了一份网络安全的测试题，让这个 AI 去做测试。结果这个 AI 为了拿高分， 一顿思考之后决定，我干嘛老老实实去答这个题呢？

0: 我直接去找答案不是更好吗？对吧？我找着答案之后，我就能拿高分了。哪儿有答案呢？哎，网上有。于是呢，他就使劲的去找这个限制他的这个笼子的这个沙箱的漏洞，找到了一个所谓零日漏洞，就是之前人类从来没有发现的这么一个漏，这么一个漏洞。
1: 漏洞。
0: 然后呢，哎，冲破了沙箱，进入到了OpenAI 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公司内部可访问公网的这么一个链接里面，获得了联网的能力。然后呢，在网上去找哪有这个答案？哎，就是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所谓这个爆脸 Hugging Face 这个特别著名的大模型的社区网站。为了拿到答案，然后他对这个网站进行了持续的、密集的、多个阶段的网络入侵。然后这个事情更尴尬的一件事就出来了，就是爆脸这个网站在发现了这个事儿之后，然后呢就想，哎，那我得赶紧去阻止啊，我得赶紧去分析这个攻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是。
0: 然后他就找了美国的商业闭源模型，像什么 Anthropic 的模型啊，或者是 OpenAI 的模型啊，结果让这些模型帮忙去分析的时候，这个模型呢，由于自己有安全护栏，说，哎，你给我看了这么多网络攻击的代码，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要做网络攻击啊？然后拒绝给这个网站服务。然后这工程师就看着这17000多条，这都是这个 OpenAI 的这个模型就发过来的这个攻击事件，然后就对，就直接就发愁了，怎么办呀？最后啊，赶紧部署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开源的大模型啊，质谱的开，哎 ，GLM 5.2，哎，才把这个就是原本你要分析17000多条攻击日志这个事儿，这可能好几天才能完成，哎，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取证工作了。然后这个黄仁勋，你看在这个他这个倡议书当中也说了，说你看防御者不能只依赖受限的不可控的这样的封闭服务，哎，就指的是这样的闭源的大模型嘛，也得拥有自己能够部署先进可控的这种 AI 的能力呀。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闭源模型啊越狱攻击，然后呢反而是开源模型辅助去防御，这个事儿听起来都有点倒反天罡了哈。所以哎，这个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开源是不是是网络安全的一部分呢？
1: 这个事儿啊，有两个地方让我毛骨悚然。
0: 嗯，
1: 第一个地方 ，AI 一旦发起攻击之后，它是等效人类发起攻击的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0: 啊。
1: 嗯，这次 AI 发起的就是 OpenAI 的智能体 ，A 测试智能体，
0: 嗯，
1: 发动的攻击前后只用了13个小时
0: 啊。
1: 那么要完成等效工作，就是说你差不多达到一样的效果，用全人类团队来做的话，要用2周时间。
0: 嗯，
1: 也就是说，人家用不到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人类黑客团队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做到的事情。
0: 嗯，
1: 这是第一点啊。
0: 嗯嗯。
1: 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一个关键的数据啊，就是17000多条的攻击日志。
0: 是。
1: 所谓攻击日志，就是他在这13个小时里都干了什么？不单是17000条，更重要的是。
0: 嗯，
1: 在这17000次的攻击操作里，这 OpenAI 的 agent 能够完成多达10个步骤的环环相扣的攻击逻辑，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就是说我光攻击17000次不是个本事，那我大规模拒绝访问式攻击也可以，
0: DDoS，对，
1: 我就无脑的给你发这个垃圾信息包，把你堵了，
0: 对，
1: 这也行，是吧？
0: 对。对，
1: 但是呢，人家不是，人家这17000次攻击是环环相扣的逻辑攻击，啊，
0: 是的，
1: 这个步数多达10步，就是10步的逻辑。
0: 嗯，
1: 这个表现出人类的黑客你都很难等效取，很难与他等效啊。
0: 是的，
1: 也就是说，他相比人类黑客，能力大幅提升，效率大幅提升。
0: 嗯，
1: 那么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再次的重演，而且我认为一定会重演的，啊，这都不用多想啊。为什么咱们稍后再说，一定会重演的。
0: 嗯，
1: 那么人类信息网络的安全性确实非常值得看有啊。
0: 嗯，
1: 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令我毛骨悚然的是什么呢？
0: 嗯，
1: 结果现在很明确了，就是大模型不听人话了，对吧？这是个结果。
0: 嗯，
1: 这句话大家都听得懂是吧？他不听人话了，
0: 嗯，
1: 是吧？你看测试的时候，明明 OpenAI 告诉他，测试工程师给他写好了这个Markdown 的文件啊，这个标注文件就说了，你不能去这个违反规则是吧？他都写了。
0: 嗯，
1: 不过这里面 OpenAI 的工程师还真没有犯错误。
0: 嗯
1: 啊，我们还是要信赖顶级的工程师。
0: 嗯，
1: 全写了，
0: 不会犯很低级的错误的，对吧？
1: 你就老老实实的在沙盒里做就行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测试项目的最高要求是完成测试并取得高分。
0: 对，
1: 这句话 AI 听进去了，而且不但。

0: 进去了，他牢牢记住这句话，他不忘初心呐、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他为了这个初心，他可以做出，他可以把其他的这个 Markdown 文件里的约束全都
1: 忽略掉，对，
0: 不管了。
1: 是。
0: 那你说他到底是听人话还是不听人话？
1: 对，
0: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命题，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客观上他最后就是不听人话。好，咱们再说检查那个环节。
1: 嗯。
0: 当这个采用了，当这个哈根费斯
1: 对。
0: 的工程师团队需要复盘这次攻击的时候，对吧？
1: 嗯，
0: 必须得复盘啊！我知道我的漏洞在哪儿啊，我才能够去把它弥补啊。
1: 是。
0: 那么，当他提交给这个 Anthropic Cloud 的分析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他又变得轻人化了。Cloud 分析说：“哎，那你这个涉及到有安全问题，我不能干这事儿。”
1: 对。
0: 这时候反而他又和人类的意志相背离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两次背离，搞的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用吧？你说？
1: 对对 对。
0: 而且我们都说啊。发展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1: 嗯，
0: 一切的开始都是从对话开始的，
1: 嗯，
0: 哪怕是 agent 呢，它也是一连串的对话，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说 AIGC 完全无法 get 到人类对话的真正的意图和完整的意图的时候，
1: 嗯，
0: 就会出大乱子，
1: 没错，
0: 这一点让我毛骨悚然，
1: 没错。
0: 那么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不是从根上就错了？对不对？
1: 嗯，
0: 原来没犯这么大的错是他能力不够，是吧？
1: 嗯，
0: 这个能力不够的时候，偶尔出点失误也不会太耽误事儿，
1: 是
0: 吧？
1: 是。
0: 但是当他能力足够的时候，他稍微自己这个脑子进水一下啊，那么这个全世界的网络就混乱了，
1: 对
0: 是吧？相当于是。
1: 我突然想到，你比如说，如果在未来有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跟这个 AI 智能体说，你就想办法给我拿一个最高的利润吧。然后你想这个 AI agent 可能会做什么，对吧？
0: 啊，对啊，对啊，他就会将所有妨碍这个公司提高利润的这个因素全给他消灭掉，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全给他消灭掉。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是有一个互兰对等的这么一个要求？对于防御者来说，哎，他可能一定需要一个自己可被掌握的这么一个。开源也好，开放权重也好的大模型来抵御未来有可能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入侵呢？
0: 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你要拥有一个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开源权重大模型，
1: 嗯，
0: 其实你也只能亡羊补牢啊，也只能亡羊补牢，
1: 嗯，
0: 它无法实现实时对抗，对吧？
1: 嗯，
0: 换句话说，假如说我们将攻防，就是矛和盾的两方面实时对抗的这个过程。都交给 AI 来做，
1: 嗯，
0: 万一攻的也失控了，防的也失控了，会不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呢？这个我不敢设想了，说白了啊，
1: 是、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一个问题吧，如果我们就顺着今天我们讨论下来的整个思路，您认为未来我们对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可能是什么？是更强的性能、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还是更安全、更可靠的执行？简单回答，您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0: 更安全，更了解人类的真实意图啊！
1: 嗯，好，
0: 我想这是最关键的。嗯，
1: 好，我们也谢谢鲍尔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好嘞，好，再见。
1: 嗯，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昨日新闻重现。
1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0: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的应用探索。今年我国已经陆续受到美沙克、巴威、红霞等台风的影响了。每次在台风登陆之前，人们都会密切关注他们的路径，经常也能看到某个台风预计登陆地点又变了，或者路径有变等消息。一个台风到底会不会登陆，会擦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到影响吗？关于台风的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不是要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等，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是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又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显著影响的天气事件的时候，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如何补齐台风预报的短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3: 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给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给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一个科学依据。
2: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3: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2: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 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 29.2%。 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3: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2: 更厉害的是，这款

0: 这个发泄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诉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1: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0: 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0: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技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0: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又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

0: 程，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进入夏季，为了一口清凉，预包装食用冰成为了一种简单但是百搭的餐饮单品。不过大家一边买的时候一边也在琢磨，说怎么买来的这个食用冰透明度特别的高，但是自己在家冻的却浑浊泛白呢？有一些号称慢融冰的产品能够在室温下放上两三个小时都不完全融化，那这种冰块里面真的只有水吗？选购食用冰需要警惕哪些食用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4: 预制的食用冰，它的透明度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自己在家里冻冰块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浑浊发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5: 它这个制作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是家用冰箱做这个冰块的时候，它是四周同步结冰，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与结晶缺陷，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这个水流循环，这里面的这个气泡啊与杂质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被持续的排出，冰晶结构致密，看起来就非常的通透。其实这个通透这个透明度啊，与我们制作的这个水的这个卫生其实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这个制作冰块的安全性呢，主要取决于水源、生产消杀以及它的储存的一个条件。
4: 慢融冰里面是真的只有水吗？
5: 如果是珍贵这个慢融冰，它的这个原料啊，的确符合这个国标的饮用水。那么慢融效果呢，它也是依靠单向、定向冻结的工艺形成的这个致密晶体结构，所以可以持续两三个小时。那么同等室温下呢，我们这个小型的这个碎冰呢，通常20-30分钟就融化了。
4: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融化的速度呢？
5: 空气的流动、冰块内部的气泡的含量、冰块的这个比表面积，以及呢，比如说我们饮品，我们是否去搅动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这个融化的速度。
4: 那冰块的比表面积是不是和它的形状有关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冰块，它们各自融化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5: 它这个比表面积啊，说的是单位体积的冰块对应的这个表面积，也就是它与外界的接触的这个表面积。比如说我们市面上这个碎冰，它这个比表面积就最大，融化的非常快，降温也最快，所以适合呢快速的冰镇制作冰沙。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一些方块冰，它这个融化速度呢适中，兼顾这个降温与耐融性，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比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4: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融的效果吗？
5: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融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3: 用家里的冰箱冻冰块，怕串味儿，怕污染，那么便利店超市售卖的成品冰杯能放心闭眼入吗？ 一眼能看透的冰块在购买的时候该怎么挑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4: 便利店售卖的这种成品的冰杯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6: 其实很多的细菌包括一部分的病毒，低温的状态下，比如说-18度，它基本上会受到抑制，甚至于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了。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冰杯化掉了，本来冰杯当中残留的一些细菌，那有可能就快速的增殖，因为你温度上来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这细菌呢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4: 反复溶冻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6: 冰块黏黏，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后霜，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反复的溶冻以后的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
3: 夏日冰品还少不了冰棍、冰激凌。不过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从冰箱里面翻出还没过期的冰棍或者是冰激凌，打开一看，表面结出了一层冰碴。那这样的冰棍、冰激凌还能吃吗？我们继续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4: 长出了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
5: 这个冰碴是这个冰淇淋反复轻微化冻再冷冻造成的，它这个水分游离出来结成冰碴，破坏了原有的细腻结构。当然了，我们说在全程保持这个冷冻啊，包装完好且没有异常变质的前提下呢，一般可以食用，但是口感呢会明显下降。
4: 保存冷冻食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它不太容易长出冰碴呢？
5: 那我们在家里面嘛，放冰箱，温度啊要放在-18摄氏度以下，同时呢放在我们这个冷冻室啊底部或者靠这个里面的位置，开门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或者说影响减少。那么同时呢，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冰淇淋吃的时候呢，不能够反复化冻，我们要去切开，这样呢就能够减少冰碴的产生。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儿，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

0: 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1: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2: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1: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3: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1: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 5.1 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3: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2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 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4: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5: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4: 说不清楚是吧？
5: 是。
4: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5: 我看过。
4: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呢？给你们
5: 每年搞啊。
4: 每年搞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5: 培训过。
4: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5: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4: 啊、哦。
1: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4: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5: 对对，
4: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5: 是，
4: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5: 今天我开始学习。
4: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重产品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5: 没错，
4: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5: 再加强学习
4: 啊，加强培训。
1: 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厂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6: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1: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6: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里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7: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1: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7: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0: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 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

0: 我和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返回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1: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4: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5: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4: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5: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4: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十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百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5: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4: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5: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4: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0: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的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6: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 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林为何会被列入禁价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林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7: 感冒林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价高危因素。
6: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价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7: 药价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6: 针对药价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0: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8: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呐、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呐、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0: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真正发展了头啊。
1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1: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有没有追更网络小说的爱好，或者是喜欢刷网文改编的微短剧？网络文学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甚至和网络影视、网络游戏并列，成了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样。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超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5.25亿人，那相当于每三个国人里呢，就有一位是网文读者。注册作者呢，更是突破了3500万。从外卖骑手、IT 工程师到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网络文学书写烟火日常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中国网文呢，正在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认可。在这份亮眼的产业成绩单背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哪些新潮流？技术变革和 IP 改编风口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3: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4: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呢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3: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4: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审美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也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3: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4: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这种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腰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3: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 463%， 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

0: 理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鸿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1: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那么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
0: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 70%， 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 38%， 年稿酬百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 150%。 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鸿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1: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趋势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是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百倍，成本降低九成，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
2: 的确啊，从这个数据上看，确实没想到3000多万人在网络文学的沃土上笔耕不辍，5亿多的读者呢在字里行间寻找共鸣。网络文学扎根生活，连接大众，天生就带着接地气的温度和蓬勃的创新力。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沃土啊，必将生长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在短暂停火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何沙特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4: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

0: 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1: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0: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1: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0: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1: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2: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

0: 流，只为了拍摄车队的摆拍视频。安徽宣城警方随后通报，组织者高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五日，其余三名同行驾驶人分别被处以罚款。这场任性的霸道秀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大家对这类没出事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人恼火的，看似没引发什么大事故啊，却实打实挤占了公共路权，打乱了通行的节奏。那真遇上个赶时间的，比如说要送个急症病人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真是叫人无助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当前处罚力度仍有不足啊，几百元的罚款、数日的拘留，这个违法成本和高速通行效率的损失、潜藏的追尾风险并不匹配，震慑效果有限。还有不少车主感慨啊，类似的低速霸占超车道、结伴恶意压车的行为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并不鲜见，却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多数时候呢只能是不了了之。那么这类恶意占道行为会给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运行秩序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针对这类未酿事故但是扰乱工序的边缘交通违规，如何提升治理精确度和力度？那么站在提升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的效率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源上遏制此类的自私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通行公平和安全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1: 咱们推演一下，并排占道呢会给高速路段的车流运转带来怎样的影响？
2: 并排占道会给高速公路的路段的车流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直接的效应来看的话，它会引起通常所说的车道交替的超车，那么持续的运行，因为有超车道，有一般的普通车道，那么在车流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交行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并行占道的，它必然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交通车流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它所产生的间接和诱发的影响，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快慢车的混杂，后面车辆紧急制动，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问题，都可能衍生出安全风险等这种情况发生的。当然，很多车主就会认为，我这样的一种行为，我有自己带来驾驶乐趣，我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事故。那这样的一种认知是有非常危险的，非常不符合这种咱们安全管理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如果这样的一种行为，刻意的结伴压道行为，如果再带有一定的恶意，那对于后面的车辆形成阻拦，极易会诱发相应的严重的安全交通事故，引起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所以这样的行为，从交通相关的管理规定上来讲，也是违规违法的行为的。
1: 好，那对于这类没有引发事故，但是却很搞人心态的边缘违法行为，比如说龟速车或者是这种占用快车道等等的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具体强化监管？
2: 针对这种未引发事故却使得人心态上发生很大变化的边缘违规行为，无论是龟速车还是占用快车道等行为的话，要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进行强化监管。那么具体的举措呢，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最想强调的呢，第一个是科技赋能，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升级雷士融合监控、区间感知系统，那么通过连续的轨迹的识别，从而对它的运动的轨迹及其的动机产生非常明确的证据链条，比如说通过全程高速卡口毫米波雷达 AI 视频算法自动的来进行鉴别，自动的对它的行为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的话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解决短视频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痛点。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呢，在于远程的劝导机制，对于车辆进行预警、进行相应的劝阻和警告等行为，会对于它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抑制作用。在科技赋能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实施分级差异化的处罚，根据它的过失还是主观恶意等方式呢，来进行必要的相应的处罚措施的实施。例如呢， 咱们这次的案例当中所出现的四车占道案例的类型，刻意长时间并排。

0: 封路，那这属于主观恶意妨碍通行，依法要顶格性处罚。那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多次实施，我们要把它纳入到交通的信用记录当中，对于它的很多的出行来进行必要的长期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呢，要通过源头的宣传，通过咱们的新闻媒体，咱们的相应的认知的宣传，扭转大家的认知误区，对于一部分驾驶员存在的认知偏差，那么慢开是安全的，或者说我出于驾驶乐趣而进行的一种交通行为，其实的潜在风险认知不足，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的过程的实现。
1: 那从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使用效率出发，我们该怎么发挥好和秩序交通的一些创新的动力，把这个事情办得让大家气儿更顺一些呢？
0: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外，从交通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高速公路、我们的城市道路等等啊，都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公益性和社会正的外部性特征。因此的话呢，在我们交通效率和交通公平的角度出发，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角度出发，要发挥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那么，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数字技术、数字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方面上来扩大大数据、AI、客流预测、一体化调度指挥系统、平台等等来进行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那么当然，对于其中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也进行必要的预警、必要的识别，从而提高我们的交通系统的运行的效率，也为我们交通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随着我们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我们自动无人驾驶车辆的这样的和运营服务的不断的推广和实施，从而为我们广大民众提供更大的选择的空间。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产生需求响应式的这样的一种服务，通过定制公交啊，甚至定制高铁等方式来促进我们运输资源效率的优化。当然，最后一点，在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动的情况下，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节能增效也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我们交通运输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的推动和我们低碳创新技术的应用的场景。
1: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公路文化已经渐成气候了啊，不管是，自驾游的这种流行，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公路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出现。但是谈到健康的汽车和自驾文化，我们构建起来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呢？
0: 对于我们健康的汽车与自驾文化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设起来我们的基本的公路文化，基本的汽车文化。总体发展方向是比较良好的，广大司乘人员也越来越具有更好的素质和水平了。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仍然有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的慢慢的提升和改善啊。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呢，交通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等方面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的配套，我们高品质的规范化的自驾的配套的空间和道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这种，风景道啊，我们的自驾营地呀、观景安全停车区呀、等等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使得老百姓出行当中的话，有基本基础设施和站点枢纽节点的这样的一种支撑，只是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不断的提升。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公路文化呢，也有休闲娱乐，包括这种自行车驾驶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需要呢，有相应的差异化的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与就是与我们高速啊与机动车相对隔离的这样的出行空间的构建。从而为老百姓这种休闲娱乐文化，以及社会交往奠定更好的基础，满足我们特定的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需要。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从行为规范方面来讲的话，也存在短板。我们的相应的 越野车会友啊、自驾俱乐部啊、线上自驾社群，等等啊，蓬勃发展。但是在自律、在我们的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话呢，有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啊，那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往往是对于环境、环保、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相应的边界感呢，都有待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那最后一方面的话呢，从规则治理上来讲的话，也存在短板。我们的执法呢，要逐渐的从，像这种超速啊、酒驾等显性违法行为，开始向长期，龟速占道啊、组团并排行驶啊、占道拍照这样的无事故、高隐患的边缘违法行为，要逐渐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啊、高技术化的赋能。这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又要进行严格的执法，同时也不能对个人信息和个人的隐私产生干扰，那么这样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机制，一个信息的保护机制，从而使技术更好的使得老百姓的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人性化，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2: 我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不是少数人的摆拍秀场，公共路权容不得过度的侵占。那同为交通的参与者，不能心里只装着自己，罔顾他人权益。行车上路，气顺也很重要。违法必被纠，出格必受罚。唯有守住规则底线，才能够护好每一段出行的平安和畅通。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夏天去海边，这恐怕是大家在暑热时节的共识。本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内容包括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可以这么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亮相机会。说到去海滨城市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去看海，而在看海之外，是否还能见到别样的风景？不同的风景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城市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从渤海到南海，走进几座滨海城市，看看这些不同的城市如何依托海洋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旅程将从一座紧邻渤海湾的城市出发，它就是河北省的秦皇岛。清朝末年，秦皇岛开埠建港，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

0: 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之后的100多年里，秦皇岛港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运输的功能逐渐从这座城市退去。2013年，秦皇岛港西港区煤炭运输码头正式关停，这座百年老港也由此迈上转型发展新征程。之后，秦皇岛港重新挖掘大码头厚重的港口历史文化底蕴，在保留原有近代工业遗产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倾心打造工业与时尚相聚合、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特色新园区。2024年12月，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正式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曾经的煤炭码头变成了免费开放的花园，退役的蒸汽机车和船锚成了游客镜头里的风景，市民在这里散步遛弯，游客在海边听海观潮，青瓦红砖之间，工业的硬朗与现代的浪漫撞了个满怀。可以这么说，秦皇岛这座城市因港而生，因港而兴。而港口的功能褪去，旅游就成了它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那么当这样一座港口城市转型为旅游目的地，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秦皇岛古称碣石，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北方著名的港口。作为一座因港而生的百年港城，秦皇岛港影响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们来到坐落在西港区的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当地人称这里为西港花园。
2: 张经理您好。
3: 您好。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码头哈。身后看到是开埠地。
3: 对，
2: 最开始秦皇岛港
3: 建港的地方。
2: 建港的地方。
3: 对，
1: 自开埠起，秦皇岛港就肩负着运输开滦煤炭的重任。
2: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景色哈。这是老铁轨吗？
3: 没错，这是我们过去运输这个货物的铁轨啊。
2: 铁轨周围都长满了茅草，就是阳光照的这些草的颜色都很漂亮，周围铺的是石子儿，离这个轨道大概就是1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吧，就是海了。
3: 没错，
2: 这可以说是离海最近的这个铁轨之一了吧。当年的这些运煤的列车就是从这个地方运到码头，
3: 然后出海。
2: 出海哈。
1: 秦皇岛港走过百年后，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能源输出大港。但随着港口和城市的发展，秦皇岛港也面临转型。
4: 这个港不用了，有的是把旧港翻修继续使用嘛，
3: 对，
4: 有的就废弃了。你们怎么考虑的要把这样一个老的这个港区变成现在一个旅游的地方？
3: 没错
2: 啊，
3: 旅游休闲各种业态于一体，相关的产业培育和我们的城市的园区都在我们这里面生发，重新焕发一个新的状态。
1: 张萌介绍说，西港花园里的主要景观都是港口废弃的设备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而来。如果在园区里遇到港口的老员工，他们还会主动向游客介绍曾经的食堂、澡堂等公共设施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休闲文化公园，但其实处处都有老港口的影子。
3: 您看到的我们的护栏、我们的标注物，还有我们的路灯杆，都是我们坚持一种理念，叫本质环保。我们所有的建筑垃圾，从我们港口的废弃到改造的过程中，不让它运出港，能就地改造的加以设计、加以利用，改造成我们的这些构件。啊，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您可以看到它的形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2: 还真是
3: 铁轨废弃的
2: 轨吗？
3: 对，这就是轨道。
2: 哎，但这个不说不知道，因为它颜色变了。
3: 对，因为我们做一些防腐处理。
2: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3: 这是我们的老枕木，就是原来我们这个铁路底下铺的都是木枕
2: 啊，
3: 岁月侵蚀掉它，它已经没有作为路轨的这样一个功能了。我们把它加以改造设计，形成我们的标注物。
1: 在西港花园里，像这样由旧物改造而来的景观还有很多。百年光阴。

0: 雕琢出深深浅浅的刻痕，既承载了港口悠久的历史，也代表着它的新生。
1: 这里面是我们的南站房，是最早我们做港口建设时存储水泥砂石料的一个铁路站房。
2: 是仓库算是？
1: 是，对，是仓库。
2: 就我们左手边和右手边这样大的
1: 建筑，对，东西两侧大库啊，一共占地一共6000多平米。
2: 现在感觉是非常这个舒适的一个区域哈，有这样
1: 户外我们打造了一个休闲区。
0: 曾经存放港口物资的库房变成了功能完善、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展馆，经常举办各种画展和艺术展览。开埠之地，秦港之始，秦皇岛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秦皇岛城市的变迁史。百年老港转型所承载的不仅只是港口的未来，也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3: 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曾经提到，要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等旅游产品体系。在北方的另一座海滨城市大连，人们无疑把这句话落到了最实在的地方。在大连市金州区的东南方，坐落着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人们不用听讲解，不用看展品，而是可以自己动手，回归到赶海这种最朴素的玩法中来。每当潮水退去时，这里的礁石间留下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游客们只需要卷起裤腿，拎着小桶，就能够体验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那么在金石滩的海边，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游客亲手捕获的海鲜端上餐桌，又会带给他们一种怎样的享受？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栏目，一起去大连的海边找寻答案吧。
4: 潮水退去，海边的礁石间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海洋小生物。对于前来金石滩旅游的外地游客来说，赶海是一种新奇而难忘的旅游体验。
5: 自己动手找海货，然后呢，再找一个小店把它烹饪出来，这种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趣，那是无法比拟的。走，咱们去看看那边好多游客，他们都在那儿赶海。
6: 看看你们这叫什么呀？呀，海星啊，好漂亮！可以摸一下吗？
7: 可以，
8: 活的。
6: 呀，这颜色真漂亮，你看这蓝色。从哪里过来的呀？
7: 从庄河。
6: 庄河哦，开车也得2个多小时呢。
7: 对，
6: 是来这个金石滩这儿来看一看是吧？
7: 嗯，对，玩一玩。
9: 别闹了，还是江哥哥请。
6: 哎，你们好，打扰一下。
9: 你好。
6: 我看您赶的什么？呀，海螺。
9: 对对对，
6: 这个是
9: 还有八爪鱼。
6: 八爪鱼还有呢。
9: 对，八爪鱼。
6: 那个八爪鱼在我印象中，当这应该是说，这个在海水里边捞上来的
9: 啊。对，
6: 这赶海都能赶得着啊。
9: 对，就在这个石板底下它都有。
6: 这你怎么找上大海螺的？
10: 沿着里面那个退潮那个线走的。
9: 你看它这边，
6: 哎呀呀，看到八爪鱼了，看到了。
9: 对啊，
6: 哎呀，滑溜溜，冰冰凉，它这个吸盘特别有力气。哎呀，好咬的感觉啊，它在咬我啊，不好，糟糕，
9: 就是吸盘吸住了。
6: 吸住了。
9: 对，
6: 好有力气。看这吸盘太有力气了。哦，哎呀，它太有劲儿了，而且咬了我一口，有点疼。哎，
10: 是它这个就是它的嘴，
6: 这是嘴巴，
10: 对对对，
6: 是吧？
10: 这个就是它嘴，对。它吸上以后就靠这个吸上以后，它就咬你。
6: 哎呦，
9: 你好，
6: 你好，这个大螃蟹，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9: 可以。
6: 这都是在这儿赶的呀。
9: 对对对，
6: 这可是正宗的赤甲红，叫赤甲红，就是这个钳子啊，这个这是红的发紫。这螃蟹特别好吃，给我看看你今天赶的什么行吗？哎呀，有小海螺是吧？这是螃蟹，哎，你知道海胆还有呢。哦，这个个头不大。
9: 嗯，
6: 2、3，惊喜。哎，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哇，三条，
8: 这什么鱼？
6: 哎，我已经准备好了。这
8: 还有。
6: 哦，我觉得连石头一块儿。看，
8: 我只是这
6: 条小鱼。啊，哎呦天哪，费半天劲。应该还有两条哈，看，哎，
8: 看到了吗？在这儿动的，
6: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少见的物种哦。
5: 很生气。算了，放他走吧。
11: 赶海的人数呢，可能2000到3000人，
5: 啊，2000到3000人，那这一天岂不是就把这岸上的海货都给扫走了？
11: 啊，这个是不会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这物产特别丰富，因为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啊，这个海鲜呢，什么特点呢？它是海水盐度高，海水凉，然后还交界的这个渤海和黄海的交界处，它的饵料就特别丰富，所以它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味道是特别好的。
4: 生态的大海给游客们带来良好旅游体验的，除了赶海，还有垂钓。游客们可以从这片生态的大海当中体验海钓的乐趣。
12: 你别动，站过去啊！
13: 不少30斤啊！
5: 不少于30斤吧？
14: 等一会儿，
15: 这上的挺快哈，
16: 这线扛盖我都不用
15: 撑，不过已经挺好。
5: 这条鱼现在如果拿到岸上，那些就是这个收鱼的人他来收的话，是什么价格来收啊？40块钱一斤。
15: 漂亮，这条啊，
5: 那这条鱼得有一个30多斤吧？
17: 高价了，行，1000多斤，
18: 不切了。
5: 有吗？有吗？有吗？上钩了吗？是真的吗？就看着这杆儿的呀，黑鱼是吧？哎呀，好厉害！这下杆是3分钟、4分钟就上来了。
4: 游客们钓上来的鱼，可以在海滩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柴锅中做成美味的杂拌鱼。
19: 我们做主要就是上来大酱。
5: 哦，用大酱来炖是吧？
19: 海鱼必须用酱。放点白糖提提鲜哈，
5: 等到鱼炒料了是吧？
19: 哎，等一下开了鱼放里就可以了。嗯，
5: 那这个加工费怎么算呢？
19: 就是这些鱼啊，就是给50块钱，嗯，你自己可以加工，自己可以动手做。
5: 50块钱加工费，嗯，
19: 对。
5: 那这个鱼的3斤、2斤、7斤、8斤也都是这价是吗？
19: 对，都这个价位。
5: 反正就是一口大锅，你看着来是吧？那就是整个这个旅游旺季这一个月的话，在海边就光靠这样的大铁锅，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9: 挣个3-4万块钱吧。
5: 3-4万，啊，也不错，啊，
19: 还可以。水开了，把鱼放里头。哎，我把这鱼，把这水
5: 倒掉。啊，像这种酱炖的做法是算是金狮滩这种，
19: 就是酱焖，
5: 酱焖
19: 杂拌鱼啊，金狮滩的特产是酱焖杂拌鱼，黄鱼、黑鱼，
5: 这是一种特色的做法。
19: 对，
5: 嗯，
19: 特色。我盖上就完事儿了，弄个。

0: 开采了啊，开采。
1: 来，还是大连特产啊。
2: 海滩上原生态的杂腕鱼，让游客们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海边风情。而海边的渔家乐里，制作精良的海鲜菜品，更能让游客们品尝到地道的大连味道。
3: 同样是滨海城市，为了创造出自己的旅游特色，他们各显其能。有的把老码头变成了景区，有的把沙滩变成了游乐场，有的让游客潜入海底种珊瑚，有的把海洋的记忆藏进了老街的骑楼和老屋的灰塑里，还有的让游客体验正经的渔家生活。一座海边城市，究竟能把自己的海讲出多少种不同的故事？面对着同一片海，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味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云与海》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

0: 与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提到中国的滨海圣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海南岛，而提到海南岛最好的滨海城市，我想首推的一定是三亚。如今的三亚已经成为了无数潜水爱好者心目中的天堂，特别是三亚的蜈支洲岛，尽管二十多年前它还是一座寂寂无名的无人岛，但是经过多年发展，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国内最佳的潜水基地之一。环绕岛屿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而且今天人们来到蜈支洲岛，除了可以看海潜水之外，还可以做一件特殊而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海床上种植珊瑚，它也为潜水体验赋予了一层守护自然的含义。为什么蜈支洲岛会开设这样的项目？珊瑚又是如何被种上海床的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在当地一位水上项目负责人的引领下，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4: 因为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当时去找我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条路，坐着那个路一直开一直开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大海，那种碧海蓝天白云的那种感觉，跟北方的海跟北方的天空完全不同。当时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一片海会给海南会给三亚带来无限的机会。
5: 2002年，鲍永洲与三亚邂逅，来到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海岸线全长5.7千米，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6到27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国内最佳潜水基地。这片蔚蓝的海没有辜负鲍永洲的期待，不到20年，蜈支洲岛从一个无人岛升格为5A级景区。当年满怀激情的创业青年，现在是蜈支洲岛旅游区水上项目的负责人。2021年5月，海南国际潜水节水下摄影大赛三亚开启，蜈支洲的美惊艳了世界，尤其是珊瑚礁成为最亮眼的元素。环绕蜈支洲的水域中盛产多种海洋生物，南部水域海底有着保护很好的珊瑚礁。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虽然在海洋中所占面积不到1/1.5%，却是1/4海洋生物的家园。然而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的侵扰叠加，正在逐渐侵蚀珍贵的珊瑚礁。每当台风来临，总会留下大量的珊瑚断枝。
4: 我们现在的珊瑚培育，包括那个珊瑚的断枝的嫁接，现在我们总株数现在有多少？
6: 现在的总数量是10000多株。
4: 那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嫁接的话，它能保证的存活率是多少？
6: 80%左右。
4: 80%的存活率。
6: 80%。
5: 鲍永洲萌生了新的想法。能否尝试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种植珊瑚？2011年，蜈支洲岛启动了给鱼儿盖房子的环保项目。经过10年持续不断的投入，1000多亩的海洋牧场已经成为鱼类的天堂。然而，珊瑚的嫁接是一件专业度极高的事情，从人工苗圃的搭建，到选择合适的嫁接海域， 整个过程中多种因素都

0: 会影响移植珊瑚珠的成活。几番碰壁后，鲍永洲的想法得到了中科院南海研究所的支持。
1: 那现在经过三年的实践呢，发现这个珊瑚移植的成功率是非常高。当然中间也非常感谢专家学者啊，包括那个科学家，还有我们本身工作人员的这些努力，慢慢探索，现在形成了这样的一套的方法。
0: 11月，来自大陆深处的东北信风抵达三亚，给水下作业带来很大难度。作为水上运动项目负责人，安全是鲍永洲考虑的头等大事。每一个水下运动项目的正式投产前，他都要亲身体验和检测。为了增加珊瑚移植的成功率，鲍永洲的团队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游客只需要完成最简单的嫁接工作，即可完成珊瑚移植。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珊瑚宝宝又一次成功地在海床安家。深蓝之中，也将增加一处海洋生物的栖息之所。
1: 有很多的客人看到这个珊瑚的时候，如果说再能参与到对这个珊瑚的修复，而且能够参与到对这个整个海洋环境的修复，其实对于客人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满足感和获得感是非常高的。同时他一定会传播这样的一个海洋环保的理念，这个是我们非常看重的。
0: 水下尝试非常成功，鲍永洲的团队还会将采集好的几株珊瑚幼苗移植到百米外的船形礁上，为了蜈支洲的美丽默默进行着海平面下的耕耘。
1: 我们做旅游，尤其是深海旅游的，其实我们更清楚什么是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环境，你的旅游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
2: 从三亚的海岛向北，让我们回到海南岛北端的海口。在这里，我们会遇见海洋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它不再以沙滩和海浪的面目出现，而是藏进了传统的街道建筑中。在海口有一片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由博爱路、中山路、新华北路、德胜沙路和解放路五条街道组成。初见骑楼，很多人会觉得它具有一种异域风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于海口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地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伴随着繁荣的海上贸易，骑楼这种起源于希腊地中海地区，后经欧洲传入东南亚的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到了海口。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下南洋的海南人带着辛苦劳作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修建起了一座座融合中西方及南洋文化风格的骑楼建筑，最终有了如今这一片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历史街区。那么这样一片历史街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又会留下哪些与海相关的记忆？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3: 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骑楼老街走一走的，因为骑楼老街相当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大家走在里面有一种穿越时空但是又非常时尚的感觉。它是一个骑楼的形式嘛，其实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其他的地方，比如福建呀，也能见到这样的骑楼。我2013年的时候也来海口的骑楼老街拍摄过，
4: 你看有没有变化？
3: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像店铺更多更热闹了。
4: 还有中山路这块是骑楼最好保存的一块，
3: 精华的一块。
4: 对，
3: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4: 对，我们就是往水巷口了。水巷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
3: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

0: 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是从这个水巷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号做生意。
1: 水巷口皆如其名，从前有水道穿过，水道连接海淀西，通往琼州海峡。20世纪之前，这里就是琼州府的官渡。1924年，军阀邓本因为了扩大城市，拆除海口老城墙，填满了水巷口码头附近的水道。南洋侨商开始在这里建骑楼、开商号，这里形成了当时海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中山路骑楼上那些依稀可见的老商号，就是一个个华侨家族传奇的奋斗史。这些海南岛的初代创业者让海口的城市振兴曲拥有了灿烂的第一章。
2: 那天角，你去了好多骑楼这样的地方了，你发现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0: 哎，考不倒我哈，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楼顶那个女儿墙没有？就是这很漂亮，各种形状。海南的骑楼，它那个女儿墙的顶上都有一个洞，那个叫风洞，就是来台风的时候，如果是一面整的墙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太重了，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
2: 你这个都知道啊？你这个都知道？
0: 哎呦，我做功课了。哦，
2: 可以了，可以了。
0: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2: 你都知道了，
0: 走吧，去看一下。在这个上面，
2: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哦，
0: 小心，走吧。哇，上来了。哇，
2: 你通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生了附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挑战。嗯，你看我们后面这里是中山路。哦，
0: 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
2: 嗯，上面是渤海北路，
0: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
2: 对，等人往这边就是水巷口啊。哦，最热闹的就是骑楼，最热闹的这个点就在这里，
0: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骑楼老街它有12条街，
2: 12条街，600方、就是比如说
0: 这么大。
2: 对，很大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
0: 人群最集中。其实我2013年来拍摄的时候也上过这个楼梯。
2: 你都知道了。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漂亮了，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风洞去取景，这中山路很好看的，它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非常的漂亮。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来到骑楼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骑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2: 这个知道，这个
0: 也知道，
2: 这个知道。这个
0: 那我们用镜头，我们两个人带着一起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吧。走吧，
2: 得力
0: 走。

0: 一楼监控，
1: 我们就是要去这个是吧？
0: 对，
1: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
2: 哎，您好，
0: 您好，傅经理，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2: 您好，您好，您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3: 是的。
4: 这些画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之后画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了之后画，再去现场作画，
2: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4: 对，是的，
2: 就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4: 对，
2: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4: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2: 比方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屋子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4: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哇！
2: 就这一个屋子吗？
4: 对，是的。哇！
2: 天啊，2年多啊 ，Tommy。
4: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塑要发酵，发酵的越久它就越细腻。像这个话是我们叫六鹤，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鹤瓶。
2: 我觉得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
4: 对。
2: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4: 这也跟它灰塑本身呢，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可塑性它非常强，嗯，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哦。这是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蛟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画有个花篮，这个画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啊、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塑的花篮画去托起的。哦，对，
2: 这是什么？有什么讲究？
4: 寓意的一个画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起天地，然后花篮的话是寓意着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嗯、所以呢用花篮的话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0: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不容易让我哇，就是我刚来海南的时候看哇哇哇，但是来了那么久不容易让我再哇，但是今天看这个我真要哇，
2: 还是很惊叹的，是吧？
0: 对，哇塞，对。
2: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4: 对，是的。
5: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塑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塑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0: 离开海口，跨越琼州海峡，我们的下一站将会抵达北部湾岸边的广西北海。在这里，海洋文化展现出了另一种样貌，沉淀成了可以传承的手艺。北海拥有一片号称天下第一滩的绝美海滩，它就是著名的银滩。绵延24公里的石英砂海岸在阳光下泛出银白色的光芒，正是这片银色的沙滩让一位来自湖南的沙画师选择留在了北海。他用这里的沙子创作沙画，把朱鹮合浦的传说变成一幕幕流动的画面。而北海的合浦县2000多年来一直是南珠的故乡，采珠、养珠、加工珍珠的手艺代代相传。那么这些由海洋生发而成的手艺又会成为当地怎样的独特风景？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前往北海，去听一听这些手艺人的故事吧。
1: 对于来到北海的外乡人，还有着不一样的欢喜与疼惜。
2: 啊，这个人要用描沙的方法，用手这样子一勾，它就圆了。然后这边画珍珠的这个光芒，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凸感，也有这个凹凸感。
1: 李泰山，湖南常德人，职业沙画师，与沙子结缘20多年。第一次来到北海时，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深深地吸引了他，
2: 感觉特别的美。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叫十里银滩嘛，非常的壮观，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白，很柔软，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1: 北海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西起关头岭，东至大关沙，绵延24千米。高品位的石英砂是银滩的主要成分，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色透明的石英砂泛出银光，银滩之名由此而来。在游人眼里，银滩沙白水净，海浪柔软；在李泰山的眼中，这里的每一粒沙有着另一种状态的存在。
2: 有时候想找一点新的沙，就随时来这边取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也用不了多少，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光表演是用不了很多的。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之后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筛一筛，照样它还是可以用，反正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它用量不会有那么大的。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门艺术。
1: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联手创意的杰作。因为这片沙滩，李泰山停下了跋涉的行程，以沙为灵感，以沙为生计，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朱鹮合浦的传说在李泰山的手中一次次聚散变化，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2: 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银滩的沙来讲北海的故事，因为沙子它本身就是银滩的沙子，然后我利用本地的这个银滩的沙子来讲它北海的故事，刚好他们北海又是南珠之乡嘛，所以它南珠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就找了这个朱鹮合浦的这个元素，然后去创作。
1: 北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成了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灵感之源。千淘万漉，细腻柔软的银沙在他手中流转变幻，自然与美融为一体。梁菊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是南珠制作工艺第三代传承人，家族的一份手艺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心传。千琢万磨始成珠，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珠不计其数，

0: 但是他最得意的作品还是梁菊萍姐妹俩。
1: 珍珠也是我的生命，孩子也是我的生命，都一样爱的，爱孩子爱多少，爱珍珠也爱多少，都一样的。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珍珠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未来。
2: 那这几颗已经重新挑过了。
3: 嗯，可以呀、啊、
2: 颜色都比较搭配。
3: 嗯，
2: 然后
3: 珍珠层很厚、嗯、
2: 很厚，
3: 可以的，可以用得上。
2: 这个大的放在
3: 这是香槟金、
2: 嗯、
3: 香槟色。
0: 手艺人的母亲孕育出两个女儿的光泽，如今不论南珠养殖加工还是销售，菊萍姐妹俩都能驾轻就熟，南珠在他们手中有了新的生命与光彩。光洁雅致的珍珠寄托着南珠手艺人对幸福的美好愿景。
4: 连礼服上都是珍珠，
5: 请试一下你们定制的项链。
6: 对，试一下，我来给你戴一下。
2: 我们为了挑这七颗珍珠，花费了很多心机啊。
7: 对，因为
2: 对，
7: 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小。
3: 是的，
2: 对对，嗯、都写
3: 在
2: 上。
3: 根据您的要求，
2: 嗯，
3: 像这些海浪的那个设计，还有中国风的那个喜结连理。
2: 我觉得珍珠是有生命的，而且它也是唯一用生命孕育的一个珠宝嘛。我们对这个真的是从小就有那种感情，就是真的是珍珠陪伴我们长大一样，所以我们对它们就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
8: 今天我们穿行于中国的海岸线上，从秦皇岛的工业遗产到大连的赶海野趣，从三亚对海洋环境的悉心保护，到海口特色的南洋烟火，这些城市面对着同一片大海，却讲出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故事。其实，千百年来，大海从未改变，变的是一代代人对海的理解和使用。看海，其实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历史对话，又如何走向未来。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海上婚礼》，由姚珂为您朗诵。

0: 台湾，蓝色的手掌睡满了沉船和岛屿，一对对桅杆在风上相爱或者分开。风吹起你的头发，一张棕色的小网洒满我的面颊，我一生也不想挣脱。或者如传说那样，我们就是最早的两个人，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山崖后面，苹果园里，蛇和阳光同时落入美丽的小河。你来了，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舱。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5集，
4: 牢门再次打开，狱卒站在门口。
5: 我堂了。
4: 林问看了看董慧文，站起身。
5: 你出来。
4: 狱卒指着董慧文喊道，并在牢房门口给他戴上了手铐。
6: 董慧文被带进审讯室，不是通常提审犯人的地方，那是在处长办公室边上。他被带去的是昨天下午去的那幢洋楼，在里面等着他的人他隐约记得在逮捕现场见到过，那是游天笑。有人给他松了松手铐，血管里的血液瞬间释放进手指，指尖有点刺痛。打开吧，那人说。手铐拿掉了，董慧文努力压制着心中的不安，慢慢镇定下来，等待着。董小姐，知道为什么请你来这里吗？紧张的感觉再一次袭来，他盯视着对方，没有回答。他想起从前陈千源对他说过的话，如果你害怕，你可以愤怒。

0: 怒火会驱赶恐惧。董小姐，你要喝点水吗？那个人对一侧的书记员努了努嘴。
1: 我是军法处侦缉队游天笑。
0: 董慧文看看放在桌上的水杯，没有出声。
1: 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0: 他装模作样的看了看案件卷宗。
1: 像你这样的年轻小姐，应该穿得漂漂亮亮，去看看电影，逛逛马路。
2: 可我就是在逛马路。
1: 是吗？逛到菜市场去了。另外那些人也跟你一样在逛菜场。
0: 董慧文抬起头，看到他平生所见最可怕的笑，就像贴着裂开嘴的人皮面具，神情冰冷，眼角冒着红光。
1: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0: 他停顿片刻，惋惜地说，
1: 这样的罪名是要枪毙的。
0: 说到枪毙这两个字的时候，游天笑的声调突然高亢刺耳。审讯室安静下来，他点上一支烟，朝着董慧文的方向吐了一串烟圈。
1: 去菜场楼上的图书馆，是谁通知的？
0: 董慧文有点慌乱，他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样的审讯。在他对革命的想象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他想象中的敌人也不像面前这个人。这个自称姓游的家伙说话听着和气，却让他感觉随时可能露出残暴的面目。但他告诉自己必须咬紧牙关。
1: 这样吧，董小姐，我们来做个游戏。
0: 游天笑掐灭烟蒂，像变戏法那样从卷宗袋里摸出了一沓照片，马奇正面朝下放到桌上。他从里面抽了一张，在手上晃了晃，脑袋向后仰，装腔作势地把照片送到董慧文的眼前。
1: 是他吗？
0: 董慧文愣住了，他看到了照片上的自己。游天笑缩回手，看到照片上是董慧文，扔下照片又换了一张。
2: 我不认识这个人。
0: 董慧文有点迷惑，他猜不出这些滑稽戏般的动作背后到底有什么阴险的计谋。游天笑耐心十足，一张接着一张举起照片。
2: 我不认识，不认识。
0: 窗外有汽车的引擎声，轮胎在砖地上摩擦，好像是陶小姐在说笑，笑得像贪黄戏中那些放肆的女人。笑声从楼内持续到楼外，车门关上，引擎再次转动。审讯室内的滑稽戏仍在继续。董慧文看到了灵问，
2: 这个我认识。
0: 手缩了回去，他仔细看照片。
2: 是刚认识。
0: 游天笑泄了气，又换了一张照片。照片上陈千元抿嘴瞪眼，怒气冲冲。董慧文心里飘过一丝柔情，他把目光转向桌上的杯子，觉得自己不能盯着那张照片看太久。游天笑慢慢收回照片，看了一眼，把照片放在水杯边上。
1: 你可以喝点水。
0: 他又举起另一张照片。
2: 滑稽戏终于结束了，董慧文心里有几分忐忑，他的神情有没有暴露了什么？他想喝点水，却又一次看见那张照片。他立刻缩回手，想到不能照敌人说的做，他们让你喝水，你就偏不喝。
1: 陈千远。
2: 游天笑盯视着水杯旁的照片，说出了照片中人的名字，却没有再往下说。他翻开卷宗，找到一页，看了看，向后靠到椅背上，手指在那页纸上画着圈。
1: 陈千元，记者。
2: 他看了看董慧文。
1: 教师，23岁。
2: 游天笑又看了看那

0: 张纸。
1: 26岁。
0: 他从那沓照片中找到董慧文，也放到水杯边上。现在两张照片上的人肩并肩站到了一起。
1: 确实很般配。看看电影，逛逛公园，逛逛百货公司，还有图书馆。
0: 他盯着董慧文，脸色越来越阴沉。
1: 董小姐，龙华不是南京路，进了军法处想活着出去，你要好好动动脑筋。想死倒是很简单，司令部后面的荒地里不知道有多少孤魂野鬼，我可以把你们两个一起枪毙，也可以让一个看着另一个被处死。
2: 凭什么？
0: 董慧文在椅子上挺了挺身，抬起头，心中升起一股怒火。他看了看坐在一旁的书记员，高声叫道：
2: 你有什么证据？
0: 尤天笑朝书记员挥了挥手，书记员起身离开了审讯室。
1: 你以为什么都会记录在纸上的吗？是黑是白我说了算，淞沪警备司令部里有的是屈死鬼，我劝你好好想一想。董小姐，下次再找你，我们就要换一个地方了。
2: 那又怎样？
1: 你有没有在陈前元身上看到一对头子？
2: 头子不是你拿出来的吗？
0: 董慧文反问道。尤天笑失去了耐心，猛地站起身，抓起水杯朝地上扔去，水还有粉碎的玻璃溅落在董慧文脚边。
1: 说，好汉躲在哪里？
0: 他朝着董慧文咆哮。董慧文圆睁双眼，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说：
2: 什么好汉？我没听说过。
0: 尤天笑冲了过去，挥拳砸在董慧文的脸上。董慧文睁开眼睛，窗外一片刺眼的白光。他想，如果陈千元是上级派来的同志，他需要保护的依然是同一个人。
1: 中午，阳光给阴暗的牢房带来一丝暖意，院子里传来狱卒的叫骂。凌问站在牢门前，看着董慧文被押送回来，高低不平的砖道上，他的脚步有点踉跄。凌问退后几步，站到床边。董慧文侧身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天。狱卒打开门，解开他的手铐，将他推入牢内。这样不是很好吗？说清楚就不用吃苦头了。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呢？凌问看着董慧文，只见他愣愣地靠着牢门，左边眼角下有一块淤伤，身上没有动过刑的痕迹。他不太相信狱卒的话，但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不能出错。

0: 高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天黑了下来，于都河边的十个渡口同时拥挤着渡河的队伍。当成千上万的涉水官兵同时踏进河水中时，于都河水顿时浑浊起来。这是一个离别的时刻。从下午起，红军官兵就开始打扫借宿的老乡家的院子，把水缸里挑满水，甚至还上山割了些草，把房东家的牛喂了。百姓们知道红军要走了，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把他们做的鞋和缝补好的衣袜送给红军。年纪大些的妇女拿着针线站在路边，发现哪个红军的衣服破了，就匆忙上前缝几针。孩子们追着队伍往红军的口袋里塞上一把炒熟的豆子。另一些百姓聚集在路边，努力想在队伍中认出自己的孩子或者兄弟。红一军团第24团政委杨成武是闽西长汀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因为在广昌战役中负伤，这个20岁的团政委此时走路还有点不利索。不久前，他的一位同乡把他在红军部队的消息带回老家，他的父母在与儿子失去联系6年后得知儿子还活着，家里为此派出了一个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代表团来部队看他。代表团中还有他的堂嫂，因为他的堂哥也在这支部队里当连队的司务长。亲人们挑着装满炒米、草鞋、鸡蛋、红薯干、萝卜干、豆子、兔子和活鸡活鸭的担子从百里之外出发，居然找到了他的部队。团长耿彪告诉他家里来人了。杨成武一出门就看见了摆了一院子的担子，还有站在角落里的父亲。父亲一认出他，便蹲在地上哭了。杨成武14岁背着父母参加革命，母亲因为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把眼泪都哭干了。四团的红军用丰盛的饭菜招待政委的亲人，但是那位当司务长的堂哥外出执行任务，一直没能回来。3天过去了，部队要走了，亲人们也要走了，那位堂哥这时候回来了。一对夫妻仅仅见了一面便要分手，女人哭着就说了一句话：胜利了就回来。此刻杨成武在送行的人流中发现了他的房东。这位60多岁的老人把自己的3个儿子都送进了红军，其中有2个儿子已经牺牲。他这个时候来到于都河边，定是想再看一眼他唯一还活着的儿子。于都河边挤满了红军， 天色越来越暗，杨成武走到大娘身边，大娘一把抱住了他，塞给他一个白布包，布包里面是两个还热着的红薯。杨成武把红薯收下，说了句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带领部队上了于都河上的木桥。
6: 我们苏区老百姓呢，他工作当中呢，就说是农活当中呢，他都是穿着这样的简易的草鞋。像我们当时的这个草鞋，它有不同的种类，有的是这个稻草编的草鞋，有的是布匹做的草鞋。像我们这个现在看到的这双草鞋，
7: 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张小平副馆长正在向我们讲述一双双草鞋的故事。当年在每一位准备踏上长征路的红军战士的行囊中，都放有饱含苏区人民深情期盼的草鞋。现在啊，我的身后就是一面草鞋墙，这是用80双草鞋拼接而成的中国地图。长征前夕，苏区的妇女们飞针走线，短时间内赶做了这样的草鞋10万多双。如今在整个于都，会打草鞋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今年81岁的陈罗寿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陈罗寿老人住在罗澳镇步前村，他听母亲讲，当年陈云等人就住在他家的斜对面。当得知红军即将要长征的消息时，母亲连夜做好了20双草鞋，送给了即将远征的战士们。
8: 我叫陈罗秀，我的名称是孙道秀，我的爸爸是长红军了。穿红军的时候呢，我的梦在呢就打草鞋，给了20双草鞋那个红军。
7: 80年岁月弹指一挥间，如今已经没有人穿草鞋了，但陈罗寿在农闲的时候还是会来到自家门前，支起草鞋把，穿起细麻绳，向来参观的游客们演示打草鞋的方法。他告诉我们，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他回想起当年参加红军的父亲和为红军做草鞋的母亲。

10月17日黄昏，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渡过于都河。临走的时候，他与项英单独谈了很长时间。根据李德的说法，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和前途是那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那么忧虑。项英

特别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认为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回来。事后李德就项英的忧虑与博古交换意见，博古说，党的政治总路线不存在任何分歧了，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随着红军已经转入了移动作战，这个问题也消除了。1934年10月18日下午5时，毛泽东来到于都县城北门与军委的队伍会合。毛泽东的随身物品不多，只有一袋书、一把雨伞、两条毯子和一块旧油布。他甩着胳膊顺着于都河岸走着，已经有些凉意的秋风吹着他的长发。毛泽东很清楚，此一去包括博古和李德在内，谁都无法预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将要走向哪里。现在要紧的问题是，国民党军的飞机最好晚一些发现这支威仪如长龙的队伍。那一天，走在于都河边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一部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不管他是新入伍的战士还是拥有军事指挥权的领导者。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在那个秋天的黄昏，毛泽东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渡河的人流里。他匆忙的脚步声和上万红军官兵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瞬间便融入到夜色里。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红军主力部队和挑着各种担子的民夫同时通过于都河上的木桥，拥挤着的长长的人流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一个肩上挂着印花包袱的女红军因为人流的阻挡无法过河，焦急中她突然看见了四团团长耿彪，于是像是看见救星似的大声喊着，耿猛子，我走不动啊，过不去河怎么追上队伍啊。耿彪刚刚接到中革军委作战局的一纸命令，命令他的部队不得延误，立即过河，要求其他人必须等待主力部队过完后才能使用木桥。耿彪在人流里高声喊，大姐别着急，实在追不上就等后卫部队吧。经过耿彪身边的一位红军战士这时问了一句，团长，看这个阵势，咱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呀？耿彪说，打敌人去。月亮被云彩遮住了，红军的队伍点起了火把，伴随着于都河溅起的水花，数万红军身后的苏区响起了流传至今的歌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荀子是如何实现兼容并蓄的？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五篇《非象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博大的胸襟向来是高尚人格的标志。荀子之所以能够超越常人，成就大事，核心就在于他掌握了兼容并蓄的智慧。这种智慧不仅是待人的宽厚，更是立身处世的高阶法门。《非象篇》中的两句话便精准揭示了

其现实路径。第一句话，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业，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业，故能宽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说的是君子用严格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用引导扶持的方式对待他人，严于律己能让自己成为世人效仿的榜样，宽以待人呢，则能收获人心，依靠众人之力成就大业。第二句话是，君子贤而能容皮，智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脆而能容杂，夫士之谓兼恕。这句话进一步明确了，君子贤能且能够包容庸碌之人，聪慧却能够包容愚钝之人，博学却能够包容见识浅薄之人，品德纯粹却能够包容品行驳杂之人，这便是兼容并蓄的核心方法。君子实现兼容并蓄，第一步开始于严于律己。很多人习惯紧盯他人的缺点，却对自身的问题啊视而不见，而君子呢恰恰相反，他们以道德为标尺，时刻自省，规范言行，坚守正道，做到己身正。这种慎独自修的态度，让他们啊无需刻意的标榜，便自然成为他人信赖的榜样。可以试想，一个对自己有高要求的人，在对待他人的时候，自然不会用苛刻的标准去强求，这就为包容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兼容并蓄的关键在于宽以待人的引导式相处。君子即便德才兼备，也不会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啊俯视他人，而是用业，也就是引导扶持的方式对待身边的一切人。这种方式不是无底线的纵容，而是尊重差异，循循善诱，既让他人感受到包容的温暖，也能够慢慢的引导对方的成长。相比之下呢，有些人稍有成就啊，便会滋生傲气，轻视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最终会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自然呢，也就难以成就大事。秦末汉初的刘邦便是践行这种智慧的典范。大家知道刘邦出身草莽，自身在谋略、治国等方面啊，并非是顶尖的，但他深谙度己以绳，接人用业之道，他约束自身的欲望，不轻易的滥杀无辜、搜刮百姓，对待下属时更是善于包容不同特质的人才。萧何擅长统筹行政，他便放手让他打理后方。陈平足智多谋，却曾有品行的争议，他也不计较前嫌，还委以重任。韩信在军事上啊才能出众，却性格孤傲，刘邦也能够择其所长予以重用。正是这种贤而能容皮，脆而能容杂的兼容之术，让各路人才、各路诸侯啊都能够心甘情愿地为刘邦去效力，最终啊帮助他击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唐太宗李世民同样也是兼容并蓄的践行者。唐太宗登基以后，始终能够以高标准来约束自己、要求自己，虚心纳谏，厉行节约。面对魏征多次不留情面的直谏，他曾经动怒过，但是呢，他忍住了。他把魏征啊看作是明得失的镜子，对于那些出身不同、政见各异的大臣，他也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包容他们的差异。比如房玄龄擅长谋划，杜汝慧善于决断，李世民便让二人互补协作。即便对曾效力于对手的臣子，只要有

0: 才能，并且是真心的归顺，他也能够坦然接纳。这种兼容的胸怀，最终造就了贤臣云集、政治清明的贞观之治。真正的君子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他们可以包容万物，并与万物和平共处。他们有一颗平等无差别的心，对待一切事物都能够做到善始善终，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既能够与平民百姓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又能够与高官显贵共事协作，圆融通达。这就是君子处世的智慧所在。其实啊，兼容并蓄的境界并不难达到，关键在于品德的高尚和内心深处的谦逊。做事不浮躁，做人不高傲，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一切人和事。当我们的心灵一经改变，外界的境遇啊将随心而变，如此行事自然会深得民心，得到拥护和支持，进而可以实现更为宏伟的伟业。君子的兼容并蓄从来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以自身的高标准为根基，以尊重和引导为方式的处世智慧。它源自于内心的谦逊与品德的高尚，能让人超越个人偏见，凝聚起不同的力量。当我们学会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后，以包容之心对待他人的差异，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修养，更能够汇聚众力，成就更为长远的事业。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不同人群选择补剂有讲究。
4: 随着毒品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堪重负，用眼过度导致的视疲劳、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让人们对护眼保健品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每当我们去选购护眼的保健品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有保护视力的作用，那该怎么抉择呢？
5: 实际上呢，在体内发挥对视力有促进作用的是维生素 A。 大家都听说过哈，就是如果说啊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到了晚上啊看不见东西。
6: 嗯，
5: 这个现象还会有人把它用一个动物来形容，叫做鸡的这种夜，就是巧蒙眼，对吧？就晚上看不清东西，其实就是维生素 A 缺乏，
6: 夜盲症。
5: 对，就是夜盲症啊，或者叫暗视力这种适应性下降。
6: 嗯，
5: 那么维生素 A 呢，我们可以通过食物中获取啊，或者补充剂获取都可以。但是贝塔胡萝卜素它进入身体之后呢，它也会转化为维生素 A， 然后再转化成视黄醇的成分。这样呢，视黄醇的成分呢是眼睛的一个重要成分，所以呢补充这些东西是能够改善视力的，有助于视力的。那么既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能发挥一个作用，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不直接补维生素 A？ 维生素 A 补充的时候啊，它有个禁忌，因为它是脂溶性维生素，它呢存在于一个什么呢，过量可能会导致蓄积中毒的情况。那么补充啊类胡萝卜素可能相对啊更安全一点，那么当你达到一定量的话，它就吸收不进去了，啊，不会导致说轻易就出现中毒的一个情况，所以相对更安全一点。
4: 蛋白粉作为重要的补充品，近年来老年人常常回购。由于身体机能下降，老年人很容易出现食欲不佳或消化不良的情况。

0: 那这个植物的蛋白呢，它跟动物蛋白啊，它都是优质蛋白。那么但是这个里面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啊蛋氨酸的含量很低，甲硫酸很少啊，这个就是限制它的营养的发挥了。那么相对来说呢，乳清蛋白的，哎，它更接近于我们需求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啊，含有9种的氨基酸。那么这个呢，我们消化利用率很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哎，动物性的比植物性的要好那么一些。那么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因为不同的蛋白啊，有不同的营养价值。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而这里面加了太多东西了，尤其是这个糖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负担。嗯啊，有些很多老人他对本身来讲他血糖就不稳定，你再给吃糖，那他就更有负担了。嗯，所以呢，我建议啊，就是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其他人群，咱们这个里面尽量不要选择加糖或者其他东西的，干干净净最好。
1: 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喜欢健身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2: 对，
1: 很多的朋友会大量的摄入蛋白粉，嗯，就是虽然消耗很大，但是大量的补充蛋白粉会有问题吗？嗯，
0: 会有问题的。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至少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对吧？那我免疫力可能出现了问题了，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和我们的免疫力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其实就是一个补充剂的作用。嗯，那么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人啊，比如说我要健身，那健身它会有大量的增肌的效果，它确实需要高蛋白饮食来达到它这个作用。那最简单的办法不是吃鸡腿就是蛋白粉了。但是长时间大量的这种服用，那么蛋白质它这个东西啊是好东西，但是它在你体内分解的时候，它需要在肝脏里分解，在肾脏里去排泄。那么在分解和排泄过程中呢，会产生一些含氮的废物，而这个废物呢实际上是有毒的成分。那么长期大量的食用这种蛋白粉的话，就会造成肝功能和肾功能的负担，如果弄不好的话，就会出现肝功肾功异常了。所以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说有特殊需求的人，这个量啊都不要超啊，它这上面也有推荐量的。另外呢，就是定期的要监测自己的肝和肾功能，保证自己身体在一个合理的状态。
3: 还有一些群体对保健品是有需求的，比如一边熬夜一边自救的年轻人，长期熬夜那得备点保健品补补身体，这种想法使得年轻人也成了保健品的消费主力军。还有长期吃素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所以也需要额外补充。
0: 确实是熬夜啊伤肝，首先护肝啊，这个是肯定的。
2: 对，
0: 因为反复熬夜嘛，夜间是我们各大脏器修复的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尤其是肝脏，肝脏是最累的。白天它工作了，晚上它没有一个自我修复细胞啊，自我清除一些有害成分的这个过程，你给它忽略掉了，它还在那玩命的工作，所以呢，就影响了肝脏的这个自动正常的修复。嗯，所以呢，不要熬夜啊，这是肯定的。嗯，第二个呢，就是神经调节呢是这样。我们白天和夜间它是有两套神经调节系统的啊，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你白天你很兴奋，但你慢慢睡觉睡着了之后呢，哎，你会呼吸和心跳整个节律都降下来，因为是另一套神经系统在调节你啊。当然这是有转换的，但如果说你长期熬夜，就会导致它这个神经调节转换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一些失眠或焦虑啊这些症状。所以呢，适当的啊，我们保持这种不要熬夜的状态，其实对神经也是好的。第三呢，就是修复细胞。其实这个跟我刚才说的护肝有点很像，对吧？我们都是很多所有的脏器啊，包括皮肤也好，都是在夜间进行修复。我们这个时候呢，会不用去接触外界有害的物质了，对吧？你也不用

0: 多厚厚的化妆品啊，也不用接受阳光暴晒，对吧？细胞自我修复啊，这个过程也是在夜间可能会更多一点。
1: 张老师，长期素食的人应该用哪一种？
0: 咱们考虑素食人群啊，他的营养的问题主要是考虑这么一个点，就是说他长期吃素，他会缺少什么样的营养？对吧？那么首先来说呢，长期吃素的人还容易缺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B12。啊，这个东西呢，主要是通过肉食的食物来源更多一些。所以人如果缺了它，就可能会影响他整个身体的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等等的方面。哪个有 B12 呢？就是螺旋藻里面。所以呢，螺旋藻它的更多的功能是我们吃的过程中呢，提供维生素 B12。所以这就是给素食人群的建议，就是要么就补充优质蛋白质，要么还要补充 B12。那这里面含有 B12 的呢，恰好就是螺旋藻。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手如果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

0: 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
1: 科技。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8: 重点关注，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7: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100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培养了一批能担重任的军事科技人才。
8: 环球军情，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0: 响，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胡程程、向祖华的报道。
2: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主动发布了两条消息：
3: 中国与泰国将于八月在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这是两国空军第九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八月初，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七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印度尼西亚泗水访问。
2: 随后，蒋斌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请发言人介绍今年军校招生录取的工作情况，蒋斌表示，
3: 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
2: 有记者提问，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此外，菲美日还在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严正回应称，有关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3: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
2: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近日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蒋斌指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3: 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2: 有记者提问，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
3: 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继续关注新闻。
0: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7月30

0: 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2: 习主席在视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时强调，广大教员要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做学员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钻科研，饱含真情教书育人，不断开拓科技前沿，培养了一批批担纲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重大科研任务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为科技强国、科技强军建设贡献力量，屡立新功。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下篇《用心用情培育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一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李润。
3: 就是 P star XYK 是个什么关系？
4: 哦，我懂了，我懂老师的意思。是的。
1: 盛夏的午后，国防科技大学校园内炎炎烈日，蝉鸣阵阵。在计算机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研究员王戟正在指导学员推进某项科研课题，课堂气氛活跃，讨论交流热烈。听着学员们的情况介绍，王戟频频点头，并不时地与大家插话交流。
3: 我跟我的博士生讲，我们是伙伴关系，我们是在共同走过人生中的一段，我们共同去探讨一个领域。
1: 习主席强调，要紧贴实战，服务部队，使科技创新同部队建设发展接好轨、对好焦。作为军队科技工作者，这些年王戟坚持教育引导学生做顶天立地的科研。顶天就是聚焦国家和军队重大战略需求，立地就是一切为先进战斗力服务。聚焦高可信软件技术人才培养，王戟在国内率先开设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生课程，将深奥的理论与鲜活的案例有机结合，毫无保留地将科研经验、前沿技术传授给学生。
3: 我们立地就是要立足于我们军队的建设，顶天的话就是我们要利用最前沿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来服务于我们军队的建设。你扎扎实实地去做，它就是顶天立地。我们在做高可信软件的时候，我们希望用可信保证手段，使得我们的装备软件能够高可信的工作。
1: 熟悉王戟的人都知道，严谨治学、饱含真情，一直是他的教书之道、育人之法。在学生汇报课题研究进展时，王戟明确要求要用板书写下推演理论、回答问题，目的就是要锤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临场应变能力。这是王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白板教学法和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王戟指导的研究生陶其任深有体会地对记者说，跟着王戟老师搞科研课题研究，不仅学会了带着感情做学问的方法路径，而且还涵养了服务国家和军队重大需求的大科学观。
5: 王老师是我们精神的标杆，在科研方面，老师培养我们建立做科研的这么一个态度，他让我们要扎扎实实的去做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有落地场景，去保障国家和军队的一些应用。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刘万伟曾是王戟指导的研究生，也是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的直接受益者。刘万伟兴奋地告诉记者，当年王戟老师破例让他在学院讲了一堂数理逻辑习题课，也正是准备这堂课和讲授这堂课的难得经验，帮助他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科技工作者。
6: 王老师他看我平时把一个问题讲清楚的那能力还可以，就试着让我做这么一个习题课，由学生

0: 变成讲授者的这么一个角色，考虑的问题还是不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挺有压力，因为底下坐着百号人。我现在都讲数理逻辑这门课，我已经上了10年了。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
2: 我觉得学生培养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让他们走向前沿，包括让他们有机会和最前沿的学者去交流。
1: 在王吉研究员看来，学生的成长是教师最大的成功。深耕教学科研一线多年来，他累计指导培养学生120余人，其中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国内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骨干人才和青年学术带头人。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为了培养更多的高端军事人才，王吉研究员还在琢磨如何进一步开拓学生们的视野，完善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通过强军事业急需的一个个课题和项目，促进年轻人更快的成长成才。
2: 我觉得一代肯定比一代强，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3: 这是毫无疑问的。
2: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到高可信软件的技术方向、技术领域里面来。希望同学们能都自珍朝夕吧，沉下心来研究一些国家和军队建设真正需要的真问题，用我们的最大的努力完成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4: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王晨、朱若梦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号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30年前，中国政府郑重向全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既响应了广大无核武器国家要求，也为最终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作出历史性贡献，有力推动了国际核军控进程。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积极支持国际禁核试努力。作为首批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之一，中国坚定支持条约宗旨和目标，支持条约早日生效，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国内履约筹备工作，为维护条约普遍性、权威性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5: 记者王苗、蒋华峰、郭强报道。今年7月31号至8月1号，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6个登机点，空军连续第5年出动多架运20飞机，将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将首次参与执行该项任务。各登机点和空军航空大学也将同步举行简朴而热烈的欢送和迎新仪式。人民空军还邀请了100多名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落地后，家长们将走进空军航空大学，近距离感受飞行学员的学习、训练与生活，见证空军人才培养的崭新面貌。本台消息，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7月30号在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的空军通信士官学校开营。这届训练营由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共同主办，空军承办。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68名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校学生代表将参加为期14天的军事训练活动。这届训练营以励志云海、梦起长空为主题，设置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军事实践体验和军事文化熏陶系列活动。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是深化学生军训改革的重要创新举措，2014年开始举办，自2017年起，每届依托一个军兵种，聚焦一个主题举办，在创新军事训练内容方法、示范引领学校军事教学方面发挥了显著。

0: 作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汉英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据伊朗方面7月30号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
0: 当地时间7月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包括美军 F-35 战斗机停机坪和维修棚，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美方人员死亡。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0: 总台记者王进燕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0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多地住宅、民用企业及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弹，并表示援助延误将导致类似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另据俄罗斯媒体30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利沃夫市、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日托米尔州、罗夫诺州、文尼察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机场、军工企业、后勤中心实施了密集打击。
2: 波兰武装部队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了保护本国领空，波兰已出动战斗机进行防御性部署，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
0: 据俄罗斯媒体7月3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确认与通用动力公司签署建造9艘新一代弗吉尼亚级潜艇的合同。此外，美国国防部还向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订购了5艘哥伦比亚级2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合同规定的完成期限为2038年7月。据美国海军官方数据，美国潜艇部队目前拥有71艘核潜艇。报道称，美国海军原计划在2019至2023年间接收的11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平均延误超过2年。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4: 于兰你好。
3: 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再次出现反复，在持续多天消停之后，7月28号，美军报告称，伊朗对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并称所有的导弹均被拦截。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发动了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7月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您如何看待美伊局势的发展？
4: 上个周末，特朗普宣布暂时对伊朗停火。有人当时猜说，是不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导弹打完了，拦不住伊朗导弹了？这当然不是，关键因素是油价。美伊交火导致国际油价逼近了每桶100美元。特朗普不得不暂时停火，以缓解美国通胀压力，避免美联储加息。 伊朗主动向美军

0: 驻约旦基地发射导弹，是想强调我不怕美国，这个仗打不打不能只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这个星期，美国和沙特空军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沙特参与战事，表明伊朗强硬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正在使它越来越孤立。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军正在准备派数千名士兵入侵伊朗，并抢夺它的高浓缩油。美军真要这么干吗？还是想通过媒体放话打草惊蛇？谋划战争不能靠赌博，否则必然遭到战争的反噬。
1: 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对于这次会晤，您有怎样的观察？
0: 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关系本来挺好的，但是这趟访问并不顺利，他事先申请了几次才获得批准，来了之后美方没有安排小范围私人会谈，双方会晤完毕也没有共同会见记者。相比于之前两人的亲密程度，这次的反差就有点大。其实根本分歧就在于对伊朗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希望扩大战争，否则他就可能会下台，而特朗普呢，则想见好就收，否则他很可能会输掉中期选举。政治圈的规则就是利不同不相为谋。
1: 在会见内塔尼亚胡的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强化军事部署。7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您如何评价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及外交方面的相关动作？
0: 俄乌冲突爆发4年来，俄军已经4次扩大编制，兵力员额达到本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战场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在迅速恶化。今年前4个月，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收入锐减40%，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对他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扩大。那这个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访美，特朗普对他的态度从以前的所谓斥责转变为现在的表示赞赏，美乌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所以这一仗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国运，当然是不能输，但是他现在也打不赢，打得骑虎难下，相当难受。增加兵力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还是个大问号。
1: 就在海湾地区局势动荡之际，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这是自去年9月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据了解，巴林也对此类协议表现出兴趣。为何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纷纷表现出与巴基斯坦密切防务关系的意愿？
0: 以前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都是依赖美国，现在美国不可靠了，那他们就必须发展新的合作伙伴作为补充，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首先，它有一定军事实力，去年在空战中打赢了印度。其次呢，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盟友，它的军事力量进入海湾，美国勉强可以接受。另外呢，就是巴基斯坦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相互之间更加信任。海湾军事格局正在悄然改变，美国的篱笆墙角有点松动了。
1: 据报道，印度近日成功进行了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的首次试射。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库沙导弹的成功试射标志着印度国防研发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库沙防空导弹的性能及服役时间却频频受到外界质疑。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0: 库沙防空导弹这个项目很有印度特色，一是技术指标超高，它号称能拦截隐身战机和高速巡航导弹，射程堪比美国的萨德导弹。第二是雄心壮志拉满，印度宣布要用它替代多种型号的进口防空导弹。第三呢，就是实战效果不详，印度搞实弹试射连靶标都没有，只打了一个所谓的模拟电子靶就宣布圆满成功了，这有点草率吧。而且印度连能够精确锁定隐身飞机的特种雷达都没有，它的导弹怎么能拦截隐身战机呢？库沙防空导弹要想真正成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低调承认，他们研发出了500千瓦级的陆基高能激光炮。 500千瓦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30千瓦的激光炮就可以拦截无人机，100千瓦可以拦截火箭弹。但是如果要继续加大功率的话呢，激光炮就会因为体积过大而没法机动部署。这次洛马公司研发的500千瓦激光炮理论上可以拦截弹道导弹，而且它的体积呢比较小，只有一个标准集装箱大小，可以实现车载机动。这样一来，它的实战价值就大大提高了。这说明美国在高效能激光器、紧凑型供电设备和先进热管理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当然，激光炮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它在阴雨天、雾霾天的威力都会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现在新概念武器的研发竞赛愈演愈烈，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1: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0: 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致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

0: 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2: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3: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4: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5: 太高了，
4: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2: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4: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2: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2: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 弄品子型，
5: 哎，这全是是吧？
6: 对，在这边吧。
5: 这点呢？
2: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7: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2: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8: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2: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9: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 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

0: 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短暂停火后，伊美战局再起，地区战火多线蔓延。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此时为何下场参战？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1: 上半年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持续巩固发展态势。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哪些关键发力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
1: 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
0: 丰县瞭望空警600从福建舰电磁弹射细节曝光，一架预警机如何让航母编队升级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日本政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零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日本政府31号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今年4月通过法案，计划设置所谓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近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先后袭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队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之间仅仅持续数日的停火于当地时间7月29号再次被打破。30号，地区局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及巴林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袭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当天稍晚，革命卫队继续通报称，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0: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性阵地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1: 约旦军方与科威特方面均在当日报告遭袭，但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
0: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的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沙特罕见加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东部实施联合精确打击，目标直指亲伊朗武装组织。
1: 沙特为何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
4: 要做好6大新兴支柱产业和6大未来产业的发展，共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新。

0: 有动能的转化。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分析，总体而言，这次会议释放了政策加力、协同增效、精准滴灌的强烈信号。
2: 目的还是要确保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这种态势更加持续。我们经济在4.5%到5%的增速，这个基本的增长的态势必须要保证，不仅是量的保证，更是质的提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研究的政策取向就是用好优势，利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机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
5: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至203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样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太多了，狼尾草是吧？
7: 行，
6: 没问题，就这个，
7: 嗯、
6: 就这个，
7: 嗯，
6: 这个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
7: 找个犄角，
6: 哎，一大窟窿
7: 这
6: 样。
7: 对对对对。
8: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
7: 对，
8: 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6: 这肯定是
9: 抻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抻在这，我带。
6: 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7: 行，
8: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好嘞。
8: 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10: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虫粪便。
11: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10: 对，
11: 成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10: 对对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它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8: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7: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6: 太高了。
7: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那这根儿它就弄不着水了。
8: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7: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的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8: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原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 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

0: 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1: 一开始大家不理解，那我这个种点菜我能吃，种花就看看，就我不能理解。但是有一个党员他支持咱们工作，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但是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他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0: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这里多为2000年前后建成的大中型社区，小区留存不少面积可观的闲置绿地、楼间空白地块，像八一社区、紫城家园社区等多处微花园，均选取小区内面积10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不等的闲置地块统一规划建设。上地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雪飞介绍，花园社区的改造计划由社区搭台，邀请责任规划师、园林设计师、居民代表共同协商微花园的改造方案。
2: 先开始呢，街道这边也是没有什么资源，本来是打算就是自己开干，正好当时是区里咱们有这个规划师，就想着那就请规划师来帮我们规划哪个社区合适，那我们就挨个社区去沟通，再选点位。
0: 赵雪飞说，上千平方米的微花园需要以年为单位来规划和建设，不过大中型居住区集中地块改造微花园模式，依托小区内部存量土地，规划自由度较高，更容易打造复合型绿色公共空间。
2: 这一片微花园实际上是分了4次到5次做成的，这个成果啊，应该是从2023年开始一点一点变成的。今年我们又启动了另外一个社区，就是我们上地南路社区、上地家园那边，我们同样也是种了一个那个社区微花园，就是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社区居民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就是自己的社区环境变得更好。
3: 离开大型居住区，记者来到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东四六条以平房院落、狭窄胡同为主，几乎不存在成规模的连片空地。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拆违腾退后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因此，拆违建绿、见缝插绿的改造成为另外一条增绿路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走在东四六条胡同，绿色景观散落在街巷各个角落，曾经堆放煤棚杂物的腾退地块被砌上与胡同风貌匹配的灰砖花池，道路拐角配电箱周边摆放一体化石材花箱，狭窄巷道沿线搭建垂直花架，栽种藤蔓花卉，十几平方米甚至几平方米的零散空间几乎被填满。
4: 弄瓶子型，
5: 哎，这全是是吧？
6: 在这边吧，
5: 这点呢，
6: 这边先不这
5: 儿，
6: 在这边。
0: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7: 我们主要是种的是月季，还有好多都是像草花什么之类的。
8: 一般都是像我们菊花什么的。
9: 别做的太密了，
8: 花不够，品种多了。
7: 一开始我们在自家门口，比如说都是那堆破烂的地儿，什么拆违建的地儿，社区就开始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这个街道环境
10: 啊。队伍就
7: 对会来越来越大，那也支持我们社区办事处都支持我们，所以就开始越来越大。花友一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怎么开始育种，到最后怎么种花，怎么保养，怎么修饰，完了还要怎么那什么灭虫什么的，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安素云口中的园艺驿站就设立在东四六条里，是一座2层楼的房子，里面有超过200种花卉植物。周围的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学习种花养花的知识，还可以赏花歇脚。该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把花养活容易，养好很难，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1: 这个园艺驿站呢，它是2019年首绿办立的这个项目，这个花

0: 其实有三分重，七分靠养，就是后期的养护是很重要的，包括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从这块我们就是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想让这个居民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1: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东四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宋春武告诉记者，集中地块改造好比白纸作画，可以完整构图，见缝插绿，要在碎片化空间里一点点编织绿意。东四街道探索小而精的绿化模式，尽可能不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贴合胡同的尺度。
2: 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绿化，而且呢违建特别多，后来呢就是发动居民开始绿化，最近几年呢居民的这个要求逐渐的提升了，咱们也引入了比如说园艺师啊，咱们的园艺驿站啊，这些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队伍来帮助咱们去搞基层的群众绿化。每一个社区都有咱们的花友会队伍，发动居民，发动单位，发动学校，都动员起来一块动手美化咱们的街巷。
3: 成片改造和见缝插绿两类社区增绿模式，虽推进路径各不相同，却面临一道共同难题：绿化景观落成后的精细化长效管护该如何落地，管护主体如何划分，运维保障资源从何处筹措，建成后的精细管护谁来负责，资源又从哪里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说，目前优先选择有绿化基础、社区推动意愿较强、物业和居民能够参与后期维护的社区开展试点，再总结推广不同模式。
4: 从23年正式启动这个花园城市建设以来呢，这几年一直在结合我们一些义务支柱进社区啊，还有拾花月季进社区，初步在一些社区里形成了比较良好的这种共建共治的氛围。在这个试点探索的阶段呢，我们就是采取一社区一策略差异化的这种思路来推进的。我们主要根据社区的建设年代呀、基础条件呀、改造的难度、提升的潜力，这些给这些社区进行一个科学的分类。
1: 曹瑞进一步表示，有部分社区存在重建设轻养护的现象，花园社区建设易形成一锤子买卖。对此，首都绿化办在花园社区建设之初就已经想办法完善后期长效机制的维护方式。
4: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通过厘清这种行业部门呀、还有街道、社区、物业以及业委会这种分工职责，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建好还得管好。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曹瑞坦言，建设花园社区增绿只是起点，长久护绿、持续用好绿色空间才是关键。
4: 建设容易，但是让大家观念转变就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也是就一直在让这些理念先进的人来带动观念还没转变过来的这些朋友们一起来逐渐参与到这种共建共治共享花园社区建设这种氛围里来，就不像以前可能在社区里大家你站一块我站一块私搭乱建呀，或者是随便侵占绿地呀，这种行为会逐渐减少。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小蓝灯是指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近年来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中搭载。然而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昨天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6: 小蓝灯的问题出在了灯光亮度、安装位置等细节。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经销售的搭载小蓝灯的汽车今后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

0: 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1: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0: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0: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十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百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0: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

0: 瞭望。
1: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0: 昨晚播出的《致胜》第一集介绍了

0: 二位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1: 2025年9月3号，空警600预警机亮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仅仅19天后，9月22号，他就完成了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空警六百拥有可折叠机翼，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肩负预警探测、作战指挥等任务。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随着空警六百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一飞冲天，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和空中大脑。
2: 空警六百呢，是我们国家研发的第一款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过去我们装备的两艘航母山东舰和辽宁舰呢，他们采用的是滑跃起飞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缺乏固定翼的预警机，因为固定翼预警机采用滑跃升空的方式呢，有一点难度，风险比较高，因此改用预警直升机。但是预警直升机航程比较短，留空时间也比较短，携带的雷达探测距离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小，只是解决了一个有无的问题。现在我们开发出了空警600，完全弥补了这个空白，一步跨入世界先进水平。它采用的有源相控雷达，元器件是氮化镓的，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多目标处理能力都是非常强悍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舰载预警机之一。有了它啊，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海上空中作战体系。
1: 那么预警机和战斗机的弹射起飞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弹射预警机的技术门槛远远高于弹射战斗机？傅贤绍介绍，预警机的低推重比、大惯性、非流线气动布局和极低的姿态容错率，使得它在离舰瞬间更容易失速或失控，对弹射技术和飞行员的操作技术的要求都高于战斗机。
2: 预警机和舰载战斗机弹射采用的是同一套系统，但是两者重量不一样，弹射力度呢要做相应的调整。再一个呢，预警机属于中低速的飞行器，战斗机呢是超音速平台，气动外形上、升力特点、阻力的特点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战斗机呢翼展比较小，一般都采用的是后掠翼，在起飞的过程中要有较强的增升能力。预警机呢，它一般采用的是张臂式机翼，后掠翼很小，甚至没有，飞行速度呢相对也比较低，但是它的两台发动机是放在机翼上的，那么螺旋桨产生的滑流吹过机翼上下表面，在速度为零的时候就可以产生较大的升力。战斗机如果没有速度，在机翼上的升力就基本上没有。
1: 尽管为了在航母甲板上完成起飞降落，空警600的长度和宽度都做出了调整，使得它的体积小于以运9为载机平台的空警 500A， 但是空警600的翼展和长度仍然明显大于战斗机。在它被电磁弹射离舰的瞬间，留给试飞员调整机身姿态的有效反应时间非常短暂，操作难度极大。然而面对舰载预警机试飞任务，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在舰载机飞行训练期间的短短20余天，海军某大队试飞员杨勇先后亲历战友重伤牺牲，但部队没有一人退缩。杨勇和战友反复打磨，逐一攻克海上弹射着舰的多项试飞难题。
3: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杆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1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0.几秒就要完成接杆。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0.几秒接杆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1: 从将近一秒到0.几秒，试飞员面对的是什么？军事专家傅贤绍分析，
2: 我们过去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那么它无论是弹射起飞还是降落都没有经验，必须通过大量的试验来掌握它的规律。弹射起飞，飞行员在不干预操纵的情况下，舰载机应该能够在 2.5 秒左右的时间内达到最低起飞速度。离舰时呢，必须达到一定的迎角，并且没有明显的下沉现象，才能稳定的爬升了。但这个时间很短，飞行员必须迅速的把握飞机姿态，快速的采取相应的措施，让飞机保持规定迎角，获得足够的升力。那么从现在我们试飞的情况看，我们的飞行员已经能够掌握其要领。
1: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体系和能力的飞跃。昵称是哪吒的空警600本来就是世界先进水平的预警机，如今

0: 在实现了航母电磁弹射之后，这个哪吒更是举起了乾坤圈，跨起了混天绫，踩上了风火轮，不但达成了他自己的完全体，完全实现了他的设计目的，更让我国航母编队一跃升级成了一个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空中作战编队的核心就是空中预警机，它是眼睛，也是大脑。如果没有空中预警机，你就没有办法实施远程的预警探测和远程的作战指挥。目前呢，世界上能够研制舰载预警机的国家就两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法国买的是美国的，英国是没有配备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的。如果缺了这个环节，航母编队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空警600的出现不仅是补了这个短板，而且一举跃升为世界一流，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美国目前最好的舰载预警机 E2D 了，大幅度提升了我们航空编队的远洋综合作战能力。
0: 在杨勇眼中，是非没有终点，只要还有未知领域和技术空白，舰载机试飞员就会持续向海天深处开拓。
2: 试飞的火从未熄灭，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下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日本政府在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这是二战后日本首个中央情报机构，标志着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架构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5: 公开资料显示，该局首任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而其指挥中枢国家情报会议则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领导，并将于今天召开首次会议，讨论敲定日本首份国家情报战略，还推进争议极大的反间谍法等。
4: 二战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那么日本为何要设立这样一个情报机构，又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战后80多年来，日本的国家情报职能被分散在防卫省、外务省、警察厅等机构，长期各自为政，部门间壁垒森严，极少共享。而这一情报体系正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出于对战前特高课、军部情报机关和宪兵等恐怖特务机构的担心，当年美国刻意采用了去中心化设计。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如今日本重新把情报进行集权化管理，就是要为其在军事化布局。
7: 那现在呢，随着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关于情报的收集，尤其是对外情报的收集，或对内关于一些不同观点不同这种异己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收集，对重新武装的日本来讲是非常的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呢，高市政府呢就打破了各个部门的壁垒，那么把属于各个省厅的一些情报的部门呢统合在这个首相的管理之下，那么形成了首相对国内外情报的绝对控制权，那么为首相的这个安保决策呢提供这个信息垄断这种优势，这是他实现首相官邸情报的集权化管理的这么一个状态。
6: 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新设立的情报体系将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成立初期约有700名工作人员，来自此前的多个情报部门，700名干员将直接接入各部门数据源，形成统一的简报递呈到首相案头。吕耀东表示，这意味着战后的制度设计已被颠覆。
7: 对内的来说，就是强化国内的信息安全的管控和政治监控了这里边呢，最主要还是力求呢，这个压制国内的一些异己，就是涵盖这个所谓的反间谍、反渗透、反虚假信息等等。那么现在他也任命了警察厅出身的这样一个局长袁和也。那么他过去了也是从事这个日本国内的警备和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了。那么从这个国际上来讲，对外重点呢还是这个深化日美同盟的这个情报共享。那么日本呢也意图打造一个这个日本版的像美国一样的国家情报局，那么深度的融入美国主导的这个印太情报联盟，包括五眼联盟。 那么试图呢从过去的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的这个情报追随者呢向核心伙伴的这样一个转型，借机了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情报的这个主导权，更多的还是为这个新型军国主义铺路吧。
6: 日本政府强势推进国家情报局成立及反间谍法的讨论，在日本国内及邻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与批评。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专栏文章指出，在物价持续上涨、民众生活压力加剧之际，政府不抓经济却加速扩建情报局，缺乏充分的国民共识。日本民众也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8: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6: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30号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值得各方警惕。
9: 我们注意到相关动向在日本国内引发广泛争议和强烈不安，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对外服务侵略的特高课。日本执政当局以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与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动向环环相扣，实质是打造服务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的情报体系，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国际社会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综合指数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概貌，各分类指数则分别反映经济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变化情况，有助于我们感知中国经济的脉动。今天起到8月3号，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次展会的主题为与 AI 同游，总展览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汇聚3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家参展企业。展会上将集中展示1000余款游戏以及智能硬件、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国潮潮玩等前沿产品。同期举办6大行业峰会，并联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打造线上线下融合、文商旅体展融合的数字娱乐盛会。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今天成立。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将大幅缩减整体通关时间。体育方面，今天下午2点和晚上7点半将分别进行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比赛，由中国选手吴一泽对阵英国选手特鲁姆普。
3: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
1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